约束带固定其腿部，全程不到两分钟便完成了控制。这张看似普通的黑色毯子是基层民警杜兴坤自主研发的，便携式单兵防刺约束毯。今年一月成功申报国家实用新型专利。约束毯的诞生啊，源于一线执法的真实痛点。杜兴坤是武昌区分局警务技战术的教官，他在整理日常警情时发现，既要控制对方，又要防止其自伤，徒手处置往往需要三四人合力，民警辅警也容易受伤。为了解决这些痛点，杜兴坤啊开始设计约束毯。他先后参考过约束服，但穿戴工序过于繁琐，又试过机场的防爆毯，5.5公斤的重量需要两三个人以上才能配合展开，均不适配一线的单兵作战的需求。经过反复的打样，现场的实操，约束毯前后迭代30余版才定型，宽度最终定为70厘米，适配多数的成年人的体型，材质加入了单层的防刺夹层，可应对一般的持械情景，和重量控制在1.5公斤，10秒即可完成收纳。目前，这款约束毯已在实战中应用近100次。杜兴坤表示，希望这一款装备能进一步保障民警的执法安全，为执法环境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近日，湖北文理学院理工学院大三的学子董帅范因晒出在校考取的100本的证书，引发网络热议。据报道，谈及考证的初衷，董帅范表示始于大一时的迷茫。2023年，他以452分的高考成绩进入了本科院校，基础不算扎实，入学后呢感到紧迫，于是他从普通话2级乙等证书起步，备考10天顺利通过，被考取教师资格证铺路。此后3年啊，他的考证清单不断的丰富，教师资格证、机动车驾驶证、心理健康咨询师证、全媒体运营师、人工智能训练师、家庭教育指导师等等。董帅范说，在100本的证书当中，最具挑战性的是教师资格证、机动车驾驶证和心理健康咨询师证。面对考证达人盲目的刷证等声音，董帅范认为，考证不是简单堆砌数量，而是给自己搭建认知模型，提升跨越领域解决问题的能力。他认为啊，单张证书或许作用有限，但备考过程当中习得的知识架构和思维方式，能以较低成本完成认知的升级。目前啊，他已经取得全媒体运营、AIGC 应用等相关证书，为职业规划打下了基础。3年考取100本的各类证书，不少网友为这份坚持点赞，认为啊，能够长期的保持学习，不断考证，有着过人的毅力。也有网友提出疑问，证书应当在精不在多，一味的追求证书的数量是否真的有意义？面对刷证的质疑，董帅范回应，因为啊，自身能力有限，希望通过多维度的学习，为未来发展多铺一条路。湖北襄阳市人社部门提醒，求职市场啊更看重专业能力和实习的经历，考证一定要结合自身的实际，适合自己的才最重要。如计划考取职业技能或者是职业资格证书等，建议先在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查阅最新版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确认该职业资格是否在目录之内，若不在目录范围之内，则相关证书不属于国家认可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或职业资格范畴，需谨慎甄别。

在线上平台花6000多元订机票，误将出发日期选错了，订票1小时左右申请退票，商家几乎扣除了全部的机票费，只退了600元的保险费。最近啊，旅客冯女士的遭遇引起不少关注。

0: 黑猫投诉平台七月发布的报告显示，仅今年上半年，平台就收到关于机场航空公司的投诉近2.7万件，其中退改费用高投诉超到1.3万件，占比近一半。报告提到啊，消费者普遍反映提前7天以上甚至10几天申请退票，仍被平台扣除超过40%甚至90%的票款作为手续费。机票退票手续费为何这么高呢？如何推动解决旅客反映的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航空运输协会有关负责人。机票航班座位具有极强的时效性、不可存储性、资源独占性三大特征。民航航班的运营资源都是为既定飞行计划的提前配置的，飞机的调度、航油的储备、机组人员的排班、控管的和管控的指挥、机场地勤保障等均有成本，且成本不会因座位控制而减免。一旦航班起飞，机上的控制的座位就会失去使用和二次的销售价值，属于不可逆的资源消耗。中国航协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国内航空公司普遍实行阶梯式的退票收费，旅客越早申请退票，航空公司拥有充足的时间将控制座位重新的投放市场，完成二次销售。退票手续费标准啊，一般相对较低，建议形成不确定、易变动的旅客选择退改灵活的全价票、高端舱位，更好享受退改权益。形成固定、确定无误的旅客可以选择高折扣的优惠票，遵守适度的退改限制，换取出行性价比。一些旅客反映啊，退票规则看不懂等问题，中国航协有关负责人介绍，阶梯式退票收费在实际的落地执行当中确实存在一些服务短板，规则公示透明度不足，部分线上平台销售代理渠道存在了规则展示隐蔽问题，如退改条款字体过小、位置隐蔽、专业术语晦涩和默认的折叠不展示等，国际机票退改体系复杂，部分外国的航空公司扣费的规则不公开和费率不透明，销售平台解读不到位，行业缺乏了规范的标准。国内各家航空公司虽遵循阶梯收费的逻辑，但在具体时间的节点、手续费的比例和免费退改门槛等细节上存在差异。针对旅客关注的机票退改服务痛点，中国航协已牵头统筹推进机票退改服务升级优化工作，推出多项举措。研究出台退改标准，全面提升规则的透明度。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的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正式发布实施。标准将明确退改要求，所有销售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必须通过醒目的字体、弹窗强制提示和专属标识、前置告知等方式，在旅客支付订单前主动公示退改费率、限制条件和免费的退改场景，解决规则隐蔽、看不懂、不知情的问题，保障旅客知情权和选择权。推广优质惠民政策，引导行业服务升级。东航近日率先调整国内的客票退改规则，明确自8月6号起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的舱位均可在航班离站前14天以上免费的自愿退票和变更，打破了折扣票不可免费退改的传统限制。强化行业合规的培训，规范服务执行口径，针对一线的客服、票务代理、线上平台工作人员开展常态化的专项培训，规范退改规则解读、纠纷处置流程等工作，攻坚国际机票服务难题，实现跨境规则透明化，督促国内航空公司和销售平台细化国际航线的退改规则，前置风险提示，主动对接外国的航空公司，加大协调力度，推动跨境、跨航司和退改服务规范化、透明化。
1: 主播开启新闻录，
0: 新闻热点不迷路，
1: 紧跟时代新脚步，
0: 社会动态全抓住。
1: 主播
0: 说新闻。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社会万象的说书场，
0: 奇闻趣事的放大镜，
5: 带你听遍世间百态，
0: 感受生活麻辣烫。
5: 在这里，新闻不是生硬的文字，而是鲜活的故事，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身边的百态。
0: 通俗易懂的语言，用最幽默风趣的表述为您拆解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剖析背后的社会深意。
5: 此刻就让我们抛开烦恼，调频到主播说新闻，
0: 共同领略这丰富多彩的社会画卷，
5: 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新闻盛宴。
0: 主播
5: 说新闻。

欢迎继续关注主播说新闻。主播说新闻每周一至周五8点至8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新手外卖员被导航导入未开发密林，本想送个外卖，却经历了一场惊魂。近日凌晨，湖北黄石一名21岁女外卖员小华报警称，在送餐的途中被困深山。当地的消防接警后，携带头灯、绳索、无人机，连夜进山搜救。山里啊没有成型的道路，夜间视线差，定位还出现了漂移，搜救难度很大。凌晨20:10，消防员终于找到了这名外卖员。经检查，身体并未受伤，但明显受到了不小的惊吓。随后，消防员合力抬运电动车，开辟下山路线。历时啊接近2个小时，成功将人和电动车安全转移山下。据了解，当日凌晨1时左右，小华接到一单外卖，由于途中啊一隧道正在维修封闭，主干道通行受阻，小华便跟着手机导航选择了一条备选小路，不料被导航带入了一处未开发的密林深处。小华说呀，我上山的时候还被狗给追了，我想着这单送不成功岂不是亏大了。导航啊也并非完全靠谱，因轻信导航被困险境的情况还真不少。2023年8月14号，江西九江市庐山风景区附近有2名游客在山中走

是。据悉啊，这名母女呢，本想从小路抄近路去买冰淇淋，却因天色昏暗，加之路况不熟，在山中迷路，导航导了三条路都是悬崖，天色也渐渐地暗了下来。母女啊，立即选择报警求助，消防救援人员接警之后，立即出动，将他们安全带下山。消防提醒，道路施工封闭的时候，切勿轻信导航，驶入陌生的山间小路。夜间出行，尽量走熟悉的主干道。如果遇到被困，不要盲目的乱走，原地等待，并及时报警。

三姐弟饿到报警，民警火速上门做饭。近日，浙江省诸暨市公安局饶江派出所接到一通特殊的报警电话，那一头啊，一个稚嫩而小心翼翼的声音传来：“我们晚上没吃饭，好饿，请问可以帮助我们吗？”报警人啊，是一名12岁的女孩，叫小花。他和一对年仅9岁的双胞胎弟弟一同生活，日常与父亲奶奶共同居住。事发当日，奶奶在临镇从事护工工作，未能回家，父亲啊也因急事临时外出，家中呢仅留下了小花三姐弟。临近晚饭的时候，三个孩子在面对灶台束手无策，无人会做饭，只能饿着肚子等待。孩子们先后联系了父亲和奶奶，但是双方都因距离远，有事在身而无法及时的赶回。更棘手的是，所在的区域无法点外卖。小花呢，经过几番犹豫，最终鼓起勇气拨通了110报警电话。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孩子的家中。民警首先啊，耐心地询问家中是否有可用的食材，但是三名孩子对厨房情况几乎是一无所知。民警随即自行在屋内查找，在角落里找到了面饼，又从冰箱中取出了鸡蛋、生火炒面、煎蛋，一气呵成。不一会儿，一盘炒面、煎蛋便端上了餐桌，很快啊，被三个孩子吃完了。给孩子们做好饭，民警主动联系了爱心食堂，把孩子们的第二天的三餐都安排了妥当，又打电话给家长叮嘱再叮嘱。借这件事儿啊，民警也提醒每一位家长，工作再忙，事情再急，请一定先把孩子基本生活托付好。企业批量劝退应届生，是对社会信用的公然践踏。入职仅月余便遭分批的约谈，签署的管理岗却被转线打螺丝，要么以个人原因离职，要么接受调岗。近日，江苏常州一家上市企业劝退应届生百余名，引发广泛关注。当地的人社部门通报称，企业在协商过程当中方法简单生硬，缺乏有效沟通，对此企业深表歉意，已对人力资源总监作出停职处理。事实啊，不容含糊，是非自有公断。这家企业利润保持增长，现金流充沛，大额分红和股份回购，近期更启动 A 加 H 上市计划冲刺港股，绝非经营困难无力履约。然而啊，在经营状况良好的情况下，却批量劝退刚出校门的应届生，让合同沦为随时可以撕毁的便签，这不仅是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漠视，更对契约精神与社会信用的公然践踏。对于这种失德示范行为，绝不能姑息，必须旗帜鲜明捍卫毕业生的合法权益，对涉事企业亮剑纠偏。与此同时，此事暴露出的深层问题更值得所有企业警醒与反思。企业与人力资源究竟是什么关系？在企业经营当中，人力资源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不是企业的成本负担。现代企业治理当中，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是尊重人、成就人，而非算计人、驱赶人。即便因战略调整、成本控制确实需要减员，也必须在法治框架内进行，依法补偿，坦诚的沟通，彼此尊重。企业与员工本该双向奔赴，相互成就，善待年轻人，善待每一位员工，就是守护企业的未来。对于宝贵的人力资源，企业唯有以法护之，以诚待之，才能够凝聚人心，行稳致远，维护企业的品牌形象和长远的发展。在当前就业压力依旧 较大的背景下，广大企业，特别是上市企业，更应该在稳就业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稳就业不仅是民生大事，也是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支撑。当前各地政府部门都在持续优化就业服务，提供帮扶兜底，企业更应同向发力，积极配合，形成稳岗扩岗的合力。
上市企业享有资本市场的红利、政策支持与社会信任，理应在稳定就业、保障权益、培育人才上做出表率，而不是反向失败，制造焦虑。企业多一份担当，稳就业政策就多一份效果；企业少一份短视，包括毕业生在内的广大求职者就多一份希望。守法是底线，守信是本分。希望涉事企业真正的吸取教训，道歉与停止只是纠错的开始，真正的整改在于重塑理念，完善制度，敬畏法律，尊重人才。也希望所有的经营主体引以为戒，赚钱不忘道义，发展不弃责任，守住法治底线，扛起社会责任，秉持人文关怀，企业才能赢得真正的尊重，实现企业发展、人才成长与社会进步的共赢。

尽可言。时间匆匆而过，今天的主播说新闻就到这儿。新鲜资讯传递温度，正向声音汇聚力量。愿我们带着今日的见闻与思考，心怀热爱，向阳而生，认真工作，用心生活，用满满能量迎接崭新的一天。我是小雪，再见。

福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

国风音乐里藏着中国人的浪漫，弦音起，剑山河，歌声落，忆古今。这里是越听越动听，越动听，用旋律为你铺展一幅流动的东方画卷。

越听越动听，即将命中你的心动旋律，别换台，好歌马上抵达。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啊。说有一天呢，唐僧师徒呢像往常一样遇到了妖怪，这妖怪一出场呢就亮出了自己的绝活，二话不说就哐一拳就将地上的石头打得粉碎呀，胸口碎大石了，地上碎大石了。这个时候孙悟空就不淡定了，非常生气啊，上去就给他一棒子，就把妖怪打翻在地了。这时候唐僧说话了，说阿弥陀佛，悟空啊，他也没伤害你，你为何要打他呢？当时孙悟空就特别委屈啊，他说师傅，他是他先打我妈妈的，他打我妈妈我就得打他。

啊，就是吃多少拿多少，勤拿少取，是吧？有一次吃自助餐，自助餐。有一次啊，吃那个自助餐，不小心呢，就有点剩的有点多了。啊，我这个心是怎么整的时候哈，就过来一个五大三粗的服务员啊。当时我一瞅这体型，我就有点害怕了。他态度还不恶狠狠的对我说：“说不告诉你啊，本店剩菜必须吃完，否则后果很严重。”妈，我这一听我真害怕了。我说那我谁说我吃不完了？我能吃完呢。我说你看，没吃完饭呢，你上这儿来干啥？撵我来了。哎呦，我就硬头皮说的。哎，我就硬是把那个剩菜哈全咽下去了。真的就撑的我哈，哎呀妈呀，我都直翻白眼儿。都吃完了，我寻思我这吃完了，你没有拿捏我的，我问问他吧。我说如果吃不完，后果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呢？你就罚钱呗，还有什么严重后果？他说那后果可严重了。我说那是啥呀？他说会给国家资源造成巨大的浪费呀，你剩下东西啊。我哎呀。

说一天上班人就迟到了，老板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迟到呢，然后他说的啊，我那个捡了100块钱，然后那个还给失主了。我老板就问他说你还钱你还用还半个小时啊，他说他们打了我半个小时我才还给他们的。

班主任是个很精明的人哈，就只要有人打电话就是跟他请假，班主任呢总是冷冷的来上一句，就编，哎，你接着编啊。就是这么一说之后啊，哈，就有的那个就是想请假也不好意思再往下说了，就没办法了，可能就不请了。所以那个小明啊，这股劲儿上来就是聪明劲儿了。晚上呢玩了一个通宵，实在不，第二天实在是不想去上学了，就打电话给班主任。

人说，他这么说的，说老师啊，我要在家里边编20个筐，现在呢才编了不到一半，你看咋办呢？老师说编啊，你接着编。小明说哎好嘞。

说那个跟媳妇儿吵架好几天了，媳妇儿带着孩子就回娘家了。说今天呢，寻思哎呀，就不能这样式的啊，就上丈母娘家给媳妇儿孩子接回来了。接回来的时候哈，他就发现这一路上呢，这个孩子一直低着头，不愿意说话。然后呢，这个爸爸就以为说的夫妻俩吵架生气，让女儿非常难过。于是呢，他就问女儿说，宝贝，你怎么了？怎么不愿意看爸爸呢？然后他姑娘就低着头说，要说以后吧哈，就是吵架啥别瞎说话，在孩子面前啊。那孩子低头说，妈妈说像你这种男人多看一眼就少活十年，我以前看你太多了，我怕再看一眼我就活不了了。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

0: 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就是大学的期末考试哈，大家呢就怂恿学霸说："那个，你给我们传传答案呗。"然后呢，学霸就想："那就传就传呗哈。"出场之后呢，众人纷纷问学霸说："为啥少一道题呢？你是不是最后一道题不会做呀？"然后学霸非常淡定地说："说那个不是，是第一题我不会做。"

上大学的时候啊，有一年冬天特别的冷，早晨呢就不想起床上早自习，我就寻思让室友给我随便编个理由给我请个假吧哈。但是这个，哎呀，我是用什么词儿来形容他呢？他给我请完假了，于是，在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我中暑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校园啊。咋说他呢？你说我呀？

我侄女哈，就是放假了之后没啥事儿，就跟我一起看那个情感电视剧啊，就是挺无脑的，都愿意看那个哈。有一天呢，我就感冒了，我这边看电视啊，我就这边咳嗽，一直咳嗽。这个时候我的小侄女呢忽然拿个手帕就放在我面前了，当时我挺莫名其妙的，这是啥意思呢？我就问我侄女说干啥呀这是啊。我侄女说姑姑啊，你都咳半天了，该吐血了。

清晨，医院 CT 室门前人满为患，拥挤不堪。有一位壮汉身手非常的敏捷哈，就三下两下呢就挤到了队伍的前面了。那你说大家都搁这排队呢，你就夸夸挤上来，谁能愿意啊？后边人就不咋满意了，就有的人就高声的就喊哈，说你挤啥挤，你脑子进水了呀。这个时候呢，这个壮汉呢并没有生气，反而回头非常惊讶的就打量对方，就瞅他，然后无比佩服的说，说大哥你咋这么厉害呢，你咋知道我脑子里有水呢？昨天那个医生就怀疑我说脑积水，然后才让我今儿来做 CT 的。大哥你是咋看出我是不是不用做省 CT 的钱了？大哥

丈夫犯错误了，就罚他跪搓衣板。刚跪下，他灵机一动，他就对他妻子说：“这媳妇儿啊，我现在穿的这条裤子是你买的，你说穿它跪着，我咋有点心疼呢？”这时候妻子特别特别的感动啊，马上过来就把她的老公扶起来了，说：“那老公，你快起来吧，你这么的，你把你妈给你买的条裤子换上，完了你再跪。”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有一天啊，我刚从那个超市买完东西出来，然后呢，迎面呢就走过来一个2岁左右的小男孩，哎，就可帅气了，穿的衣服打扮的哈。这小男孩就走走道走，不小心就踩了我一下。啊，踩完我之后呢，马上就奶声奶气的跟我说对不起。哎呀，就老可爱了，老招人稀罕了。我实在没控制住啊，我就抓了一把我刚买那个奶糖，我就给他了。就说现在小孩聪明哈，他接过奶糖之后呢，他看了我一眼，迟疑了一下，抬起小脚，他又踩了我一脚。

有一次哈，就是我上一个比较大的城市坐地铁，地铁站出口我就看见一个发传单的，就挺帅的一个帅哥啊，一瞅吧就是腹肌呀、啊，什么二头三，就是肌肉块指定，哎呀，反正可帅了，穿衣有型的那种。哎呀，我就感觉他好像是在人群当中寻找着什么呢，于是我就故意从他身边经过，真没想到哈、啊。真没想到，那位帅哥微微一笑，立即递给我了一张。是传单呢？是啥玩意儿？名片呢？是啥呀？递给我一张，我当时可得意了，真的，就那老些人他都没给，就搁他身边经过好多人他都没给，完他给我了。哎呀，我这是真的，我是我的美貌吸引了他，是咋的呢？哈，哎呀，是不是他看出来我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了呢？哎呀妈，我就是可得意了，可开心了。然后我一低头一看，那个传单内容哈，上面写着老大老大两个字儿了，减肥。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不将就》。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让音乐撑起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携手几位风格迥异的歌手，在旋律里邂逅故事，在歌声中重温时光。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暂时放下生活的忙碌，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温柔怀抱里。

0: 好的坏的笑的哭的爱的恨的都算什么，
1: 想你
0: 想的念的关于你的都是昨天。
2: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充满力量感的歌曲来自歌手阿荣，他的嗓音啊略带沙哑，却有着直击人心的穿透力，旋律里藏着的那一份坚定就像黑夜里的一道光，能照亮我们前行时迷茫的脚步。或许此刻的你啊正面临着学业的压力、工作的烦恼，或是生活里的小挫折，但请相信哈，那些默默坚持的时光终会给你想要的回应。

感谢曾沛慈带来的这一份细腻与温柔。如果说刚刚的旋律是思念的低语，那么接下来这位歌手的作品呢，会让你在歌声里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生僻字这一首歌的创作者呢是陈珂宇，他把那些我们平时很少触及的汉字啊，巧妙地融入到动感的旋律中。当朗朗上口的节奏响起呢，你会发现啊，原来那些看似生僻的文字呢，也能拥有如此鲜活的生命力。
1: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2: 好嘞，马上就去。
3: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2: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3: 爸爸，你真棒！
1: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5: 像云端，
0: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活力满满的组合就是大嘴巴，他们的音乐里啊，永远带着青春的热血与热情，旋律一响呢，仿佛就能让人想起和朋友手牵手肩并肩前行的日子。明快的节奏，俏皮的歌词，搭配他们独特的演唱风格哈，总能轻易点燃我们的快乐因子。那不管那是跟着节奏摇摆还是放声高歌，都能感受到那一份简单纯粹的喜悦。我各的生活，我往往走。好的，欢快的旋律过后呢，让我们再一次回归宁静。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一首歌呢，来自一位嗓音空灵的歌手思南。

思南的嗓音干净又细腻，仿佛山间的清泉，又像冬日的暖阳。这首歌的旋律里啊，藏着等待与希望的故事。那些深埋在心底的思念，就像冬眠的种子，终会在春天破土而出。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这样一首慢歌，能让我们静下心来，感受时光的温柔，也让我们懂得所有的等待都值得期待。

从阿勇的坚定力量到曾沛慈的温柔思念，从陈珂宇的文化趣味到大嘴巴的活力热情，再到思南的空灵治愈，几位音乐人用不同的旋律给我们带来了同样的感动。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1: 金牛座 O 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儿，
2: 带你走进
3: 娱乐

0: 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好了，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我们此刻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1: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来自于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的路面通行能力还是以畅通为主的啊，一些热点区域啊，像咱们义民街妇婴院这胡同内啊，现在来往的车流量稍显急骤。再有就是多收路，现在水利局岔路口处通往清真寺方向呢，出现了一个缓行。康宁大街呢，现在了关机大厦路口呢，目前南向北啊，这个直行和左转排队较长。再有中康街隆基宝典这个路口，还有吉春路东极市场这个路段呢，目前来往的车多，其他乱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车走向。此时呢，我们这些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感谢福警官的介绍，和你说声再会了。好了，听众朋友呢，我们伴随着好听的音乐，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4: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近啊，69岁的演员葛优呢，带着宠物前往这个宠物医院就诊的时候，被路人拍下了。令人关注的是，葛优当天呢，一身随性又极具潮流感的私服搭配，迅速引发网上的热议，相关的话题也冲上了热搜了。不少的网民笑称呢，这位实力派的影帝啊，潮套风湿了。那路透的照片显示呢，葛优当天啊现身，穿的是一件干净利落的白色基础款的 T 恤，外搭一件同色系的这个马甲，然后下身呢则是休闲的短裤，整套穿搭层次丰富，既保留了夏日的清爽感，又兼具街头的潮流范儿。这套清爽利落的造型呢，不让让不少网友吧就大呼惊艳。尽管呢已经是接近七旬了，但是葛优的身姿表较见哦，步履轻盈，展现出了极佳的个人状态。许多粉丝也表示，这套私服的时尚感丝毫不输当下20-30岁的年轻偶像，少年感拉满哦。据悉啊，葛优当天呢是专门带自家的宠物前往宠物医院进行例行检查与就诊。画面当中呢，他也是乘车抵达了目的地，然后先是与随行的朋友简短的交流，随后呢步入到了医院的内部，整个过程十分的低调。私下里呢，十分爱动物的葛优哈，此次呢也是曾被多次拍到细心照料宠物的温馨画面。此次看诊呢，也是展现出了亲和与细致，也让不少网友感受到了他作为顶尖演员在荧幕之外的暖心一面。那随着这一组私服照片在网上传播，网友们讨论的焦点迅速从这个偶遇老戏骨转向了葛优的穿搭的哲学。有人打趣道，以为老戏骨的日常都是老头衫，没想到葛大爷私下这么会穿哈。也有时尚博主分析称，这种兼具舒适度与层次感的混搭风，那正是当下最热门的松弛感的穿搭的范本哦。作为华语影坛的重量级的演员，葛优在荧幕上塑造了无数经典的形象角色，而荧幕之外呢，他也是低调接地气的生活态度与独特的时尚品味，再次赢得了不少年轻观众的喜爱与赞誉哦。

我觉得现在啊，就是穿搭的风格呢是越简约越松弛也好哈，只要觉得自己穿着舒服，就 OK 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一首好听的歌曲来分享给大家。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样简单。
1: 这个暑期档的硝烟战火刚刚结束哈，但紧接着国庆档的电影呢又紧锣密鼓的开始官宣了。比如说那个我们看到定档的电影哈，《野兽之心》就瞄准了国庆的档期。该片讲述的是什么呢？也就是一些战斗啊、灾难性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哈。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大家可能可不要小瞧这部电影哈，也真的是很不错的。当然了，国庆档最关注的还是要数这个国产电影了。大家都知道，今年暑期档的总票房是125亿，虽然说比前两年有点增加，但是呢，我觉得对比全球的票房，一部蜘蛛侠超过了23亿美元，一部奥德赛超过了18亿美元，再加上一部玩具总动员都是大爆款，因此啊，国产电影没有这个出现头部的这种爆款是相当的遗憾了。但一年也就是春节、暑期还有国庆这三大档期了，不少大片的爽约的春节档，意味着今年国庆呢也是很拥挤的。目前消息定档的还有那么几部哈。首先呢是陈思诚导演的《神探之痕迹》，实力派演员张译主演，李雪健特别出演，不少人就在影院看到了该片就是贴片的广告了。这也是陈思诚在《唐探》之后的又一部悬疑大片，如果票房爆了的话，那么这个系列的招牌也就打出来了。黄渤、于是高叶等人主演的《群星闪耀时》是一部重映的电影了。那该片的搞笑呢也是暑期已经上映过一天了，但第二天就匆匆逃走了，就被就是全网群嘲嘛。不过呢，该片的口碑超过了7.4分，好好宣传一下可以及时止损哦。但是想要回本几乎是不太可能了。伯纳的大片呢也算是国庆档。

气氛很符合了。今年暑期档的四度争议也很大，票房呢也不太惊艳，但是明显呢我觉得期待值还蛮高的。所以呢，因为就是这个导演呢刘伟强曾经也打造过《无间道》《中国机长》《中国医生》等一些爆款的作品，演员陈坤、吴彦祖、高圆圆等大咖，卖点要比四度好很多。但是更重要的是，四度呢就是说教成分多一点，而公主号很明显故事性强一点，很多观众呢是乐于接受的。除此之外呢还有几部也不太确定哈，包括像重生二，这个还有蛮荒之地，包括狄仁杰，等等也可能会来吧。但是我们也看到陈思诚对打曹保平想想就有点激动，而贾玲的转念花开却成为了最大的不确定的因素。当时呢我觉得这个有时候电影老板也说了，说贾玲会来暑期档，但是都没有等到，那不是今年国庆还有就是2027的春节档了。就电影的类型而言，去年春节档可能性会大一点吧。然后我觉得但不管去哪个档期，贾玲是女性导演的扛把子了，是最有力的竞争者了，所以我们还是期待一下国庆档期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像我。演员黄渤啊，在社交的平台分享自己在家门口骑自行车摔伤的经历，然后呢，诊断显示确诊是锁骨骨折。黄渤呢也是发文回应说：“谢谢大家伙的安慰和祝福，这回啊算是用自己的这个锁骨换了一个提醒吧。骑车呢千万不能这个一心二用，三心二意，要一心一意哈。这可不是怨到骑行上面啊，等我好了，爬出坑了，还要接着骑，认认真真的，小小心心的，愉愉快快的，安安全全的骑。”那此前呢，我们也看到说演员黄渤在这个分享自家门口骑车摔伤的这个经历哈，然后呢确诊是他的锁骨骨折了。视频当中啊，他在医院走廊唱起了多么痛的领悟，还不忘提醒大家骑车千万不能三心二意，哪怕是在自家的门口哈。那么记者注意到这个黄渤晒出了医院的画面，然后透露出了一些伤情和住院的细节。视频当中啊，黄渤躺在了病床上，然后佩戴氧气面罩，术前呢也是严禁这种就是吃东西的一个事情吧，就是进食嘛，然后头部和身体不能随意的去活动，只能是卧床静养，乘自行车一拐弯呢就拐到这儿来了，跟戏里边拍的是一模一样的。床头的诊断卡显示锁骨骨折，并且标注是高危的那一种吧，所以

还是要提示大家吧，要慢一点哈。大家有没有记得说那英北京演唱会开唱吗？黄渤现身观众席的时候显示他的其左手手臂骨折了，然后呢固定的这种那个护具。那个时候那英透露呢，黄渤骑自行车锻炼的时候手摔折了，还逗笑了全场的观众。那这次又出现了这种情况，哎呦，所以呢，还是希望大家就是在骑行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些哈。黄渤呢，我觉得近些年给大家带来的作品也不少了，我们也看到包括像《疯狂的赛车》，《民兵葛二蛋》《杀生》《泰囧》《西游降魔篇》，还有《驯龙诀》《亲爱的冰之下》一出好戏，《疯狂的外星人》被光抓走的人夺冠。封神第二部等等哈，所以呢，也希望黄渤老师能够好好的养伤，然后呢，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更棒的作品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离婚5年之后，佟丽娅带着妈妈见公婆，陈妈妈一身珍珠，陈爸爸全程黑脸，这个画面消息量太大了。我们看到北京一组街拍刷爆了网络，佟丽娅一身黑衣，头发随意扎了个丸子头，亲自陪着前婆婆走进陈思成的工作室。陈思成的父亲早就等在那儿了，三个人在屋里待了整整2个多小时。出来的时候，陈妈妈手里还端着一杯酸奶，眉头呢皱成了一团。那陈爸爸呢，全程是板着脸，西装笔挺，一言不发啊，拉开了车门就进去了。佟丽娅呢脸色深沉，然后呢黑眼圈也是遮挡不住了，整个人看着就累到不行。三个人上了同一辆车，这个画面仔细一看，根本就不像说谈情说爱嘛。佟丽娅呢这个当妈妈，然后呢到现在还做的也是非常非常的棒的。然后包括呢就是陈思成呢也对孩子的爱也是不少的哈，但是我们也看到说，陈思成的妈妈早就公开场合说过，说佟丽娅品行很好，是自己儿子没有好好的珍惜。佟丽娅家人一直是认可陈思成的能力，从来没有在外面说过他半个不字。两家老人离婚之后呢，不但没有结仇，还一直相互的体谅。往前翻几个月，2026年的1月份吧，儿子多多10岁的生日，然后北京一家亲子的餐厅，天花板挂满了星星灯，陈思成呢也是穿着黑 T 恤站在他的左边，佟丽娅呢一袭这个鹅黄的长裙站在右边，中间呢是寿星朵朵哈。那么两家人一块呢吹蜡烛切蛋糕，董璇带着女儿小九我也来了，陈思成呢也是捧着儿子的脸哈，就是左亲一下右亲一下的。那么我们再往前翻，2021年5月20号，两个人官宣离婚，陈思成写的是换种身份来守护，佟丽娅回了一句人间值得，未来可期，没有私财产啊，也没有抢孩子，就干净的像排练好的一样吧。可这种换身份4个字呢，很多人当时呢都不信。5年过去了，陈思成用行动证明了这句话。2023年8月，佟丽娅主演的《我经过风暴》首映，陈思成到场力挺，然后公开夸她敢于这个

只有对佟丽娅的本人的祝福哈。同一天呢，佟丽娅43岁的生日现场呢，两大束鲜花摆在她的身后，媒体呢估算至少有999朵玫瑰。送花人是谁呢？至今也没有人认领哦。陪在她身边的不是陈思诚，是闺蜜董璇，两个孩子在一左一右亲吻她的脸颊哈。那佟丽娅当天呢，也是转发了一条女性独立纪录片的微博，还配了一句：“舞台不再是别人眼里，而是自己的脚下。”不回应，不消费，不给这件事情呢赋予任何多余的意义哦。陈思诚这边呢，2022年起的时候跟一位演员也低调交往，到2026年已经4年了啊，然后他也没有了这个新恋情，就断了每年给妻子的这个庆生的习惯嘛。很多人就一看离婚之后吧，能和前公婆闭门议事，第一反应就是旧情复燃。可现实当中有孩子，有共同的事业，也有两边老人相互体谅的这个离异家庭，关系本就是非黑即白的吧。那佟丽娅自己说过，两个人感情上可不能再走到一起了，那作为父母，孩子的重要时刻都是得到场的。朵朵的家长会包括呢教室后排两个人总是起名字挨在了一起哈，暑期的安排，钢琴的考级，转学的细节，两个人会提前沟通。今年春节朵朵也是在马来西亚参加了歌唱比赛，陈思诚也推掉了电影宣传啊，然后呢单飞过去陪赛了。离婚是离了，可孩子姥姥姥爷奶奶爷爷奶奶之间的走动从来都没有停过，见了面该叫爸还叫爸，该喊妈还喊妈，不是复合也不是仇人，就是把该办的事情办好，把该留的体面都留下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51岁生日这天的蒋勤勤没有发蛋糕蜡烛，没有全家福，发了一张在法国巴黎拍的大女主的照片，一身黑色的长款皮大衣，墨镜一戴，红唇一涂，马尾一扎，站在古典建筑前面，那个曾经被这个琼瑶亲口赐名水灵的古典美人，这一次一点都不水灵了，她飒的让网友集体刷屏。2026年9月3号是蒋勤勤51岁的生日，他在这一天呢更新了社交的动态，配文随机加入一张自拍，照片里的他身在巴黎，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了他穿的是黑色的长款皮大衣，然后黑色的阔腿裤，厚底的大头鞋，斜挎圆筒包，然后呢墨镜架在脸上，红唇点亮整张脸，马尾松松的扎在脑后，这套造型最妙的地方在于反差，然后呢冷感的皮衣，几百年的石头墙，包括我们看到他这种随性哈，真的是很有韵味吧。熟悉蒋勤勤的人都知道，他就是曾经是古典温婉这四个字的活名片哈。1975年9月3号出生在于重庆的他，北电94级的表演系毕业，19岁被导演杨洁选中来这个演西施，而眉眼一抬的那个江南女子该有的样子，后来琼瑶见他的第一眼就脱口而出，轻柔似水，灵气逼人，当场就赐予水灵。然后呢还被迫呢个就是启动了这个大陆的演员他演那个女主角嘛，所以呢我们也看到蒋勤勤这么多年他也是有过一些奖项，包括你像金啊飞天啊等等这些实力的标签哈。可51岁这一天巴黎大片，他明明还是他，却不只是那个水灵了，这种风格的转变呢我觉得其实早有伏笔了。2026年3月50岁的蒋勤勤呢就官方受邀来亮相米兰时装周，完成了个人国际顶级的这个时装周的这个秀场哈，街头就是随手一拍变出了这个大片一样哈。所以巴黎生日大片呢就是米兰街头的这种感觉，真的是很漂亮，就不靠滤镜和那种少女感来撑吧，然后很多的细节让大家看到了真的是不一样。51岁生日这天选择远赴巴黎，用旅行给自己庆生，这个选择本身就是很有态度，生日是自己的，怎么过自己说了算哦。当年啊，我觉得演西施的重庆姑娘被琼瑶用水灵两个字框定了大半生，可如今的蒋勤勤用一件黑色的长款皮大衣亲手套开了这个框哈。皮大衣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年轻女孩穿的是有点帅的，但中年女性穿的就是飒的感觉哈。所以呢我们也在这里呢也要看到了，说蒋勤勤这么端庄的妈妈，然后呢这么酷啊，穿得这么漂亮，然后眉眼之间呢好像会说话一样哈，真的是我们看到了她另一面的这个美丽吧。所以照片里的她呢真的是让我们眼前一亮，这就是51岁的蒋勤勤给出的答案，不用和岁月较劲儿，不必强行伪装年轻，飒酷和温婉本来就可以是同一个人身上的两种气质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着好听的歌曲，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呢，我们把这首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送给大家，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女海龟与盲人打工仔。一个是英国留学的海龟，一个是初中毕业的打工仔，一个是感情充沛的小哭包，一个是豁达乐观的俏皮哥。两条平行线上，两颗年轻的心因为一个微信漂流瓶有了交集，那么他们能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5: 我好痛苦，我的手要废了，我该怎么办？
4: 2012年12月23号的晚上，天津骨科医院的病床上，被伤痛折磨的妙玉婷实在是难以忍受，她拿起手机扔了一个微信漂流瓶，想找个陌生人倾诉自己这段时间的灾难和委屈。1984年3月，妙玉婷出生在江苏省苏州市的一个工薪家庭。2007年8月，从南京财经大学本科毕业后，妙玉婷进入了苏州一家外企工作。2009年，她辞职到英国留学。2012年10月，妙玉婷入职天津一家公司，被外派到非洲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市。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12年10月29日下班后，妙玉婷和同事路过一个岔路时，一辆小汽车斜刺里朝他们冲来，从洞开的车窗里伸出两双手扯住了他们身上的包。飞车抢劫，妙玉婷那天背的是个斜挎包，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前行的车子拽倒在地。妙玉婷被拖行了十多米，人和包才分开，小汽车扬长而去，妙玉婷当场晕厥。同事们把昏迷的妙玉婷送往就近的医院，经检查，妙玉婷右小腿两处骨折，大腿擦伤，右臂造成无逆转神经性损伤，头部多处挫伤，伤情十分严重。因为当地的医疗条件有限，10天后妙玉婷转回了天津骨科医院。专家见到妙玉婷的伤势后连连摇头，这女娃的手只怕难以修复了。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4: 医生制定了一套新的治疗方案，腿部再次植入钢板，头部挫伤因为伤到了眼球，必须做伽马刀手术，而手臂因大面积神经损伤，必须进行多次手术，还只能保全手臂，要想完全康复几乎不可能。飞车抢劫的歹徒一直没能归案，公司也以案情未完结为由不再支付医疗费。妙玉婷的父母拿出多年给女儿积攒的嫁妆钱交了医疗费，为了更好的照料女儿，妈妈还提前办了内退。一心想去看世界的追梦女孩突遭劫难，只能天天躺在病床上看着天花板，心情一下子跌到了谷底。2012年12月23号的晚上，手臂刚做完第二次手术，钻心的疼痛实在是难以忍受，妙玉婷好想倾诉自己的痛苦，于是拿起手机扔了一个微信漂流瓶。没想到不到30分钟，就有一个叫阳光男孩的网友申请加他好友。得知妙玉婷的遭遇后，阳光男孩轻描淡写地说，你那算什么事儿？我给你讲一下我自己的吧，让你知道什么叫人比人气死人。阳光男孩名叫李凯红，比妙玉婷小4岁，来自山西省临汾市农村。李凯红出生的时候右眼球没有发育完全， 先天性失明，左眼因为视网膜脱落，视力只剩下 0.1。 考上市重点高中后，看着一贫如洗的家，李凯红主动辍学。2005年8月，李凯红揣着工地上搬砖挣的800块钱，一个人去了北京。他先后做过保安，刷过盘子，扫过大街，一路走来受到太多的冷嘲热讽，但李凯红都是一笑而过。有一次，李凯红因为努力工作，工资高过了同事，同事心里不平衡，便在背后挖苦他：一个盲人再努力又有个屁用。他听到了却只是笑笑，别的同事提醒他，他不以为意。他不是骂我，是骂别人。同事又提醒说：是骂你呀，你听，还点了你的名字呢。李凯红依然不羞不恼，笑着说：不是骂我，是骂和我同名同姓的人。听李凯红风趣地讲述自己的悲惨，用俏皮调侃自己的苦难，苗玉婷笑了，但笑着笑着，眼泪又扑簌簌地落下来。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4: 比起李凯红，自己所受的痛算得了什么？苗玉婷开始关注李凯红，她想，这个俏皮的小哥哥该不会只是嘴上说说，用这种方式来安慰他吧？他在心里说：可别让我逮住你的狐狸尾巴，哼。2013年7月，李凯红左眼因为车祸第四次手术，医生庆幸他没有伤到眼球，但又遗憾地告诉他，视力已经无法逆转，或许2个月，或许2年，便会失明。李凯红没有落泪，马上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惊愕的决定，趁眼睛还有一点光亮，出去看世界，留住美好。7月20日，他在朋友圈宣布要徒步去西藏。他写道：年轻就这么一次，真的应该出去走走，去感受人间的美好。世间百态，阴晴冷暖。苗雨婷大吃一惊：李凯红疯了吗？明眼人都做不到的事儿，他却要去做。2013年8月3日，李凯红背上简单的行囊，一个人从北京出发了。看到李凯红真的开始独自旅行，苗雨婷的心悬了起来。几天后，李凯红在朋友圈晒了西安的钟楼，苗雨婷的心稍稍放松。她想给他留言，却又不知道说什么，最后只默默地点了个赞。苗雨婷有空就刷新朋友圈，她想第一时间知道李凯红的动态。8月12日，青海果洛看到了美丽的阿尼玛青雪山。8月13日，美丽的年宝玉泽，我来了，真的很美，不想走了。8月17日，九寨原始森林确实有点冷，可是很美丽，就是人有点多。看着李凯红每天更新的日志，苗雨婷不淡定了，他是真的一个人吗？他是真的徒步去的吗？他视力那么差，如何出行？无数个为什么在苗雨婷的脑海里盘旋。直到8月21日晚，他看到李凯红的那篇日志，那晚他笑了又哭了。我一下踩到了别人的脚，一下和别人撞个满怀，一下又走到别人的车屁股上，别人以为我很搞笑，哪知道我是找不到路。我出来不单是为了玩，我的目的是要用我最后的视力看世界，用现在的能力走更多的路。快乐是自己寻找的，幸福是自己创造的，想要幸福快乐，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吧。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4: 苗玉婷不再质疑，乐观豁达确实是那个俏皮小哥哥的本色，他莫名的有了种疼惜，更多的是敬畏。期间，苗雨婷的手臂又要做一次手术。以往手术以前都情绪低沉的苗雨婷，这次十分配合，医生和父母都特别惊奇。 这丫头怎么一下子如此坚强了？
3: 9月4日，李凯红到达尼泊尔，返程的时候，他决定挑战极限。除了搭便车，10000多公里的行程，他要自己一步一步走回去。苗雨婷着实为他捏了一把汗。
5: 能坚持到最后吗？
3: 苗雨婷觉得自己该为李凯红做点什么。9月29日，李凯红徒步抵达马尔康，他在朋友圈写道，
4: 抵达马尔康，不错的城市，就是不知道住宿费贵不贵，兜里只剩下100大洋了，身上脸上全是土，悲催啊。
3: 看到这儿，苗雨婷想笑，鼻子却是酸酸的，他毫不犹豫地给李凯红微信转了1000块钱。
4: 李凯红收了钱还打趣道，小姐姐是不是爱上小哥哥了？小哥哥可是块牛皮糖哦，很粘人的。
3: 苗雨婷搞不懂自己怎么就鬼使神差这么做了，大概是她的徒步之旅让她燃起了生命的勇气。2013年10月7日，李凯红回到北京，完成了他66天的华丽冒险。苗雨婷好像也亲身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旅行，两人的交流自然而然地多了起来。
4: 李凯红虽然视力有障碍，却是电脑高手，苗雨婷的电脑出了毛病，李凯红总是在第一时间帮他搞定。苗雨婷学历高，英语好，李凯红求他教自己英语，他说他还有一个环游世界的梦想呢。一天不和李凯红联系，苗雨婷便觉得生活里少了点什么，李凯红也同样如此，他们聊旅游，聊新闻，聊电影，唯独李凯红从不要求和苗雨婷见面。在李凯红的精神陪伴下，廖雨婷挺过了一次又一次手术，腿和眼睛完全康复，唯有右手还活动不便。
3: 李凯红说他的英语教得好，鼓励他应聘英语老师。
4: 廖雨婷回到苏州，真的应聘进了一家英语培训中心。
3: 那么接下来，廖雨婷和李凯红还会经历什么样的波折呢？
2: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3: 2015年10月，李凯红因为妈妈做直肠癌手术，从北京暂回临汾。苗雨婷要去临汾看望她的妈妈，李凯红婉言谢绝了。
4: 要来也是我先来看你，等我，我就会来给你一个惊喜的。
3: 惊喜？苗雨婷的心里漾开了涟漪。一次，苗雨婷换了手机，再次登录微信的时候，却怎么也找不到李凯红了。他没有李凯红的电话，一下子慌了神，想起李凯红曾在电脑 QQ 上与他发过远程协助，他连忙到电脑上登录 QQ， 噼里啪啦地打了一行字过去。
5: 我怎么找不到你了？是不是删了我的微信？
3: 消息发出不到1分钟，一个叫隐身的家伙在微信里蹦了出来。
4: 哼，小姐姐有没有哭鼻子啊？
3: 原来，在苗雨婷换手机的时候，李凯红蓄意地换了个头像和昵称，想和他开个玩笑。苗雨婷忽然有种失而复得的喜悦，想笑，却又泪如泉涌。她猛然发现，李凯红已经在他心里占据了那么重要的位置。2017年末，李凯红突然说要来苏州看苗雨婷，苗雨婷欣喜若狂，但他还是冷静地拒绝了。年末刚好是培训中心最忙的时候，他来了，苗雨婷也没空陪他，不如等到这段时间忙完了，去北京陪他过除夕。想着那次李凯红的捉弄，苗雨婷也故意没有告诉他。2018年2月14日下午，苗雨婷让李凯红到门口收情人节礼物。李凯红跑出去，影影绰绰看到了一个红衣女孩朝他打招呼。
5: 天哪，是苗雨婷！
3: 俏皮哥一下子手足无措起来。领苗雨婷进屋后，他一会儿说天太冷，打点水给她泡脚；一会儿又说苗雨婷长途旅行饿了，去买点零食给她垫肚子。看着他手忙脚乱，苗雨婷想笑，却情不自禁地哭出了声。第二天就是除夕，李凯红带着苗雨婷去师傅家吃团年饭。
4: 他师父何亮是北京舞蹈学院的高级康复训练师，也是何亮中医医学研究中心的负责人。
2: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4: 见到妙雨婷，何亮很开心，他语重心长地对妙雨婷说：凯红这孩子为了你可是煞费苦心呢。原来李凯红跟着何亮在学习运动康复课程，这是一门只有明眼人才能掌握的中医课程，但他坚持下来就为了能给妙雨婷的手臂做康复，这也是他要送给妙雨婷的惊喜。李凯红告诫自己，不学好这门课程就不去见妙雨婷。直到2017年末，何亮说他已经出师了，李凯红才第一次提出来见面，不料却被拒绝了。他以为妙雨婷不愿意见他，没成想妙雨婷直接来了北京。妙雨婷听完事情的原委，笑了又哭了，这次她是伏在李凯红的怀里甜蜜的哭。回到苏州，妙雨婷向爸妈公开了自己和李凯红的恋情。得知李凯红的情况后，父母说什么也不同意。李凯红安慰女友：别担心，一切有我。2018年7月21日，李凯红来到了苏州，他向妙家父母承诺：伯父伯母，我理解二老的担忧，请给我三年时间，我会证明能给婷婷幸福。从小到大，妙雨婷都是极有主见的，妙家父母怕逼得太狠，女儿有了逆反心理，只好沉默了。他们也想看看这个小伙子到底能做成什么样。8月3日，一家名为健医运动康复的工作室出现在苏州街头。一开始李凯红的工作室无人问津，他到舞蹈培训学院、健身俱乐部、写字楼去做现场活动，凭着精湛的医术获得了一大批粉丝。不到3个月，他的工作室便打开局面，走入正轨。后来妙雨婷也辞职加入了工作室，他负责会员管理、客户预约等后勤工作，李凯红只负责康复训练。纵然这样，客户最快也只能约到半个月后。但是无论多忙，李凯红每天都要挤出2个小时给妙雨婷做康复训练。在他的坚持调理下，妙雨婷曾被断定无逆转的手臂竟然奇迹般的康复，行动完全自如。生意再忙，他们也没忘记看世界的梦想。他们一起出游，李凯红除了视力不太好，生活的方面没有任何问题，而妙雨婷视力好，两个人配合的亲密无间，几年来连架都没有吵过。看着两个孩子情投意合，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妙家父母欣慰地同意了他们的婚事。2021年4月18日，他们在苏州举行了婚礼。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东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家庭主妇破悬案。40岁的苏珊·加尔布莱斯是美国肯塔基州的一名普通女人，她离过2次婚，第三次结婚又嫁了个酒鬼，婚姻岌岌可危。自1998年生病后，苏珊就再也没有出去工作。没有任何特长或技能的苏珊住在肯塔基一个死气沉沉的小镇上，过着死水一般沉闷的日子。2009年一个夏日的午后，苏珊在一家咖啡馆混时间的时候，女招待告诉她，附近操场上有一具被严重烧伤的黑人女尸。苏珊决定去看一看惨案现场，悲惨的现场震撼得她说不出话来。回家后，她竟然做了一个决定，找出凶手。经过打听，苏珊很快知道死者名叫杰西卡·卡林，18岁，单身妈妈。当地警方盯上了杰西卡的前男友，平时喜欢小偷小摸的亚当斯。
3: 但案件开审后，由于缺乏有力的证据，控方不堪一击。苏珊觉得只有自己才能为杰西卡伸张正义。为了掌握探案技巧，他先是看了一大堆侦探小说，其中英国女作家克里斯蒂小说中的业余女侦探马普尔尤其令他佩服。苏珊非常聪明，没几天就出师了，开始走街串巷，到处套情报。很快，昆西·科洛斯的名字从众多传闻中被过滤了出来。他们获悉杰西卡被杀后，克洛斯的汽车曾被警察拦截，车里散发着浓烈的汽油味，他的裤子上没有系皮带。两人把这些信息告诉给了肯塔基州的警察局。接手杰西卡案的是米尔斯侦探。慢慢的，他们证实了苏珊当初的怀疑。杰西卡在回家途中搭上某人的便车，在车里遭到袭击，在嫌犯家里被谋杀。苏珊自愿佩戴窃听器接近嫌疑犯，米尔斯同意了。他秘密访问了曾经的嫌犯杰西卡的前男友亚当斯，证实他是无辜的。此时苏珊参与调查的消息传开了，一名黑人男子开始在他家房外徘徊。后来苏珊才知道此人就是昆西·科洛斯。米尔斯开始着手调查科洛斯，但就在开始取得一些进展时，米尔斯因为职业失误被停职，苏珊开始了独自调查。不久，苏珊接到科洛斯表姐的电话，说科洛斯想和他谈一谈，但是要求苏珊不要带纸笔或录音机。于是在警方的秘密保护下，苏珊带着一个远程窃听器出发了。谈话中，克洛斯说他知道勒死杰西卡的是哪种皮带。苏珊马上意识到，警方从未向外公开过这个细节，克洛斯就是凶手。然而，由于缺乏确切的证据，凶手并没有认罪。焦急之下，苏珊决定求助于网络。他创建了名为为杰西卡伸张正义的网站，并在相关人物的栏目下公布了所有嫌犯的名字。这一招很快奏效，苏珊最感兴趣的一名重要线人登录了该网站。这是一个年轻的黑人女孩，名叫维尼莎·卡德维尔。早在与汤姆一起调查时，苏珊就听说维尼莎也曾和杰西卡在案发当晚参加过一个派对。苏珊邀请维尼莎一起喝咖啡，赢得了信任。几天后，两名探员坐上飞往加利福尼亚圣塔玛利亚的飞机，护送维尼莎回到肯塔基。不久，他全盘招供，说出了案情。原来案发当晚，克洛斯和几名狐朋狗友在派对上吸毒后，把搭顺风车的杰西卡带到了科洛斯的家里。杰西卡遭到强暴后遇害，案情和当初苏珊分析的完全一样。科洛斯等嫌犯随后全部被捕。苏珊后来被授予肯塔基州第一枚杰出公民勋章，成了闻名当地的马普尔第二。而通过探案，苏珊也找回了生活的信心，并找到了合适的另一半。面对采访，苏珊说道，每个人都是一块钻石，只不过需要找准方向来打磨。
2: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好音乐，好心情，各位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是2026年的9月4号，星期五，问候所有的朋友。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一个准周末的时候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是有一些多云的天气啊，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13度。当前室外的体感温度还不错啊，是22度。

好的，在周末的时候也希望啊，这样一个准周末的时候吧，所有的人都带着这样一份轻松快乐的好心情继续来赴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场音乐的约定啊。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昨天在热搜这段时间我们听了谢娜的那一首新歌那就聊姐姐啊，也是最近这首歌再一次的冲上了热搜啊，既不是因为什么综艺的名场面，就是因为这一首全新的单曲登上了热搜了啊。然后看到他自己啊也在配文里写到说，这个夏天要和姐姐们一起乘风，在那就聊姐姐里聊聊天吃吃饭，看见大家不一样的一面，有细碎的小幸福也有大大的烦恼，没有关系啊，风雨过后总会天晴的，谢谢姐姐们带给我的真诚快乐和温暖，于是我把这份美好写成了一首歌曲。夜风吹散了街角的光影，昨天我们就听了他的这首新歌了啊。夏天呢总是会结束的，而且每个季节都会来回交错哈，都会结束的，但是我觉得这首歌里的温暖是不会散的，那个永远给人带来快乐的谢娜哈，如今她真的是多了一种方式了，把她心底的这样的一些柔软的地方她唱给了更多的人听。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条热搜啊，下一条热搜呢是关于黄渤最近受伤的消息啊。看到这条热搜的时候，也觉得现在很多的人啊，在这样一个天气要运动、要骑行、要来开车的时候，大家一定要都留点神哈。生活里的意外啊，真的有的时候是毫无征兆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条热搜啊，52岁的黄渤拍戏历经无数场面都是安然无恙的，但是却没有想到啊，这一次呢就在自家的门口是栽了这样的一个大跟头，甚至还把自己栽到了医院里去了啊。明明前几天我们在那英的那场演唱会上哈，只是胳膊受伤了，那么才几天就躺到了医院来了。9月3号的时候，也就是昨天，黄渤啊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一段视频，视频当中他躺在床上，脸上呢是戴着氧气面罩哈，左手的手臂呢被固定的严严实实的，那么在床头的诊断卡上是清清楚楚的就写着哈，锁骨骨折了啊这几个字哈，医院诊断呢是骨折确诊了啊，术前呢是要进食的，然后头部和身体都不能随意的活动，只能好好的来静养一下了。可能很多人好奇这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是怎么来的。

骑车哈。所以说黄渤最近的这样一场小小的意外也给大家上了一课啊。他后来呢在微博回应网友的时候也说，这回算是自己换了一个提醒吧，骑车千万不能一心二用啊。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送上一首歌曲啊。接下来我们要送上的一首歌呢，是来自于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然后在歌曲当中呢，希望你们能感受得到哈，每一首上线的新歌的时候它带给我们的那些好轻松愉悦的感觉。那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要继续的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

好，在一首歌曲过后啊，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今天热搜啊，来看一下周深的近况。现在九月份了，各大院校啊都已经开学了。然后最近呢，周深的歌也被网友说成哈，马上要成校歌的节奏了。我们来看一下啊，前几天开学典礼呢，也是一首歌曲《有我》，现在呢在北大又安排上了，这个排面啊，大家觉得是非常的不错的。北大这一次他演唱的歌曲呢是多语版，国际范儿是直接拉满的一首歌曲，想在几千个新生的礼堂跟着唱《有我》《小美满》或者是这样的一些歌曲啊，我觉得这个画面感真的太强了。然后入场的音乐放的就是《好风起》，这个选曲呢，我觉得还真的特别好，是不是？郑佳。应景啊，好风是凭借力的哈，送我上青云，这样的一些应景的歌词啊，新生们踏着这样的一种歌曲进场的时候，我觉得仪式感啊真的绝了。来看一下周深的歌，现在也是很多青春的代名词啊，从毕业季的光亮再到开学典礼，现在这一首有我，感觉他的声音里啊总是那种希望特别切合这种场合的感觉哈。听着有我在这样一些学校响起的时候，就觉得哈真的是那种青春感满满的，而且有那种莫名的骄傲感在里面。

来看一下林宇春的演唱会，惊喜的嘉宾究竟是谁呢？那就是陈粒哈。来看一下这一条热搜，林宇春北京收官演唱会呢，放出了重磅的惊喜，邀请陈粒来担任现场的嘉宾。这场演唱会呢，是定于9月13号在北京鸟巢体育场来举办。这个消息一出啊，是大批的歌迷直呼啊，说听上去就有很大的看点了。其实两个人啊早已经是非常熟悉的朋友了。此前呢，陈粒10周年演唱会的时候，林宇春呢就空降，然后当了惊喜的嘉宾了。现场合唱曲目，两种截然不同的声线碰撞，留下了封神的那些名场面。那你看这一次呢，轮到林宇春的主场的时候，陈粒也是前来赴约了，算是一场音乐人的双向回访了。有的时候两个人的风格差很大呢，合作起来就是一种惊喜的那个感觉了。林宇春的声音啊是很沉稳大气的，舞台气场非常强大。那陈粒呢，他的唱腔啊就随性洒脱了，自带那种浓烈故事感的一个声音。就是这样，两个人风格看似不太一样，但是对待音乐的态度就完全切合了。除了两个人是知己之外呢，两个人还经常的想在一起来好好唱歌的感觉啊。那我觉得很多的网友也在理性的感慨哈，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圈子当中哈，两个人的这样一种友谊也非常的难得。你看现在演唱会的嘉宾不只是凑热闹的这样一个工具人吧，那我觉得更是音乐灵魂的这种相遇，就你真的是两个人在一起好好的合作，给这样的一场演唱会来增添发光的感觉。

此刻刚刚我们看了一下外面的体感温度是22度啊，我发现最近跑步的人也多了很多了，因为这个天气非常的好哈，也很适合没事的时候大家出去跑一跑啊。来看一下最近呢，钟汉良也是进行了马拉松啊，然后很多网友就对他点赞哈。这个是在前两天哈，8月末的时候，然后这个马拉松的终点线，有网友在人群当中就认出了一个人啊，那他就是钟汉良。感觉他的皮肤啊是黑了好几个色号了，而且剪了短头发了，混到了几万名跑者中间吧。要不是镜头啊把他拍下了，真的很难认出这个人就是钟汉良啊。这是他的第二场全马，去年上海的时候首马4小时01分59秒，差了不到2分钟破四哈。他今年跑下的是3小时55分50秒。其实重点呢根本不是跑得多快啊，大家就是觉得就是说特别是这样的一个男星愿意把他自己的肤色哈，晒成这样的一个肤色哈，那跟肯定是和他平时积累的这样的一些跑步啊，这样一些包括跑马拉松啊，这样一些成绩是成正比的啊。然后这一次的马拉松呢也是很不错的一个成绩，赛前呢他也和很多的人一起来研究了一下录像。好吧，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也来送上一首歌曲。时间关系哈，今天的热搜我们就暂时刷新到这里了。看到了，就是已经50出头的钟汉良哈也在跑马拉松了。然后就是每天的热搜上我们都看到有很多圈内的人他们都在坚持跑哈。我觉得最不缺的就是精修图里那种永葆青春的一些图片吧，但是最缺的就是像他这种吧，我觉得晒黑了自己还笑着跑完的人。然后看到他们跑马拉松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对抗年龄最体面的一种方式吧，不是把你自己藏到每天我们拍照的滤镜当中，而是很大方的跑在太阳底下，感受运动的魅力。好，我们来送上钟汉良的一首《何以爱情》。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1，1888-4375-9666。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欢迎回来啊，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接下来进行的是今天在星期五的时候这样一段老歌新唱的心情。相信你就是他，又是一段怀旧的时间了啊，有一些经典的老歌真的会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时隔多年，今天在这样一个正午的时间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再次听一听老歌新唱，新的表达过往的情怀，配上现在全新的感觉了。来看一下今天的老歌新唱的第一首歌曲呢，是一首《那片海》。这首歌我们今天听到是李克勤和周深来合唱的一首歌曲，也是两个人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啊。两个人合作了很多首歌曲，在那一年的音综舞台上让很多人看到了很多歌曲焕发的新的力量。那今天我们就来听听两个人合唱的非常经典的这一首歌曲《那片海》。轻轻看你一走，华语乐坛有两首写海的经典歌曲，一首歌是这一首《那片海》，还有一首歌是那首《听海》，这两首歌都是非常经典的歌曲，诉说的也是不一样的一些遗憾在里面。那么两个人唱的这一首《那片海》就做了这样一个很巧妙的改编了，把这两首歌曲编织到了同一首作品当中啊，听上去之后没有那些生硬拼接的感觉，更像是一场隔空的对白一样哈，然后他们两个的声音真的都很喜欢，声音一个是厚重，一个是音色空灵。我记得早前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如同是礁石和海浪在彼此呼应的那个感觉啊，同样是面对离别和思念，不再是那种歇斯底里的那种哭诉的唱法了，而是隔着一片海安静的来倾诉。一起来听吧，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老歌新唱，两个人来演绎的这一首非常经典的《那片海》。当两首关于大海的老歌相遇，他们也用这样一种全新的改编交织出了思念还有海的颜色吧，其实我觉得都是每天我们心底的情绪。

太好听了，这首歌是不是《那片海》？两首歌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啊，真的一点那种牵强的感觉都没有。然后现在两首歌真的觉得没有办法把它们分开了。这首歌我觉得更加贴切呢，我们可以叫做它听。

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听下一首歌曲啊，今天老歌新唱，一起在这样一个准周末的时候来听听心底这些过往的旋律，也来感受一下每一首歌曲哈不一样的魅力在里面。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一首一路上有你，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学友的一首特别经典的老歌，然后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韩磊、孙楠和杨宗纬三个人来合唱的这首《一路上有你》。这个原版啊，我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唱的是很经典的了。那我们来听一下三个人来唱的时候呢，觉得也很温暖，很治愈，真的这里一路上有很多的人在陪伴你，也很适合在这个秋天的时候哈，一起来听。人生路短，最难得的就是一路上有人相伴，这份情谊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好好珍藏。

这里继续把这些好歌送到你们的耳边哈。今天我们进行的是老歌新唱的这一段时间，同样一段特别熟悉的歌声哈，然后换了一种演绎，就解锁了一份全新的心情了。所以说今天我们在听这些经典老歌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为什么经久不衰呢？刚刚你们在重温这些歌曲的时候呢，是不是都有了那些全新的感觉了？就是因为每一个时代的歌手，他都可以赋予这样的一首歌曲全新的生命力。来看一下接下来老歌新唱，我们听到的接下来一首歌曲呢，是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这首歌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了，而且我觉得有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周华健和阿云嘎哈两个人合唱的这一首歌曲《漂洋过海来看你》。爱情这东西只有自己知道，为了爱可以甘愿跨越山海。时隔多年我们再来听这首歌的时候吧，读懂的不仅仅是这些爱恋的感觉吧，还有曾经特别勇敢去爱的你。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听周华健和阿云嘎哈用男人的视角来诠释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欢迎回来，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要进行今天老歌新唱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刚刚听了两首老歌了哈，觉得这样的一些歌曲之所以它会被重新的演绎，那真的是很多人在多年之后还会记得这样一些经典的旋律。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是一首很经典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刘宇宁带来的这首歌曲啊，我们最熟悉的原唱，我觉得他是那种冲

充满了力量的呐喊，唱的是那种爱而不得的好心痛的感觉哈。今天老歌新唱，我们来听刘宇宁来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觉得他真的是换了一种表达的方式了，少了那些激烈的那种控诉的感觉了，多了很多年之后回望的那个感觉在里面了。再回头看一下还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所以说这首歌太经典了。我觉得歌里呢不只有这些简单的情感，还有属于普通人的遗憾都在这首歌里面。

遗憾吗？一晃又一秋，有的人再见，有的人再也不见，有的人见面需要坐车，有的人见面需要做梦。人这辈子总是在等，等下次，等不忙，等有条件，等有时间，等有钱了，可到头来等没了选择，等来了遗憾。人生经不起等待，人间的饭吃一碗少一碗，身边的人见一面少一面，脚下的路走一天少一天。其实年少时春风得意马蹄疾，不信人间。

此刻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欢子啊最新上线的一首新歌，来自一首《思念漫过海岸线》。这首歌呢也是上线之后啊，现在在榜首的位置啊，非常不错的一首新歌。那今天在节目的最后这段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2026年8月的时候他最新来发行的这样的一首新歌。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伴这首最新单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吧。窗外的天空很蓝，也希望这样一个准周末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有一份轻松快乐的好心情。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遇好歌。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一点准时收听快乐方向盘，我是美玲。

时间飞快啊，一转眼呢又来到了周五啊，很多朋友特别开心。在周五的时候也是一个以前总说黑色星期五，但是会发现啊原来是快乐星期五，是吧？哎呀，节目的开始啊，和大家说个事儿吧，说一个今天早上我看到的一个情况啊。我觉得这情况可能应该是有一些人会这么做。什么情况呢？我早上去送孩子回来，回来的时候吧，正好走在了这个福镇这一边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人啊，骑这个电瓶车。骑电瓶车的时候呢，后面啊，其实我离得很远，然后我就发现后面，我说他是驮个东西吗？然后呢，正好等红绿灯的时候，绿灯了，过来的时候，他也差不多，我们都是他在我前面，我别说看到了，是个小朋友。这个小孩大概也就五六岁的样子吧，一看个头在哪儿，也就五六岁，最多呢也是可能七岁都没达到。然后呢，其实真的是哈，那么小的一个小朋友，他坐在电瓶车的后面，哎呀，把着这个衣服哈，他根本搂不了腰嘛，他只能把着衣服这个位置。其实说实话啊，真的挺吓人的。看到这个现象的时候呢，我当时就在想，我觉得我说应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下，提醒大家带孩子咱们怎么办呢？如果说你的车没有正常的车座啊，咱们带不了这么小的孩子，尽量呢咱们就不要带。可能说非要带孩子出门的时候，我们不行就坐公交车，或者是说那个点其实就有公交车了啊，或者呢咱们就是打车出行，千万不能冒这么大个险。你说无论什么时候，其实车辆都挺多的，正好来了一辆大车，他呢说实话走在行车道上，然后呢我就避让了他，躲开了他，但是后面的大车呢就鸣笛了，那个声音大家也都知道，大车的这个喇叭声有多么的响。你说这个时候吧，有的时候也会吓一跳，你就这时候吓一跳真的是连锁反应，孩子也吓了一跳，出现什么意外情况，从车上掉下来，或者是小手没有把住，你说怎么办？想想这后果，是不是？所以说建议大家啊，带孩子出行的时候呢，还是要首先考虑一下这个安全的问题啊。好的，那么这个时间呢，我们来播一条通知啊。为了保障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防范无人机等低慢小航空器干扰活动秩序，辽源市公安局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对部分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对无人机等低小慢的航空器实施临时管制。现在将有关事宜通告如下，大家来听一听啊，看一看都是在哪里。首先来说一下管制的管控时间，那么是在2026年9月6日12时至开幕式彩排结束。在9月6日啊，是有一个开幕式的一个彩排，结束之后就可以这个通车了。2026年9月8日12时至开幕式结束，这个是还有低慢小航空器临时管制时间。再来说一下，2022年9月6日全天，所有的低慢小的航空器就是禁飞了。然后2026年的9月8日至13日也都是有管制的。来说一下管控的区域都在哪里？交通临时管制区域。泰安大路400货路口至前宇路口，就是泰安大路与义宁街交汇处这个路段，矿店西街、仙人河西路、和宁街是二右路口，以及报社铁道口，还有这个是矿坪胡同，这个位置呢都是有交通管制的。刚刚也说了这个时间。还有第二点呢，就是低慢小航空器临时管制区域，市体育中心周边1公里范围内的空域都是不可以飞的。再来说一下管制措施。一，交通临时管制措施，活动期间管制路段禁止社会车辆、非机动车通行停放。
就是这一段期间呢，这个位置啊，所有停放的车辆是不可以的。再来说一下第二条，迪曼小航空器临时管制措施，管制期间禁止一切未经批准的单位、组织和个人升放航空模型、无人机、孔明灯、风筝、气球等各种各类的啊，这个空飘物啊，经依法批准用于电视转播、航拍、应急救援、气象勘探等活动除外。也温馨提示啊，辽源市公安局倡导广大市民朋友们在此期间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路线以及时间，绿色出行。同时呢，公安机关将根据活动进度以及道路通行实施，实时调整交通管制区域以及时间，最大限度呢保障广大市民出行畅通。

出一些零件后面很巧妙的一些设计的意图。但是现在啊，网络上啊，网络因为很发达，对吧，有很多真假难辨的说法。那么真假无法辨别，到底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有的时候很给很多人造成了一些迷惑，对吧。其实一句话概括到啊，就是车上的每一个小细节都考虑到的是安全性。了解了这些我们所不太了解的一些冷知识之后啊，会发现在生活当中驾驶和选择二手车的时候呢，就不会被误导了。很多人可能就不太懂，所以说总是选择说我买个新车吧，二手车坑太多，或者是买了之后车上好多东西你可能都没有用到过，对吧。那么今天也和大家来聊一聊吧。先来说一说啊，喇叭的声音并不是随便调节就可以发出的。哎，很多人的想法啊，是认为喇叭的声音是厂家随便做的。实际上啊，喇叭的音量和这个音调都是有严格标准的，可不是说我觉得这个车的声音应该大一点，我觉得那个车的声音应该小一点，不是的啊，都是有标准的。那么其实有很多人也会误会啊，都会那么想。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误会瓢到底是什么。有的人认为声音越大就越安全，是不是呢？说我喇叭声大那肯定安全呢，听到的人也是比较多的，对吧。于是呢就私自安装了高音喇叭。说这其实啊，这是不正确的一个做法。过大的噪音不仅违反了规定，在吵闹的街道上还会对其他车辆造成一定的影响，并会引发交通事故。按照我们国内的标准来计算的话啊，在2米的距离上测出的声音大小为90到115分贝左右。那么当我们的汽车周围环境比较吵的时候呢，特定音频的声音呢会更明显一些，并且可以起到警示的一个作用。我们正常使用原来的车喇叭其实就是可以的啊，不是说你的声音越大呀，或者说你觉得声音越大，你看大车的这个喇叭声那么大，是不是摁完之后我们很讨厌呢？也是啊，有的时候你会吓一跳。所以说大家不要私自的去改造自己车的这个喇叭啊。如果说哎喇叭坏了也没有关系，也可以安装，但是不要说那我以前的喇叭不太响，我安装一个高分贝的吧，那是不行的啊。

哎呀，汽车的盲区呢，可能大家说不就那么几个地方吗？其实比你想的还要多。像在变道和转弯的时候啊，总会有一些地方是后视镜看不到的，就形成了所谓的盲区。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有的时候看不到，突然间出现了一个人，突然间出现了一个车，你说那么大一个车，怎么就被这么小小的一个，A 柱或 B 柱就给挡上了呢？对不对？所以说啊，这就是我们的盲区。像很多人，新人啊，都会注意到车尾的一小块的一个地方，实际情况呢，要比这个更差一些啊。一般小汽车前面有一个很大的盲区，A 柱、B 柱挡着的地方很容易隐藏什么电瓶车呀，还有人呐，甚至啊，有的时候你角度刚刚长得好，可能都会隐藏一辆汽车呀，这都是有可能的啊。但是啊。很多人会轻信安装一个小圆镜，其实说实话，不要轻信安装一个小圆镜就万无一失了。小圆镜可以解决部分的盲点问题，可以解决一点，但是像大货车后面几十米长的盲区，遇到大车的时候，不要一直并排一起开。我不敢超，那我就并排一起开吧。那你跟着，你想危险性可更大呀。建议大家怎么做呢？变道的时候，除了要看后视镜之外，还要迅速的转动我们的头部，看一下旁边的情况，确定没有障碍物之后，再进行转弯。有的人说，那我会看后视镜了，现在以前不会，我现在会了，那我就全靠看后视镜呗。可能身体、头部我们都不用太去转动，但是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啊，你身体动一下，你转动一下头，

0: 可能比后视镜看的更多一些，盲区的地方看的就更多一些。这个啊，真的是大家呢，有的时候可能刚刚学会开车的朋友可以试一下，或者是恰巧身边有朋友找一段停车场的位置，你可以去练一下这个盲区是不是能遮挡住一个人。因为有一次在我开车的时候，我要并道，然后并道的时候我真的是看了一下后视镜啊，那个时候吧，说句实话啊，看后视镜是最重要的，然后呢没有遇到有这个盲点，可能因为在路上跑的时候也比较少，没有遇到这个盲点。但是从那回之后啊，我发现了有盲区，突然间出了一个骑电瓶车的人的时候，给我吓了一跳。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他完完全全挡住了这个 B 柱这个位置。我正好那天应该是我打转向要并道，然后呢后面我怕有车跟得太近，我就还往前走了一段，走了一段的时候我又看的时候稍微回了一下头，我发现他紧随着我的车，正好是在这个后方。你说危不危险？其实我要没看到的话呢，我直接就能给他刮碰到，真的是好危险啊。这个时候我就发现原来盲区真的是盲区的危险性太大了，可不是直观的说我们你是不是看哪个镜子也好啊，怎么开车也好啊。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记得啊，遇到这样转弯或者是并道的时候啊，一定要多留心。其实还有好多啊，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先来休息一会儿，进一小段的广告。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

0: 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过后呢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快乐方向盘，我是美玲。我们来继续聊啊，大部分人啊一开口就说是发动机呢是汽车的心脏，哎，很多人也都是这么说的，也是对啊，你看汽车没有发动机是不是都能跑不了了呢？该说法呢其实并不完全正确。发动机呢只是负责提供动力，如果没有电瓶的话，发动机也是无法发动起来的。那么所以所有的灯光啊和中控台上的一些设备啊都是依靠电瓶来工作的。由原来的，你看啊，如果说电池的技术也不断的进步之中，缺少了它之后，即使是最强大的发动机也成了一堆废铁。所以说啊，有的时候你想想汽车上的每一个零部件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再来说一说这个刹车踏板要比油门高是什么一个原因呢？有没有大家发现过这个问题呢？上车之后就可以感觉到啊，大家呢如果说这时候在车里可以感觉一下啊，刹车踏板的位置呢比油门要高一些，为什么厂家不把它做得很高呢？其实啊，就是有意留下一个高度差，在紧急情况下啊，人们会变得慌张。如果两个踏板是同一个高度的话，那么就会出现一不小心就踩到了其中的一个。这个高低不同呢，脚放在上面的感觉也就是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呢，可以下意识的分辨出来，小的改变呢，就可以避免很多严重的错误操作。其实有真的是这样啊，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也会，突发紧急情况的时候，有很多人会误把油门当刹车。或者是这，如果说把刹车当油门踩还好一点，就是误把这个油门当刹车踩就很危险了，是吧？所以说它高低不一样啊。其实说实话，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小细节，可能我还真的还没太在意，可能觉得好像差不多也好啊，或者觉得它就是应该是这样设计的。有细心的一些人也会觉得啊，说那为什么不一样呢？今天也告诉你了为什么不一样。下雨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告诉你少鸣笛，不要鸣笛，下雨天按喇叭提醒别人并没有问题，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在雨天按喇叭是有风险的。首先说明一点啊，喇叭呢是不会把雷电引到车上来的，但是喇叭的金属部位和整个车体的电路是相连的，在有雷击感应的情况下会把电流传到车上的一些电子设备上，从而导致电路出现故障。雨天能见度比较低的时候呢，首先要开灯提示，不要经常或长时间的按喇叭。再来说说这个轮胎啊，轮胎上的生产日期呢，一般呢不会被放在很显眼的地方啊，而是会用一些什么小字来表示。可能很多人，有的人他就懂，有的人他就不懂。其实对于这一来说呢，我就不太懂。有一次在看轮胎的时候看啊，才明白原来哪个是生产日期。在购买新车胎或挑选旧车胎的时候啊，轮胎的使用年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是啊，大多数的车主并不知道就是到哪里去找生产日期。不需要去查看什么说明书啊，在我们的轮胎侧面有四个数字，比如3507表示呢是第35周第707年生产的。 这个呢可能就一下子就发现了。要记住的一句话是什么啊，就是橡胶呢也会老化，然后即使是我们的汽车行驶不多，存放时间超过6年以上的轮胎呢，就应该及时的这个去更换，检查一下是否有老化有裂纹的一个情况。可能很多人说我这个车胎真的没怎么用啊，一直就在那放着，但是有一些裂纹啊，你只有上路了会看到，你不扒开你看不到的，它是很小很小很细很细的一些裂纹，其实这个就是橡胶老化造成的一些裂纹，不是说我们用出来的，用出来的是很明显的，车胎胎花已经磨没了，或者是也出现有裂纹了，这个是可以能看得到的啊。还有就是这个轮胎的花纹啊，就是咱们汽车独有的指纹吗？其实很多人认为轮胎上的花纹作用的就是防滑，可能说我这花纹越深一点我越防滑一点，其实每一个轮胎上的花纹的磨痕都不同，磨损情况呢也可以反映出汽车的一些潜在的问题，如果花纹磨损的很厉害的话，那么就可能是四轮定位不准造成的，如果说磨损速度很快的话呢，则是由胎压不稳引起的，经常要看一下我们的花纹情况，就可以早一点发现轮胎的问题。一直也和大家在说车上的轮胎其实呢最重要了，你看哪一个零部件不重要呢，都重要，但是呢你如果真的是因为车胎没有去更换的及时出现了任何的问题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啊，你在行车的时候呢，下雨天会延长刹车制动，然后呢可能我打滑会很多一些，这些呢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所以说呢我们在行车的时候呢，为什么总说啊，有一些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都会说，没事的时候多检查检查轮胎，没事的时候多看一看车辆啊，更换一下咱们车辆所有的易损的零部件啊，都得去定期做保养，这就是我们所告诉我们的一些经验嘛。好吧，看一下时间，这一时刻呢先来连线一下交警指挥中心的播报，看一下此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来迎接乐乐的电话。你好乐乐。
3: 你好，美玲，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东极市场的胡同啊，包括我们易发大厦的胡同，通往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路段，以及咱们中院门前的路段呢，这些路段呢，现在车辆出现一个上险集中的一个状态。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啊，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美玲，
0: 好的，感谢乐乐，再见。
3: 再见。
2: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九。

0: 10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再继续来聊聊啊，可能现在很多因为在路上会看到好多在夏天学完车的一些朋友们，现在呢也在路上适应自己的这个节奏，是吧？那么新手司机呢都会有一段时间去适应我们的新手适应期，过了这段时期可能就会变好了，是吧？那么这个阶段呢，开车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紧张，手忙脚乱的，别人一鸣笛可能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很容易出现一些交通事故，小刮小碰的。但是啊，就是不知道原因出在了哪儿，可能说到底是我开的慢呢，还是到底什么原因呢？那么也和大家来聊聊吧，我们怎么能够快点的度过这个新手期呢？情情爱爱最浪漫。首先来说说啊，就是把握好我们开车的这个视野。新手开车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我们的视野不够宽广。视野分两个方面，一是啊咱们这个开车要看得够远，二是开车要利用好余光，三是不要聚焦在某个位置。可能当我们都是新手的时候，开车看不了太远，只能看眼前。我前面那辆车，我盯住他踩刹车，我踩刹车，他往前走，我往前走，是不是就这情况呢？真的是看不了太多东西啊，因为一直在紧张。你是不是跑高速的时候也会很紧张？当然会了，可能哪一个说我第一回上高速不紧张的呢？经常会感觉到刹车来不及，反应不够快。其实啊，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开车的时候看得不够远。特别是在跑高速的时候啊，如果前面没有车辆，建议呢把视线呢放到道路最远处啊，这样呢开车就特别特别的一个轻松了，眼睛也不会因为路况变得产生疲劳。如果车流量比较大的话，跟着车流就行了，然后呢尽量拉开跟车的一个距离，这个就是不要紧盯着前面那一台车。如果说你能看得更远，稍微多看远一点，前面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车的距离呢，我们一定当。

0: 咱们是新手的时候呢，距离掌握的，哎，拉开的越大越好。我个人感觉吧，反正我开车的跟车距离就是我觉得大一点我会有安全感，可能他前车有什么特殊情况，紧急刹车紧急停车，我能第一时间不用往后倒车的情况下，我就能哎并到另外一条车道我再通行。还有就是开车的时候用余光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特别是开省道或者是乡间小路的时候，有分叉路口特别多的时候，一定要多用余光，必要的时候呢可以扭头查看被遮挡的分叉路的情况，不然遇到粗心大意的人可能就会发生交通事故了。有的时候小路口啊，特别是什么省道啊，还有这个乡间小路啊，岔路口非常多，一会儿出来一个电瓶车，一会儿出来一个三轮车，这些情况呢，如果说我们要是长时间扭头看的话呢，也不太方便，对不对？那么余光一定要余光看，学会用余光啊，多练。再来说说这个视野聚焦很容易导致事故发生吧，因为它跟余光是对立的，开车一定要不断的切换目标，防止聚焦产生的驾驶疲劳和反应迟钝。你要经常看一个地方，可能说为什么说有的时候会经常像发呆呀，你就会反应比较慢吧。但是呢你看你脑子灵活，一会儿看看这儿，一会儿看看那儿，你就会感觉别人跟你在说话也好，别人在做什么的好，你会第一时间做出反应。但你发呆的时候就不会了，那你聚焦一个位就看前面的车，别的车你都不会看，突发情况来的时候你根本反应不过来呀。
1: 没有大船就换小船，人人隔海
0: 再来说说下一个啊，就是要抓住加速或者是减速的一个时机。其实这个好像掌握就根据每一个人判断路况的一个情况了，是吧？其实有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明白，什么时候我们该加速，什么时候我们该减速，不能该减速的时候我还在加速，该加速的时候我们还在减速，那这个就不对了啊。其实啊，有一些经验丰富的司机呢，老司机也会说，这个路很直就踩油门，对吧？有弯道的时候就收油门，遇到前方有特殊情况就刹车减速。短短的一句话，却是我们很多刚刚开车的朋友最缺的就是开车意识了。因为其实说白了，就像刚刚所说的这个情况，和之前刚才唠的说，我们开车一定要怎么样呢？视野要开阔，然后呢要看得够远，要利用好我们开车眼睛的余光，还有就是不要聚焦在一个位置上，其实都相关的。你看看，如果说你看得够远，减速的时候是什么样，然后因为路很直，就你能看得很远。然后我们就可以加油了，来吧，跑吧，放心的跑。但是呢，你会发现有个弯路，那你还能加油跑吗？你不知道对方来车什么样，这个时候我们就该收油了，对吧？一定要记得啊。再有，加速的一般情况呢是什么？就比如说我们突然加速的情况，其实就是超车。在高速上的时候，旁边有大车，前方路况良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加速了。你能看得上前方的路，还有看一下后视镜。为什么说看一下后视镜？因为你要超车的时候肯定要到另一条道上，后视镜看好，然后确定没有车了我们再超车。减速的一般情况是啊，路上车流量比较大，你会发现很密集了，前方路况又不确定安不安全，前方或者是又有限速，就是种种情况吧，可能呢你不能再一直在加油，肯定是要减速啦，慢慢的。但是你眼光看得远的时候，你就知道前方车辆为什么都踩刹车了呢？那你这个时候可以提前就踩刹车，看看前方你的眼睛看的你跟的这辆车是什么样的情况，你就提前做个预判，这个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再来说一说选择最合适的车道。其实这个你说哪有最合适的呀，在路上每一条车道都会有车呀。那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第一点， 不打算超车就不要总站着超车道，这是说在我们的高速上很容易影响别的车通行，导致堵车。后面的车呢往往会通过打开双闪或者是喇叭提示你，这时候会影响你开车的心情，很容易发生事故。他一鸣笛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哎，可能就慌神了。还有一点呢，就是弯道提前变道。对于我们的新手朋友们来说，转弯的时候呢就一定要提前怎么样站道，避免急急忙忙啊变道了，然后碰到旁边的车或者是控制不了我们的这个车距了，说我没看到，临时发现了不得不变道，但你后面会上来车呀，或者是对方也会上来车，对向来车是不是都很危险呢？所以说一定要做到提前。再来说下一点呢，就是高速上啊不能总在一条车道上开，想要超车就开超车道，自己车速太慢就到中间车道或者是慢车道行驶，永远别在一条道上啊一条车道上跑，危险系数呢也会大大的一个增加。不要觉得呀、总换车道是不是很危险，本来我开车就很害怕，我再来回换，我这会儿开了半个小时，我到另外车道我再开十分钟，我总换我觉得更危险。反之啊，选择适合自己的车道会减少驾驶疲劳，到达平平安安的到达目的地。但是呢不是说我一会儿一换，我两分钟一换，我三分钟一换，但是你时常可能老在一个车道上跑，也会造成一个视觉上的一个疲劳。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慢车道和行车道上呢可以来回的去调换一下，但是前提是不影响其他车辆，或者是这条高速车很少你可以这样换。如果车很多的话呢，我个人建议大家呢还是在一条路上跑，在慢车道或者是行车道你选一下，这样呢开起来是更加的安全。好吧，看一下时间，进一小段段广告。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好的，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过后呢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快乐方向盘，我是美玲。其实啊，当我们练好车之后啊，驾照拿到手的时候，我们上路的时候呢，真的应该养成一个良好规范的驾驶习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之后，你对后续的开车有帮助很大，而且安全系数也会提高。那么首先啊，就是我们开车的时候啊，注意养成双手握方向盘的一个习惯，握住方向盘。还有当遇到转弯，前方车流突然变大或者有路口这些情况，要第一时间把脚放在我们的刹车踏板上，及时的准备刹车。这样呢，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有很长的刹车距离却刹不住车，就是因为他觉得我先不用提前刹车，当需要刹车的时候就已经晚了。再有一点就是调整好坐姿了，这个开车的时候你坐姿不舒服啊，真的是你也开不好车，避免出现什么狗趴式握方向盘。座位距离控制要做到双脚很容易踩到踏板上，而且还有弯度的余量。那么座椅的高度就是按自己的身高也好，舒服程度也好，就根据自己的情况了。视野广阔且方便能够查看到后视镜，全程的后视镜一定要做到这一点。那么也在提醒大家，还有就是不要疲劳驾驶，安全意识呢一定要提高，要学会调整好驾驶车开车的时候就这个心态了。其实为什么这么说这个心态呢？现在你看很多人啊，可能不开车的时候是一样，开车的时候又变了一样，像变身了似的。所以说心态也是很重要。有的一些提醒大家，就是什么转向灯也好啊，各种灯光也好，都是要养成习惯去用，不要觉得好麻烦。当你开车第一天，你就已经习惯性我转向我就打转向灯，无论我在哪里我都打转向灯，它已经进入到我们的下意识当中了。可能说这段路没有人，或者这条道就是个小路，但是呢你习惯打转向了，我要转弯就打转向，其实这是一个好的一个习惯。所以说我们刚开车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养成良好的习惯，对我们开车帮助是很大的啊。刚也说了，又到周五了是吧，一到周五的时候呢，可能和大家呢又得唠叨几句这个喝酒和开车的问题啊。因为呢经常也会有酒驾的时候，这个不是酒驾，查酒驾的时候啊，你想你要是喝酒了之后呢，然后开车遇到了时候自己尴不尴尬。经常节目当中和大家说，每周五的时候都会提醒，今天很多朋友可能来一个小型的聚会，或者是出去玩，在高速上说跑一跑，因为现在天气真的很不错，可能这一大段的时间天气都很好，也适合出行是吧。建议大家呢一定要记得啊，无论是和三五好友聚会也好，还是说和家里人开心也好，喝酒这个问题呢，还是说咱们上点心吧。出去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能不喝酒的情况下可能就不喝酒，你要想喝酒就把车放到一个地方，安安全全的把车放好，找个好的停车场，或者是放在家里咱们就不开，然后出去喝酒，哎，你也能喝得尽兴，喝得好，喝得开心，是不是？一定要记得，如果真的说那个路很远，开车去了，那怎么办呢？咱们叫个代驾，还是以平安为主啊。好吧，聊了这么多啊，看一下时间啊，今天节目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周不见不散。

0: 豆唱歌，
1: 好的主人。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0: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闻声音关注，可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0: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要说哈，在中国历史上，谁是史上最强老丈人？
1: 老丈人，
0: 哎，你一定没听过他的名字，
1: 你一定没听过，那绝对是冷知识了呗。
0: 哎，这个一般大家伙可能都不太知道啊。这个人的名字绝对是孤独求败级别的存在，
1: 独孤求败啊，是吗？
0: 行，独孤求败，
1: 他这么厉害？
0: 哎，
1: 他
0: 不是独孤求败，
1: 咋了？
0: 他不是他。我的意思打个比方，
1: 明白明白明白，
0: 绝对是独孤求败的级别的存在，
1: 老丈人啊，
0: 多孤独。
1: 我知道，我知道谁
0: 啊？
1: 谢广坤，独孤求败老丈人，
0: 在他面前，这些老丈人根本都排不上号。
1: 苏大强，
0: 那也不行。
1: 独孤求败老丈人，
0: 我告诉你，这是谁啊？他就是南北朝时期的西魏八大柱国之一，叫做独孤信。
1: 那确实是独孤求败呀。
0: 你是不是没听说过他的名字？
1: 没听过，听过他的姓独孤吗？
0: 对吧？没听说过他的名字，但是你虽然对他的名字有点陌生，他的三个女婿，你要是喜欢历史的话，那这三个女婿简直对你来说一定是如雷贯耳，
1: 熟到不能再熟的人物了呗。
0: 简单来说啊，他的大女婿是北周的第二任皇帝宇文毓，
1: 熟，宇文家我都熟。小时候语文课代表，对语文方面都很熟，
0: 熟是吧？
1: 语文熟，
0: 宇文毓。

0: 啊，这是他的大女婿
1: 啊，大女婿。
0: 他的四女婿是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的爹，
1: 李渊的爹，
0: 李渊都熟悉对吧？
1: 对 对，
0: 李渊的爹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是他的四女婿就是李渊的爹。
1: 嗯，
0: 哎，七女婿是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
1: 嗯、啊，
0: 他的七女婿。
1: 嗯，
0: 这都知道是吧？
1: 七女婿，
0: 哎，这个这，你说他一个人串起了北周、隋还有唐三个朝代，
1: 嗯，
0: 你说这独孤信究竟凭的是啥布下了这一盘惊天大棋呀、
1: 啊？
0: 这是
1: 是啊，
0: 是吧？
1: 对呀、啊，
0: 哎，你别以为这个独孤信他只会嫁女儿，
1: 嗯
0: 啊，咱来现在说说这个史上最牛老丈人他本身他自个儿行吗？
1: 嗯。
0: 他首先自己就是一个王炸级别的存在、
1: 哦、
0: 他呢是出身鲜卑贵族，本名叫做独孤如愿。
1: 独孤如愿，
0: 哎，这是他的真名、哦、啊，本名、
1: 嗯、
0: 他长什么样呢、
1: 嗯、长得帅吗？
0: 就是、史书上记载啊、
1: 嗯、
0: 他美容仪善骑射
1: 啊，爱用美容仪。
0: 什么爱用美容仪、啊、
1: 美容仪吗？
0: 他的这个容貌简直就是逆天的存在，
1: 特别帅，
0: 就是颜值相当爆表了。
1: 哎呦喂，
0: 而且他的武力值也爆表，是一个超级大帅哥。
1: 哎呦我的天，
0: 就关于他的帅还有一个流传千古的典故叫做侧貌风流、嗯、
1: 侧貌风流
0: 听过没？这个成语
1: 没有听过，
0: 就啥意思？
1: 但是听起来应该很帅。
0: 这是一个就是典故啊，流传下来典故、
1: 嗯、
0: 就是说有一天啊，这个独孤信在城外打猎、
1: 嗯、
0: 玩得太晚了，
1: 太晚了，
0: 哎，没看着时间，然后就急着赶在城门关闭之前进城。他就一路策马狂奔，那风呼呼地吹，帽子都被吹歪了、
1: 嗯、
0: 但是他着急就来不及扶正。结果呢，城中百姓看到这位将军这么英俊，
1: 嗯，
0: 我的天哪，歪戴的帽子飞驰而过，不但不觉得滑稽啊，反而觉得温妈呀，
1: 我的妈，太帅了，
0: 帅出了新高度，
1: 偶像啊。
0: 哎，结果第二天呢，满朝的就是什么官员呐，还有这个满大街的年轻人都开始模仿他，故意把自己的帽子歪着戴歪的，
1: 嗯，
0: 希望能够沾点帅气。这就跟今天咱追明星模仿明星穿搭，模仿偶像穿搭是一个道理啊、
1: 嗯、
0: 哎，这就是他的颜值。当然光有颜值不够啊，据说呢这个独孤信的战功也是实打实的、
1: 嗯、
0: 他年轻的时候就跟着北魏孝，这个叫北魏孝武帝啊、
1: 嗯、
0: 他西迁的时候他就跟着他、
1: 嗯、
0: 然后呢在乱世当中他南征北战
1: 啊、
0: 嗯、凭借赫赫战功，然后一步一步走上了权力巅峰，位列西魏的叫做八大柱国之一。这个柱国呀、
1: 嗯、
0: 就啥意思啊，就非常好理解，柱呢就是那个柱子的柱，
1: 嗯，
0: 国呢就是国家的国，就是能够顶起一国的这种栋梁。
1: 哎
0: 那个时候只有八位，他呢就是之一。
1: 那他很厉害呀、啊、
0: 都相当厉害了。这八大柱国呢就相当于当时国家的八个联合创始人，所以说他的权力也是滔天的。
1: 嗯，
0: 所以你看呢，这个独孤信能给女儿们找到好婆家，首先是因为他自己家底非常的厚啊，
1: 嗯，
0: 地位非常的高啊，
1: 没错，
0: 名声非常的好啊，
1: 是的，
0: 哎，这就是他选女婿的资本。
1: 打铁需要自身硬，
0: 哎，有了资本呢就看这个怎么投资了，是吧？
1: 嗯，
0: 哎，独孤信的三个神操作就是从他的三个女儿开始。首先他的第一笔投资就是他的长女啊，叫独孤氏、
1: 嗯
0: 啊、
1: 嗯、
0: 可以说他这个这一笔这个投资的压注压到了潜力股啊、
1: 嗯、
0: 宇文玉身上了啊、
1: 嗯、
0: 这个独孤信把长女呢这个嫁给了八大柱国之首、
1: 嗯、
0: 宇文泰的长子宇文玉。
1: 哦，
0: 哎，这八大柱国八个人也有排行啊，谁是最有功的，对吧、
1: 嗯、
0: 当时宇文泰他是最有功的，他的这个第一个大儿子长子啊宇文玉啊，这个独孤信就成功就把这个他的大女儿嫁给了他。
1: 嗯，
0: 哎，很多人会说这不就是门当户对的政治联姻吗？
1: 可不咋的，
0: 哎，事儿是这么个事儿，但是关键在于时机、
1: 嗯、
0: 当时宇文家虽然说是势大，但是天下未定、
1: 嗯、
0: 你谁能笑到最后大伙儿都不知道啊，
1: 是的，
0: 这是未知数啊。但你看人家独孤信的这一步，为了家族的未来直接绑定了一个最强的盟友。
1: 嗯，
0: 后来呢宇文泰的儿子们建立了北周政权，
1: 嗯，
0: 宇文玉登基为帝，
1: 嗯，
0: 哎，也就是北周。

0: 这李家呢同样是这个关陇贵族的核心成员、
1: 嗯、
0: 这一步棋呢进一步巩固了独孤家族在统治集团内部的一个地位啊。
1: 嗯、
0: 你可能对李炳的这个名字不熟悉，但他有个儿子叫李渊。
1: 李渊熟，
0: 哎，没错，这就是后来推翻了隋朝建立了大唐的这个唐高祖李渊。
1: 李渊、
0: 啊哦、所以说呢独孤信的四女儿也就是大唐的国母了，
1: 下注成功了。
0: 哎，后来呢他这个四女儿被追封为叫做元贞皇后，
1: 你看又是皇后。
0: 哎，这是第二笔投资，这家
1: 运气相当好了。
0: 哎，他这个不仅保了当世的荣华，还福泽了数百年之后的大唐王朝。
1: 我的天哪，
0: 这简直就是长线投资的典范。
1: 是啊，
0: 哎，再来说他第三笔投资啊、嗯、就是他的七女儿叫做孤伽罗，
1: 这个名字听起来
0: 有点熟。
1: 对，
0: 独孤伽罗，
1: 独孤伽罗，
0: 伽罗，
1: 伽罗，
0: 伽罗，这个
1: 你咋这么熟呢？
0: 玩游戏不？里边是不是有个伽罗呀？
1: 哎呦，啊，打王者是吧？里边有个伽罗，
0: 是不是？哎，独孤伽罗
1: 啊，
0: 哎，选中了当时的天选之子杨坚。要说最绝的就是他的这个小女儿、
1: 嗯、
0: 大名鼎鼎的独孤伽罗、
1: 嗯、
0: 他呢给这个最受宠的小女儿选丈夫的时候，当时看起来这个杨坚是不起眼的、
1: 哦、
0: 知道吧，杨坚虽然也是身出名门，但是他爹杨忠只是十二大将军之一呀、啊。你当时地位你比这个独孤信这些个柱国要低一级啊，
1: 嗯，
0: 你上边是柱国，下边才是十二大将军，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你这是属于下嫁呀。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而且那个当时据说妈跳哪儿去了。
1: 对于这个独孤来讲的话啊，我觉得就是当时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不太理解他的操作，
0: 是吧？
1: 对吧？
0: 哎，而且当时这个据说杨坚啊长相奇特，有点奇怪。而且
1: 这个奇特怎么来描述呢？
0: 就是长得特别奇怪，然后不受待见。就这杨坚
1: 就是地位可能也一般，
0: 哎，
1: 长得也一般。
0: 对，你地位指定是不如人家八大柱国啊。
1: 哦，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的
0: 啊，你是人家下边这一级别的人啊。
1: 嗯，
0: 然后结果呢，而且是这个杨坚的爹是十二大将军，杨坚只是十二大将军下边的孩子，
1: 也就是说他的地位也很一般，家境也很一般。
0: 对，然后
1: 就是所有都很一般般，
0: 也不能说一般，但你跟人家柱国相比指定是不行。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0: 啊，然后长得呢又
1: 也一般，
0: 哎，又不受待见。可是独孤信就偏偏就看中他了，他就对杨坚说我看你这小子啊，
1: 嗯，
0: 哎，绝非常人，我就愿意将我小女儿许配给你。
1: 他会相面呢。
0: 然后当时呢他还让杨坚发誓了，说你这一生不得与别的女人生孩子，知道不？
1: 怎么的意思？就只能跟我姑娘生？
0: 哎，就别人就不行。嗯，后来的故事咱们就都知道了。杨坚在这个独孤伽罗的辅佐下隐忍多年，最后啊就是篡周立隋，一统天下。
1: 哎呦，
0: 成为了隋朝的开国皇帝啊，隋文帝。
1: 哎呦，
0: 独孤伽罗呢也成为了史上最著名的文献皇后。
1: 哎呦，这家伙
0: 至此。咱看这个独孤信的三笔投资，婚姻风头啊，全部成功。
1: 哎，
0: 你说一家出了三位皇后，而且横跨了北周、隋唐三个朝代，你说他是史上最强老丈人，你说谁不服吧？
1: 人家都说婚姻是你人生当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节点，相当于是又投了一次胎
0: 啊。对呀、啊，
1: 他给自己家三个姑娘安排的是明明白白，
0: 厉不厉害？这老丈人。你就说人家选女婿选的怎么样？
1: 我跟你讲，这不是人厉不厉害的问题啊，他这个太牛了，
0: 有智慧吧？
1: 对呀、啊，
0: 哎，你说你听到这儿是不是觉得这个独孤信他的一生简直就是一部完美的爽文，
1: 顺风顺水啊？主要他姑娘连带着被他都走成爽文了。
0: 哎呀，但是历史的诡异之处就在于此，就在这个独孤信的家族荣耀即将到达顶峰的前夜。
1: 嗯，
0: 他自己却倒在了黎明前的黑暗里。
1: 怎么的了呢？
0: 就当时北周的政权啊，实际掌握在权臣宇文护手中。
1: 嗯，
0: 然后独孤信呢，因为卷入了和宇文护的这政治斗争，被迫隐咎自尽，时年55岁。
1: 嗯，

0: 来的风光。
1: 妈呀，这人生怎么还带拐弯的呢？
0: 哎，你就说这位啊，风光无限、眼光毒辣的三朝国丈，为女儿们铺就了通往皇后宝座的康庄大道，但自己却没能够亲眼看到就那辉煌的时刻。
1: 哎，这也太闹心了。
0: 哎，他去世的时候，杨坚和李渊还都是臣子呢。所以说他的皇后和外孙们更是遥不可及的未来，他没瞅着啊。
1: 也就是说哪怕是后面混得再明白，但是老丈人没享受着。
0: 哎，你说这结局是不是令人唏嘘？
1: 可不咋的，
0: 这就像是一个啥呢，一个最高明的棋手布下了一盘惊天动地的大棋，算好了一切，哎，却没算到自己会在第一个被清出棋局。
1: 这个有点引人唏嘘，
0: 哎，就是让人觉得很遗憾。这要是能亲眼看到，这得是多狂一人啊！
1: 对呀、啊，没毛病啊，嗯，
0: 哎，所以说大家伙认为这个独孤信的成功哈、啊，他究竟是靠他的深谋远虑呢，靠他的眼光毒辣呢，还是纯粹就是那个时代背景下他的运气好呢？
1: 但我觉得，如果要纯粹是运气的话吧，这个还真是。不太好说，
0: 是不是啊？
1: 对啊，因为你看三个姑娘都嫁得那么如此之好
0: 啊，
1: 虽然说她没有机会遇到，但是最后姑娘们活得都非常的精彩。
0: 咱先说的选女婿选得特别棒，
1: 是
0: 吧？
1: 是。
0: 再说能够辅佐就是皇帝的这个女人，你说是不是她培养的也特别好？
1: 是的，
0: 就是她的女儿们，她养的也一定是很好很好，就是，很有
1: 知书达理，
0: 很有思想，
1: 对，
0: 而且很厉害，很有远见，才能够辅佐就是一代帝王啊！这是啊，
1: 嗯、对，
0: 这个独孤信简直是。太让人信服了，
1: 有点说法啊
0: 啊！太厉害了，是不是？
1: 确实很厉害、啊、
0: 哎，所以说光说运气好好像是不大行，这眼光确实够毒辣。
1: 那我要这么一说的话，那我开头说的那几个最强老丈人，那
0: 没是不是没配？
1: 没有办法去做比较了，
0: 是不是比不了？
1: 比不了，比不了、啊。
0: 哎，
1: 咱就是说，还是这个独孤家比较有能力啊、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你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该我突然闹心了一下。
1: 哎呦，因为什么事儿啊？
0: 掏耳朵掏不出来。
1: 嗯，
0: 小拇手指都太短了。

0: 然后指甲又不够长，塞进去完以后不解刺呢，然后一下给我整闹心了，就
1: 这咋办呢？
0: 不咋办，跟咱接下来说的冷知识没有一点关系。
1: 哎呦我天哪，我以为你要引出来什么冷知识呢，是有关于耳朵的还是有关于手指盖的？
0: 有关于手的
1: 啊，
0: 就像有一些朋友啊，他每到这个炎热的夏天的时候呢，有一些人的他的这个手掌的侧面或者手掌或者指甲就会冒出一些米粒大小的透明小水泡
1: 啊。
0: 嗯哼，
1: 没有啊，
0: 你没有并不代表
1: 别人没有。好嘞，
0: 哎，那么呢，就是有一些人就说了，说可能是血热，对不对，才会起那些小水泡。
1: 血呀、啊、热呀、
0: 啊、血热呀、啊、呀、啊哎，有人就说可能是血热、啊、还有人呢、啊、就是这个长了完了以后，就可能是今年长了完明年没长后年又长了，他就不知道这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
1: 啊，
0: 而且呢他的季节也非常的有局限性，所以说咱今天就来聊一聊啊、
1: 嗯、
0: 这样的一个小东西它究竟是怎么样形成的啊、
1: 嗯、
0: 这些小水泡呢，他们是这个双手分布的比较对称的啊，有的呢比皮肤高一点，有的呢隐藏在皮肤下面啊，痒痒的灼灼的，痛不痛咱先不说，主要是那些水泡啊它破了以后它可能还会蜕皮啊，而且这些小水泡它是有季节偏好的，它经常在春末夏初的时候出现，夏天会加重，到了冬天自己就会好起来。所以说这个如果要是大家推理它说是因为血热啊才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也合理啊，如果你这么认为的话，它其实也算是合理的啊。
1: 嗯，
0: 咱们先就是哪说哪了，先把话先撂在这儿，啊，如果要是说你手上也反复长这种东西，那么它大概率就是咱们今天所说的叫做汗疱疹这样的一个毛病了
1: 啊。汗疱疹，
0: 对，咱首先先给大家这个把心放到肚子里，就是汗疱疹啊，它是不会传染的。啊，它没有传染性的，或者啊，你尽量不要去捏破它，就是你知道吧，就是我也挺欠的，小的时候比如说哪怕不是汗疱疹，手上比如说长了一个烫了一个水泡，我都会想着说把它这个掐爆啊，或者是给它那个弄破，然后把里面的让它这个水淌上，然后再慢慢好啊。但其实跟大家讲，不管你是水泡还是咱们今天所说的汗疱疹啊，如果弄破了你去摸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其实会增加感染的风险的啊，所以说建议大家，如果要是身上现在正有这个毛病啊，或者你手上烫了水泡，千万千万不要给它弄破啊。那么以前呢，人们一直认为说这个汗疱疹啊，跟手足多汗有关。啊，就是有一些人手脚就特别愿意出汗啊，他们觉得呢是汗水出不来导致的。后来发现啊，它其实是湿疹的一种，出汗只是它其中的一个触发原因，不是根本原因啊。既然不是汗腺受损导致的，那么这些小水泡又是怎么冒出来的呢？大家都知道啊，我们的皮肤的最外层有着一个看着像城墙一样的表皮来作为一个坚固的保护层，它是专门保护咱们皮肤内部不受损的。而这些层层叠叠的角质形成的细胞呢，就是城墙的砖块，它们还需要在相互之间灌入大量的水泥去填补缝隙。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的身体最常接触的就是水或者是水的溶液，比如说洗脸、洗手、洗酒等等、哎，这些都是我们经常会接触到的。因此呢，咱们身体挑选的水泥一定要选择那种不容易溶解的，在水里面如果一冲就散的那种的肯定是不行啊，它必须得防水。但是角质的形成呢，细胞们就需要喝水去维护这个生命的活力，于是身体呢就想到了一套绝妙的方法，就是给细胞里塞满了各种各样的包括氨基酸、乳酸盐之类的这些天然的保湿因子，让每一个细胞都能够细胞水保持圆圆滚滚的。
1: 我觉得这个身体还挺有想法的。
0: 对啊，因为它是保护咱们的身体，不让咱们的身体受损嘛。
1: 嗯，
0: 而细胞之间的缝隙呢，则是由各种脂肪酸和神经酰胺之类的这些疏水物质啊去形成的。这样一来呢，咱们每身体当中的每一个细胞呢，都是滚圆滚圆的啊，它们连在一起，并且粘附在一起，加上疏水物质去进行填缝，就构成了我们非常坚固的皮肤屏障，来维护咱们皮肤的整体健康。当我们的双手因为工作时间啊，需要长时间接触水的时候，角质形成细胞们呢，就会被过量的水越撑越大，一个个就像木耳泡发了一样。
1: 哎呦，
0: 虽然说呢，不至于直接给它撑炸，但是这种明显的变形也会让缝隙之间规律排布的水泥相互交错，出现损伤。随着你停止接触水，

0: 水了以后呢，细胞就会赶紧分泌更多的这些物质，把这些缝隙给填补好。但是如果你长期都处于这种工作环境的话，双手总是一干一湿的交替，那么细胞的缝隙呢就会频繁的产生，即使他们加班加点的修复也赶不上啊，所谓的就是你破损的这样的速度，最后呢这堵墙就会四处去进行漏缝。如此呢，此时你的手在接触了其他的这个物品，外界的各种脏东西就会趁虚而入啊。这其中呢可能包括各种各样的化学品、金属品等等。原本被屏障封得死死的啊，这些物质呢被挡在门外的这些物质突然之间就传到了你的皮肤内部。那么这对于免疫系统来讲呢，就像是污水倒灌了一样，刺激着他们的神经，同时就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炎症。而这个炎症呢，它产生的过程当中就会让你瘙痒不堪啊，非常非常的刺挠。而且你越挠呢，你的皮肤屏障就会受损的越严重啊。这些炎症呢还有可能会直接影响到细胞之间的合成和细胞之间的粘附，让原本四处漏风的墙就变得到处是洞，脏东西越来越多，炎症就会越来越重，就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啊。同时呢，这些炎症还会让组织里边很多的水渗出来，原本这堵屏障能够挡住外面的东西不让进来，只能而现在呢就是也挡不住了，同时呢也挡不住里面的东西要出去的这种欲望。这个时候呢，两端失守的情况下，就会让组织里面多出来的水不断的往外跑，充斥在角质，形成细胞之间。而在严重的破坏下呢，本身咱们的细胞之间这个中间就存在着大量的水，而现在呢被大量的水挤开，就会直接这个属于是失守了，任由水呢聚集成一团一团。这个时候你就能看到手指的侧面或者是手掌上出现一个个巨痒无比的亮晶晶的小水泡。
1: 这原理倒是听明白了，
0: 哎，
1: 咋解决呢？
0: 咱们后面会给大家提供一个解决的方案啊。
1: 好嘞。
0: 哎，那么随着就是我们这个现代生活或者是科技的发展需要，像我们双手潮湿作业的工作其实是越来越多的。
1: 对。
0: 哎，包括就是在家里边，对不对？你洗个碗了啊，经常做家务、洗衣服、做饭等等，或者日常打扮，其实都会频繁的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这个洗涤剂或者是金属首饰之类的这些制品，其实是更容易出现这种皮肤损伤或者是严重的恶性循环的。那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给大家提供一个解决方案。
1: 好，
0: 首先啊，我们一定要尽量避免让双手长时间暴露在潮湿的环境下
1: 啊，
0: 少接触清洁力比较强的肥皂、洗涤剂啊、化学品呢，这些都会破坏掉咱们身体的一些就是脂质屏障啊。如果要是说实在是没有办法脱离，对不对？你每天必须要洗碗，必须要洗
1: 戴手套，
0: 对，戴手套，对不对？戴个手套，这样的就能稍稍的去避免一下这样的问题发生啊。其次呢，就是一定要勤涂抹保湿霜啊，护手霜啊，护脚霜。
1: 你说这个真奇怪哈。既不能在潮湿的环境下太久，还得涂保湿霜。
0: 这种保湿霜呢，它是形成一道临时的屏障的
1: 啊，
0: 能够足以让细胞们去修修补补啊，修修补补，能够让你的手上的屏障呢能够慢慢的修复啊。
1: 啊，抹点护手霜就是。
0: 对，一定尤其是那些接触了水或者是你本身就是手汗非常多的人的时候啊，一定要擦干以后及时抹上保湿霜，给你的手形成一道非常天然的屏障啊。而对于已经发生炎症的朋友啊，你手已经都非常不好了，
1: 就出小泡了，
0: 已经有汗疱疹了，那么你就可以在医生的帮助下通过外用或者是口服的药物去进行控制。不过呢，咱把话说回来了，就算是我们戴上了手套，潮湿的手汗尽量还是会加重我们的这个手部的皮肤屏障的受损的。
1: 戴吸汗的手套
0: 啊，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工作之余或者是在这个咱们回到家里的时候，还是要尽量保护到咱们的手部，不要让它去这个比如说接触到一些化学制品啊，或者是损伤这个手部这个娇嫩肌肤的那种清洁力非常强的肥皂等等，这种还是尽量少碰啊。
1: 是的。
0: 同时呢，就是这个精神因素、遗传因素等等也会影响到我们皮肤的免疫状态和屏障功能 啊，所以说如果要是说那个你在你的汗疱疹在护理不当的时候，即使涂药好了也会经常容易复发，所以很多时候并不一定是你身体出现的问题，很有可能是你本身的状态不好啊，或者是你最近焦虑啦、熬夜啦、心情，我觉得也是导致咱们身体出毛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
1: 哦，
0: 啊，所以说一定要保护好，这个让我们的心情能够更加的愉悦，每天保持好良好的心情，这样子呢，这个会让你的免疫力呢，同时会更加的增强，
1: 嗯，
0: 那么咱们的身体的问题呢，也会变得更加少一点。
1: 祝大家天天快乐，
0: 哎，天天开心啊！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注意好日常的护理啊，不要单纯的去依赖药物的治疗啊，同时一定要这个保护好我们的心情，保护好我们的身体，那么能够让我们每一天都开开心心的，我觉得这样才是最好的啊。
1: 是的，
0: 怎么说呢，就是开心，就活一活，就笑一笑十年少嘛，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嘛，对不对？
1: 嗯，
0: 哎，所以说希望大家天天开心，每天能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心情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不到起来吧，海龟汤啊，有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莫有巧合啊。
1: 来吧，给你出一个汤面啊，你听好了啊，听好了，我可不再重复啊。
0: 好，
1: 哎，一一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三个都不能吃，一一一三二一三二一二二，
0: 啥呀？
1: 四选一，嗯，后面是什么？没了。
0: 我的妈呀！考试呢？传答案呢？
1: 不是。
0: 你说这说了一堆数。两个人吗？
1: 是一加 n。
0: 一加 n。
1: 嗯。
0: 那一直报数的那个就是那个一呗。
1: 一直报数的是 n。
0: 一直报数的是 n。
1: 嗯。
0: n
1: 指的是就是好多人。
0: 好多人、
1: 啊、好
0: 多
1: 人。
0: 嗯 嗯。这个 n。他们是在干什么呀？好奇怪，一直在报数啊！
1: 哎，
0: 训练吗？
1: 不算是训练，
0: 军训吗？
1: 不是。
0: 那他们干啥呢？在这一个没有？
1: 哎，这个非常重要，
0: 那肯定很重要啊！因为整个这个汤面，我就听到什么一二三三，
1: 所以说这个数字代表什么也非常重要。就是如果你能猜到他们在干嘛，这个汤底就揭晓答案了。
0: 嗯，
1: 或者是说如果你能猜到数字代表什么，也能够猜到他们，就是大概率能够猜到他们干啥，也就结束了。
0: 好。嗯，数字代表什么呢？
1: 嗯，
0: 数字代表，你看它一一二二三，只有三个数字，
1: 一二三，对，
0: 只有三个数字，一一二二三三三，那是不是说明他们在？我刚才说训练的时候，你迟疑了一下。
1: 对，
0: 是训练吗？
1: 不是训
0: 练。摩斯电码吗？
1: 不是，
0: 不是训练。
1: 我觉得跟训练好像沾不上。
0: 这个一是教官吗？
1: 不是。
0: 他是领导者吗？
1: 不是。
0: 他是学生？
1: 不是。
0: 他是社会？
1: 是一个人。
0: 闲散人员。
1: 他可以是任何人，
0: 他
1: 是
0: 有身份
1: 的人。
0: 他是有身份的人吗？
1: 就这里 就他的身份无所谓，男女无所谓，高矮胖瘦无所谓
0: 啊
1: 啊。
0: 嗯，
1: 只是一个人，
0: 他只是一个人，但是他啪啪在这报数。
1: n 报的数吗？
0: 这个 n 啪啪报数，那个一
1: 就是很多人给一报数，就是给这一个人报数，很多人给这一个人报数。
0: 一是教练吗？
1: 不是。
0: 他
1: 非得教练
0: 呢？他是要通过这个指令要做些什么事吗？这个、
1: 是的，
0: 这个一要做些什么事儿？
1: 对。
0: 那为什么 N 要向他报数呢？
1: 就是很多人都报这个数，
0: 很多人排队向他报数吗？
1: 不是，都一起，
0: 一起跟他报数，
1: 就一起七嘴八舌的，就是
0: 跟他报数。
1: 嗯，
0: 但是在一个什么场景也很重要啊。
1: 嗯，你试着猜一下什么场景？
0: 试着猜一下。
1: 我看你沾不沾边儿啊？你这场景，谁知道你能
0: 猜啥？那在公共场所吗？
1: 可以是，就是可以是公共场所，也可以是在家，你可以在任何地点。
0: 然后一群人跟他报数，
1: 嗯，
0: 买鸡蛋吗？
1: 不是，
0: 他是卖鸡蛋的。来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斤一斤一斤。
1: 不是，
0: 那这个一他是做什么行业的重要吗？
1: 就你说这个人，你别一和这个数
0: 整
1: 混了。
0: 啊、这个人他做行业重要吗？
1: 不重要。
0: 那一二三这三个是不是都代表三个不同的东西啊？还是代表三个不同的什么呀？
1: 对呀、啊，它代表什么呢？
0: 三个不同的东西是吗？
1: 东西指的是食物吗？
0: 对呀、啊，
1: 不是。
0: 这个一和二还有三不是食物，
1: 不是，不是实体的某一物件，不是的，
0: 不是实体的某一物件。
1: 嗯。
0: 能是什么呢？
1: 但是你之前说到了一个就是口令，我觉得是贴边的。这个数字代表的
0: 啊，这个一二三有可能是口令，
1: 他就是
0: 他们在玩游戏吗？
1: 是。
0: 他们在玩游戏。
2: 对，一二三代表什么？
0: 哎呀，我突然一下懵住了，一二三是什么？是玩的是那种网络游戏吗？还是现实生活中的那种？
2: 现实生活当中也可以玩啊。
0: 一二三，就是是比如说一代表，比如说举手，然后二代表什么？
2: 不是举手。
0: 一代表着某一个动作是吗？
2: 是。
0: 然后二也代表一个动作。
2: 是。
0: 三也代表某一个动作。
2: 是。
0: 你再把汤面就是后面中间那个乱七八糟的说一下，就是
2: 除了数字以外，
0: 对，除了数字之外，
2: 三个都不能吃，四选一。
0: 三个都不能吃，
2: 嗯
0: 啊，他们在玩就是这个吃东西的游戏，就一代表着某一个食物，二代表某个食物，三代表某一个食物，
2: 不是，
0: 不是吗？
2: 不是，一二三不代表食物，如果一二三代表食物，怎么可能反复的
0: 一二三
2: 二二三二一一二三三三二二一一，怎么能这样呢？
0: 就是代表什么呢？代表他用什么吃？
2: 不是。
0: 某一个动作是吧，一二三代表某个动作，
2: 是
0: 他面前是摆着三个食物吗？或者是摆着一堆食物吗？吃的，
2: 对，是摆食物了，但不是在面前摆的，
0: 背后
2: 也不是在背后，
0: 他蒙眼睛呢，这个
2: 是的，
0: 一个人，这这一就单独的一个，他蒙眼睛了，
2: 是的，蒙住了眼睛，
0: 蒙住了眼睛。然后一二三是方位吗？
2: 是的，恭喜你答对了。汤底就是这样的，一二三指的是一是左，二是右，三是向后。然后呢，一二三指的是方位，大家说往左往左往右往右，它一共是四个，一共是四个食物放在了四个方向，只能有三个是不能吃的，有一个是能吃的。
0: 然后他们这些人在这块儿就是
2: 随便说，看他去听哪个。然后如果要是就是选到了不能吃的食物，就是他的惩罚。
0: 啊，玩游戏呢，这是、
2: 哎、这是一个游戏。
0: 好的，
2: 本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没有巧合。当然，大家喜欢玩这样的游戏，也可以和你的就是
0: 好朋友
2: 在一起玩这种游戏，挺有意思的。
0: 嗯嗯。来啊，哒哒哒，响起凶楼的传说。
2: 什么传说？
0: 凶楼。
2: 凶楼就是可怕的楼呗。
0: 对，就是那个凶，就是凶手那个凶啊。想起凶楼的传说，哒哒哒，破小区没有物业，我受不了了。回家时晃眼看到一个打扮利落的阴阳先生，哒哒哒，看到他在行动，我放心了。第二天我租到了隔壁栋去了。
2: 这个故事里边一共出现两个人是吗？
0: 是，
2: 这个主人公和一个先生，
0: 阴阳先生。
2: 阴阳先生，这阴阳先生是真的阴阳先生吗？
0: 什么叫真的阴阳先生？
2: 就是他真的是那种我们就是
0: 通阴阳懂八卦。
2: 哎，对，应该不是吧？
0: 好像是，未必吧。
2: 就在这个故事里，他扮演的角色是一个真阴阳先生，还是假的，用这种用这种方式骗人的？
0: 我觉得是假的。
2: 假的骗人的，你别总你觉得
0: 啊、
2: 故事怎么觉得的？
0: 故事觉得是假的
2: 啊，故事觉得是假的哈，他不是真正的阴阳先生哈，也就是说这阴阳先生得需要给他加个引号，
0: 嗯，
2: 是吧？
0: 嗯，
2: 哒哒哒想起这个凶楼的这个事儿，是这栋楼曾经出现了一些比较可怕的事儿，比如说一些命案什么的。
0: 嗯，
2: 或者是传说有一些什么鬼怪啥的，
0: 不重要
2: 啊。
0: 嗯，
2: 然后他在这栋楼里住吧？
0: 对，
2: 他在这栋楼里住。
0: 是，
2: 哒哒哒的声音是他真实听到的？
0: 是的。
2: 是在他家门外传来的？
0: 不是。
2: 是在小区里传来的？
0: 不是。
2: 是在他家传的？
0: 嗯，不是在他家里。
2: 他家外，你不说不是吗？
0: 家外啊，家外是，家外是，是他家外面。
2: 是这栋楼里吗？
0: 是这栋楼里，
2: 楼上楼下。
0: 是楼上，
2: 楼上传来的哒哒哒的声音。
0: 对对对对对。
2: 嗯，那走道的声音呗？
0: 不是。
2: 啊，楼上传来了哒哒哒声音，让他想起了这个楼曾经的一些可怕的事儿。
0: 是。
2: 啊，完了下边是怎么着了？小区物业都不管吗？
0: 破小区没有物业，我受不了了。
2: 啊。就是楼上传来了噪音，结果打物业啥的都没有人能够制止，都不管。 对吧？
0: 嗯，
2: 然后再往下呢，
0: 那个哒哒哒，看到他在行动，我放心了。
2: 他在行动，这个是警察来了吗？
0: 不是。
2: 那这个阴阳先生也是来他这栋楼里，去他楼上找他的楼上的住户了？
0: 不是。
2: 那他在行动，是这个阴阳先生在行动吗？
0: 是。
2: 阴阳先生在小区里他能干嘛呀？把人送走吗？
0: 不是。
2: 收拾卫生吗？
0: 不是。
2: 找什么东西吗？
0: 不是。
2: 谁请阴阳先生来的呀？
0: 没人请他，
2: 自个儿来的。
0: 是。
2: 阴阳先生就是楼上的邻居。
0: 嗯，你暂且可以这么理解。
2: 阴阳先生是楼上的邻居。
0: 阴阳先生你只能说他在楼上，他不是楼上的邻居。
2: 那就是说除了他阴阳先生和他以外，楼上还有别人呗？
0: 没有。
2: 那这个声音哒哒哒声音就是阴阳先生发出来的。
0: 是。
2: 所以说他这个行动干嘛发出来哒哒哒声音，让他亲眼看到了他就放心了，但他受不了这个声音他就搬走了。
0: 是。
2: 所以说我再猜出来这阴阳先生在干嘛，哒哒哒有这声音就行了。
0: 对对对对对。
2: 那阴阳先生能干嘛呀？这个职业导致他的敲什么东西吗？
0: 嗯，可以这么说。
2: 敲木鱼啊？
0: 不是，阴阳先生怎么敲木鱼？
2: 就是念经也不符合他的身份。
0: 说树叶是不是有点割裂了？
2: 这阴阳先生在干嘛呢？在修缮房屋？
0: 没有。
2: 嗯，做什么可怕的事情吗？
0: 不可怕。
2: 不可怕。那能发出哒哒哒的声音太多了。比如说我在家，我想安个画，我能也能定两。定量定的。
0: 其实我觉得你对于这个场景的这个构建啊，这个想象啊，稍微有点太圆满了。这个地方它不是你所谓的就是那种非常好的楼房，
2: 不是说凶宅吗？
0: 是
2: 不
0: 是
2: 凶楼吗？
0: 不是凶楼，
2: 老旧小区或者是已经是空出来的危楼
0: 啊，烂危楼，对
2: 啊，就没有人住的那种
0: 楼。对对对对对，
2: 他俩在这儿住。
0: 对，
2: 我的天哪。
0: 来吧，公布一下汤底吧，好不好？因为你猜的已经都差不多了。
2: 嗯嗯，
0: 它是这样的，我呀是一个拾荒的流浪者
2: 啊
0: 啊，好不容易呢找到一栋烂尾楼就入住了。听说这里施工的时候出过意外，
2: 嗯，
0: 然后怎么样，但是呢其实并没有这种事情发生。
2: 嗯，
0: 但入住了一段时间了以后呢，直到有一天我就听到楼上传来哒哒哒的声音，每晚要持续很久啊，我就想到了，就是脑袋瓜子里就开始给自己编故事了，
2: 就开始脑补了。
0: 脑补，我就觉得哎呀，这怎么这么可怕呀？就想搬走，可是附近呢又没有什么比较合适落脚的地方。直到有一天呢，我拾荒回来，在楼下晃眼就看到了一个打扮还算干净利落、戴着眼镜的人，完全不像这里的住户，他更像一个阴阳先生啊。夜晚呢，楼里又传来了声音，我实在忍无可忍，壮起胆子靠近上楼，看到夜色当中，我朦胧地看到阴阳先生在楼层里走来走去，盲杖在地下哒哒作响。
2: 啊，
0: 就是这么来的。
2: 所以说这个也不是阴阳先生，这阴阳先生是个误区。
0: 对对对，
2: 他就是一个盲人还阴阳先生。
0: 不，你听我说，他就想着说这个人有没有可能是一个正在梦游的盲人，然后这个拾荒者就放心了。后来他突然回家再一琢磨，他想起来了，都是这阴阳先生不行，他行动非常的利落，根本就不像个盲人。原来他是每天晚上这个阴阳先生在这里模拟盲人的行动，就是为了更好的在外面以盲人的身份算命敛财。
2: 漂亮
0: 啊。然后这个拾荒者就赶紧下楼了，为了不让他发现，为了不受他的影响，第二天呢这个拾荒者就搬到了隔壁栋啊，然后准备就是
2: 这种楼才能说换就换。
0: 哎，可不咋的，要自己买的楼的话还真是未必能说换就换啊。此故事纯属虚构，
2: 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0: 是的。

0: 子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
0: 你笑起来真好看。这一天呢，老妈对小明说，我周围的朋友都在带孙子，我就觉得呀，我自己被孤立了。哎妈，你想要什么呀？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只想带孩子。那你可以去当月嫂啊，带不完的孩子还能挣钱。铁大的儿子写作文，写到一半啊卡住了，嘴里嘟囔着，下面该写什么了呢？来来来，我看看。只见铁蛋媳妇儿看了一会儿，摔下一句，那啥，该写句号了。然后背着手踱着步走了。铁蛋七岁那年呢，铁蛋爸就教育他说，我跟你说呀儿子，在外边啊千万不要说咱家有钱。铁蛋懵懂地点了点头说，
4: 是因为做人要低调吗？
0: 啊，是因为啊咱家没钱。铁蛋高三的时候啊，铁蛋妈给他买了一大堆的学习资料，结果没写完。高考之后呢，铁蛋妈翻了翻那些学习资料说，我告诉你啊铁蛋，你得把它全都给我写完，这都用钱买，不写完呢特别浪费。

0: 老公陪老婆逛真皮专卖店，老婆看中了一款鳄鱼皮靴，想买下来，而老公则建议她买一条鳄鱼皮带。老婆说，
1: 还是买鳄鱼皮靴吧，穿靴子别人看得到，皮带扎在里面谁知道啊。
2: 亲爱的，还是买皮带吧，上个月你买了一枚金戒指，你动不动就当众用手指点我的额头，要是你买了皮靴，我的屁股不得天天遭罪呀。
1: 你老劝我买鳄鱼皮带，你就不怕我用皮带抽你吗？
2: 媳妇儿，你脸皮再厚还敢当众脱裤子，我不信。
1: 老师，小明他非礼我。
3: 啊，告诉老师他是怎么非礼你的。
1: 老师，我专心写作业，他和我说话，我让他不要理我，他非礼我，还说个没完。
0: 哥儿几个骑自行车一起出去，刚要过路口的时候，一位老奶奶摇摇晃晃地朝我们走过来了。二哥见状马上就假装摔倒，
4: 老奶奶看了一眼快步走开了。二哥起来笑了一笑说，
2: 想要碰瓷讹人门都没有啊，哥这叫先发制人。
4: 老太太还没走远说了一句，这么小就干我们这行了，后生可畏，竞争压力真大呀。

0: 儿晚上蹲厕所出来，老婆一把抢过了我的手机。你个王八蛋呐，竟然背着我勾引其他女人。
1: 我可没有。
0: 你放屁。第一，你从厕所出来我没听到冲水的声音，说明你没有大小便。第二，我进厕所闻了闻也没有烟味，说明你没在里面偷偷抽烟。第三，前两种可能性都排除，就只剩下玩手机一种可能性。第四，刚才你进厕所前手机还有87%的电量，出来还有84%，证明不是在看视频而是在聊天。两个大男人肯定不会聊天，就证明你在勾引哪家的小姑娘。我扑通跪倒在地。
1: 老婆，我错了。我
0: 语文老师在讲语气助词，语文老师就说呀，语气助词呢能够增加感情色彩，强调语言内容，引起听者的注意。大家都举个例子吧。小亮，你先说。
2: 哎，周董经常说哎呦不错哟，哎呦就是语气助词。
3: 嗯，不错。
2: 小刚，你说说。
4: 唐僧经常说阿弥陀佛，施主有礼了。那个阿弥陀佛就是语气助词。
2: 小明，你说。
5: 我爸爸经常说你个笨蛋，又没考好。
2: 你个笨蛋就是语气助词。
6: 你给我滚出去。
0: 老公，明天就是我的生日了。
7: 你的生日就是我们家的重大节日，
0: 你怎么讨好我呀？
7: 我呀，我买鲜花，买首饰，还要准备这个上餐馆吃顿大餐。
0: 这么隆重呀？
7: 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0: 你让我高兴了，什么条件说。
7: 你得答应我给我老婆过生日的钱呢。
0: 那还用说呀，这个钱呢必须得花。不过这算你的开支，以后啊从你的零花钱里扣。
7: 真狠呢。
8: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9: 爷爷呀，经常和小明说他年轻的时候的那些光荣事儿。那年呢，一个社会青年请我帮他去打架，我冲上去揪住带头大哥就给打个半死，他们十多个人呐，愣是一动都不敢动。小明内心膜拜又不大相信，就问老爸说，哎爸，那我爷爷跟我说那些是不是真的呀？只见老爸狠吸了一口烟说，那是我高中的时候和别人约架，对方把你爷爷给叫来了。啊，老妈问小明说，哎，你除了吃你还会干什么呀？啊，
10: 会饿呀。
9: 我告诉你啊，以后家里没你的饭。这一天呢，小明问老妈说，妈呀，你为啥生完我之后你就没再继续要孩子呢？结果老妈却轻蔑地反问，你最近呢照没照过镜子啊？小明好久没有给老爸打电话了，就有点想他了。

0: 别来的时候就要减肥。二哥建议我说，你呀，就买一条比较贵的瘦的裤子放在那儿每天看，它就可以成为激励你减肥的动力。这听着好像很有道理，脑子一热，我就花了300多这样做了。可是由于某些原因，我这体重依然是……哎，不说了，现在那条裤子呀正穿在二哥的身上。偶然听到他和别人炫耀这件事情，我才知道他是下了好大一盘棋呀。养老院里三个老人在一起谈论谁的孩子更孝顺。老张说，我儿子可孝顺了，每天都会给我打电话。突然电话响了，老张炫耀地说，看，电话来了。老张故意开了免提喊道，儿子，什么事儿啊？电话那头突然来了一句，哦，我打错了。这时老李说道，我儿子怕我寂寞，上一周啊给我买了条狗。突然电话也响了，老李接起电话，儿子，什么事儿啊？爸，我没钱了，给我点钱花吧。
1: 我上周不是刚给你了吗？
0: 上周你给的钱不是给你买狗了吗？这时老王说，我儿子怕我没人作伴儿，上次啊专门带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给我做老伴儿。突然电话响了，老王接起电话，
1: 儿子，你上次介绍的女孩子老爸觉得很合适啊。
0: 合适就好，爸，我和她下周要结婚了，你给我准备10万块彩礼钱。
2: 一个大老板巡视自己的公司，手下一众精英全程陪同。老板走到一扇巨大的落地窗前，伸出手指在玻璃上写下时间2个字，然后一言不发看着身后陪同的各级主管。
3: 众人一看明白了，老板这是出题考大家呀。
2: 善于拍马屁的营销部经理说，
4: 老板这2个字颇有几分柳公权的韵味，书法功力十足，好字。
2: 老板不置可否。工作认真的人事部经理说，
5: 老板，我检讨最近公司员工有迟到早退的现象，时间观念不强，这是我的失职，马上改正。
2: 老板面无表情。公司元老财务部经理上前说道，
6: 老板，最近的几批货款拖欠的时间是有一些长，我马上派人去催。
2: 老板的脸色有些渐渐发冷。后勤部经理马上说道，
7: 老板巡视的时间有些过长，肯定是又累又饿，我在酒楼已经安排好了饭菜，看看时间马上到饭点了，咱们还是过去吧。
2: 老板仍然没有反应，不过脸色已经有些发黑了。众经理都有些胆战心惊，求助的眼神都看向了漂亮的女秘书。女秘书脸色一红，低下头，双手揪着衣角，小声地说道，
8: 老板是问我多长时间了吗？我去医院检查过了，已经5个月了，是个男孩。老板，你就要当爸爸了。
2: 老板的脸顿时红一阵白一阵，气急败坏地用手指点着众人说道，
4: 一群饭桶笨蛋，这块玻璃上的灰尘积了这么厚，我写的时间2个字就是提醒你们，玻璃多长时间没擦了啊，净跟我扯些没用的。

0: 大的，听说结婚要花好多好多钱，是这样吗？
1: 当然了，结婚是人生中一件大事儿嘛。
0: 那你结婚用了多少钱呢？
1: 具体多少我还没详细统计，不过大体上是我已经把你爷爷结婚时欠的账还清了。我结婚欠下的账今年开始还，估计啊到你结婚的时候一定能还清了。
0: 爸爸，我可不结婚了。
2: 现在食堂饭菜不怎么样啊。
0: 那是日照米饭生紫烟，大强小强落玉盘，黑丝儿白发菜中夹，泥土石头混大虾，面条如丝苍蝇舞，稀粥见底儿小蜗牛啊。错，明明是远看米有色，近看菜有虫，人走菜回锅，小强乐享忙。
3: 大马路边上，俩大男人谈自己的工作，其中一个就说：
1: 兄弟，最近工作怎么样？
4: 还行吧，最近是我事业上升期，最近收入是越来越高啊。
1: 哎，那你现在一天能赚多少？
4: 这个要取决于天冷的程度和好心人的爱心。
1: 我去，你谁该要饭呢？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6: 铁蛋儿小的时候玩水啊，把裤子给弄湿了，铁蛋儿的姐姐湿了一大片，而铁蛋儿呢只湿了一点点。铁蛋儿心想，这回挨揍的肯定是我姐。结果没想到的是，铁蛋儿爸看着铁蛋儿的裤子湿了，上来就是一巴掌。你都多大了你还尿裤子？铁蛋儿当时就不愿意了，指着姐姐说道，你看我姐。然后铁蛋儿爸扭头看了铁蛋儿姐姐一眼，回头又给了铁蛋儿一巴掌。你敢尿你姐一身？铁蛋儿上学那会儿啊，铁蛋儿爸呢陪铁蛋儿做作业发火了。你给我解释一下，铁蛋儿啊，啥叫醉翁之意不在酒？说错了没收你的手机啊。铁蛋儿委屈地说，表面上你要我解释，其实你是想没收我的手机。这一天呢，超市做活动，小明就买了满满一车东西，到楼下打电话给老爸，让他下来帮忙提东西。一进家门啊，老妈赶紧接过老爸手里的东西，一边心疼地给老爸擦着汗，一边埋怨小明说，哎呀，你赶紧找个对象吧，你老让我老公做苦力，你这算什么事儿呢？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要我继续的忏悔，在过池塘边的浪水，只会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每十分。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9: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10: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9: 记者在行动，
10: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2: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2: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2: 我是记者傅饶。
1: 今天是2026年的9月4号，星期五，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2: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东北风2级，气温是-13度到-28度。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699。

0: 16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1: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0: 那我们也很理解啊，咱们的听众呢，有一些时候呢，对我们很信任的，有的一些问题呢，也会来向我们提出。你像我们现在线上呢，就有听众来问我们说，欠交社保怎么办？能不能说帮忙曝光帮着处理这个吧，我们只能跟您说啊，因为呢我们的节目呢没有说这种调查取证的这样的这个职能，所以如果单位没有给你交社保或者是欠交的话呢，那你必须要收集好你的证据，比如说每个月工资他在我这里边扣除多少钱，对吧，咱们现在工资也都能够去查得到的，然后呢扣除这一部分他是说显示是说交社保，但是我的社保账户里边一直没有、
1: 哎、
0: 这种，对，拿着这样的证据咱们就可以到你所属地的劳动监察来去进行投诉。如果说劳动监察呢进行相应的这个协调之后啊，单位还是不予来去交的话，那咱们接下来走的那就是劳动仲裁了，可以跟的这个劳动仲裁来去提出申请，要求呢单位 对你这样的事情来去这个进行解决和处理。到最后呢，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劳动仲裁到最后也没有达到说完全是能够让您满意的这种行为的话呢，或者是双方呢还有一些争议的话，那最后只能说对簿公堂，咱们走到法院的程序了。这个是针对于说咱们劳动合同方面的一个程序的问题，因为包括说你的这个单位的具体的一些情况，还有说你的这些信息的话啊，我们是没有这种调查职能的。但是作为劳动监察的话呢，他是说对于各个单位来讲呢，他是有监察管理这个职能的。所以咱们一定要清楚的知道这个事情应该到哪儿去办，然后呢，怎么来去进行投诉和反映，你需要呢来去收集什么样的一些证据啊？好吧，那也还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那我们呢也是对于线上听众反映的一些情况啊，或者跟我们来进行的交流，我们也会呢时不时的来看看啊，只要是这个事情呢，我们可以来去跟您进行讲，或者来告诉你的话，我们都可以呢在节目当中来进行交流。
1: 哎，没错啊，线上打字，那我们看到了也会给您进行回复啊。刚才这个白杨给您解释，就是说单位可能说把你的这个社保啊给你进行有这个欠缴的行为，
0: 哎，
1: 这是怎么进行处理？如果说是个人的，那按照咱们现行的咱们的规定，那就是说一年交一年，哎，这一年如果说你落下了，那就补不了了哈。所以说我们一直都提醒大家。养老保险千万别忘了交啊，特别是年底的时候。
0: 是的啊，那我们呢也在跟大家来去说，这两天其实跟大家说了好几个公告了啊。
1: 嗯、
0: 那还有这样个公告呢，也是针对于最近这一段时间这几天的，大家呢也是一定要了解，尤其是坐公交车的。那在咱们省运会期间公交运营调整的公告一定要提前跟大家来说了。吉林省第二十届运动会暨第五届残疾人运动会将于9月8日举办开幕式。那辽源市交发集团呢也是的有相关的一些保障运输的任务啊，并且呢也是会有相应的一些运力调整。所以说在9月6日彩排、9月8日开幕式当天下午13点起，相关公交线路运力会逐步减少。发车间隔会增大，具体的运营调整时间如下，希望咱们的坐公交车的这部分人员一定要了解清楚这两天啊，要不然有可能说会影响您出行。发车的间隔调整为20到30分钟的是14路，那发车间隔调整为30到45分钟的是5路、21路和25路，发车间隔调整为45到60分钟的是1路、3路、4路、6路、7路、8路、10路、12路、13路、16路、22路、23路、30路、39路、41路。还有运动燎原欢乐会的定制专线 A1线和 A2线、A3线呢是临时停运啊。另外呢，受交通管制影响，部分线路调整绕行。2路、11路由千宁街小学经北寿门绕行人民大街，不再途经阳光新城 A 区的路段。25路终点站调整至隆基新城，29路终点站调整至北寿门附近。也是特此公告啊，希望咱们的市民能够了解。我们也提前把这情况跟大家说了，尤其是在9月6号彩排和9月8号这两天，咱们的下午乘坐公交车的，那你就没有办法按照平时的这个时间点来去坐车了，它的时间一定间隔会很大，而且还有的要改线，所以呢提前先了解好，然后呢也以免说我们出行的时候带来麻烦啊。
1: 嗯，这就是说提前准备一下吧哈。
0: 嗯，对，你要不然的话呢，可能是说有的也是要去看彩排，或者有的家就在附近住的、
1: 嗯、
0: 那平时的话可能10几分钟车就过来了，

0: 怎么现在的话，我得等一个小时呢？刚才我不听了吗？他说了吗？有45分钟到60分钟的，那你这期间都很正常。他可能快点，45分钟，45分钟一堂课了。你让我在那等45分钟的话，其实说实话，我容易跑。
1: 确实，出行肯定是很不方便了。
0: 对，一定是会受阻。所以说呢，大家也是提前要了解好出行的时候呢，在那两天应该怎么出行，或者说，如果非必要的话啊，就是我说那意思，不是上班下班，或者说必须接孩子的话，咱们也不想出门的话，其实咱可以不出门，是吧？要不然坐车有点费劲，尤其是类似于哪种，
1: 这个就合理规划一下吧。
0: 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刚才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我自己的父母了。他们俩出行的话呢，大多数的交通工具都是公交车。
1: 哎，这可以啊，
0: 对，
1: 这个公交线路基本上覆盖全程，
0: 所以呢，如果是说要是赶着那两天他俩要出门的时候，在他俩不知道情况下的话，我相信啊，我一定会很生气。
1: 嗯
0: 啊，这个一个
1: 干等半天不来，
0: 对、
1: 啊，
0: 一个车等这么长时间。但是有可能是说呢，一个是说咱们的老年朋友对于说这样的一些信息公告呢，他并没有时间或者是机会来去看、
1: 嗯、
0: 而且呢就是说对于可能张贴在附近的这样的一些公告呢，如果不是特别醒目的话，哎，他也不愿意去看。你往往呢就是这种情况，比如说像是我爸和我妈他俩要在那等车的情况下啊，他俩很少去看旁边贴什么了，基本上都在那儿等着，或者是在那儿唠嗑，或者是认熟人啥在那说话、
1: 嗯、
0: 就等啥时候车来。所以说呢，你不去看旁边贴的公告，你也没有看这个信息的时候，你就非常容易造成误解。
1: 哎，确实啊，这个但是我们节目呢也是给大家进行提前的预告啊，就是省运会期间肯定对我们出行、
0: 哎、
1: 咱们市民来说出行会有一定的影响。
0: 对，
1: 但是这是咱们全省乃至全国都是瞩目的一个省运会哈，也希望咱们辽源能够办的是非常完美的，所以呢有一些活动要给这个省运会让道，这也是正常的。
0: 那个我争取就是说这个八号我回来之后了，九号我告诉你啊。
1: 你要去哪儿？
0: 我去开幕式。
1: 去看看啊。
0: 对，我去开幕式。
1: 这万众瞩目嘛。
0: 我去参加一下，然后呢也跟大家呢去共同分享一下。
1: 有没有项目？
0: 那个卖单算吗？
1: 行，也算，也算你参与了。
0: 对，就是说呢，如果咱们的听众啊，就是说呢，有也是要去参加开幕式的哈，你们可以满场找一下我。
1: 找你干啥？
0: 找我给你签个名啊。
1: 这行。
0: 但你抓不着的话，那可就没准了。但是我确定了是当天晚上我会去的。
1: 嗯嗯嗯，
0: 我是作为观众去的
1: 啊。可以啊，拉拉队呗啊。
0: 就是也就是我还不能太喊。我相信我可能是属于那种默默无闻的这个
1: 那
0: 关注的拉拉队，
1: 你是属于气氛组呗。
0: 是气氛不是就是气人的就行啊。行吧，那关于说咱们的这个省运会期间的公交的情况跟大家说了，如果咱们听众有没听明白的，或者是说呢哪个线路还想了解一下的，是在线上打字啊或者是打电话呀，你在我们节目时间当中你可以来问我们啊。
1: 嗯，
0: 另外呢，既然说到公交了，我们现在也是在开学的这段时间，其实呢我们也能看到，就是包括说这两天我们也在聊说开学了之后堵车呀，或者是有校车什么的啊，就是现在呢我们看到咱们市第一实验小学新校区恰好真开通了定制公交专线。
1: 嗯嗯，其实昨天咱俩就说这个事儿的。
0: 对，它这个是属于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挺好的，是属于说咱们的公交公司就属于交发集团来去出这样的公交车，然后呢确定的几点，然后在几个沿线的这样的这个情况。当然呢，这个呢是你是需要上车买票的。
1: 嗯嗯
0: 啊，所以
1: 还是属于这个公交的范畴。
0: 对，还是属于公交范畴，并且它这个时间啊，我觉得也挺好的。如果说咱们就是说，在这个附近或者是在这沿线的，还真的是我觉得这样的接送孩子方式也会比较好一些。
1: 哎，对对对，像昨天咱俩就聊过这个事儿哈。这个如果说每个学校都有专门的定制公交啊，或者是定制专线这种，哎，这个家长不用每天起早然后晚上再去接孩子，那这个学校门前的堵车的这个状况，
0: 哎，就是会少很多，
1: 哎，能缓解很多啊。
0: 看啊，我现在了解的，他这个是配备了是两台车，这个是 同向同步发车，它分了两个线路。第一个线路是从这个吉春路市场是始发站，然后走咱们市中心医院，就是市医院，然后走市委道口，走翠湖园，走吉盛花园，走陈峰小区，然后走交警支队，检查新村，然后到一实验的新校区，这是这样的一个路径啊。我觉得这个路径其实你家孩子现在就是因为上初中了，但凡要是你家孩子上小学的时候也在那儿上的话，恰好很适合你家。
1: 嗯，
0: 正儿八经的就在你家门口。
1: 嗯
0: 嗯，
1: 行。
0: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第二个线路啊，第二个线路呢是从步行街。步行街东侧，那就是咱们步行街东侧属于就是咱们属于腰岭下的这个口呗，
1: 嗯嗯
0: 啊，在这儿，然后也是走市医院，走市委道口，走翠湖园，然后呢走吉盛花园，走陈峰小区，走交警支队，检查新村，然后呢一实验新校区，它是这两个是它的一个配的车。同时呢啊，还有呢就是说周边的公交它也进行了延伸，比如说十六路。
1: 嗯，
0: 它延伸至校区南侧的围墙了，放学的高峰的发车间隔压缩至五分钟，然后呢七路和四十一路就近设站，多条线路去联动。所以就是说如果你家不在说它这两个定制公交的线路范围之内，你家可能说哎在十六路或者是七路四十一路这附近的话，其实也可以坐公交车，
1: 就是找到一个其他路线的这个站点儿，哎，也可以倒其他的车，这样也行。
0: 对，
1: 啊，
0: 但是吧，就是倒车的话，作为说咱们知道新的一实验的话，基本上都是低年级的学生，
1: 嗯，
0: 好像如果要他自己坐公交车的话，家长可能是不会放心。
1: 哎，看几年级呗。
0: 嗯，你要是说家长跟着的话，来回倒车其实也挺累。
1: 这个定制的公交线路啊，就不能像咱们打车一样。我比如说我要到哪个小区，到几号楼，哎，这打车可能直接就给我送，
0: 这不可能
1: 是吧？咱们是定制的，就是这一趟线，
0: 它只能是就近。
1: 哎，你只能说是到这个站点了，咱下车了哈，啊，这孩子下车了，可能说还要走一段路，走个几分钟，然后才回家。
0: 对，
1: 有的可能说这个咱们的定制线路没到，那这种情况怎么办？是家长考虑一下是在哪个站点接呀，或者说就像我刚才说的哈，孩子可能大一点，自己知道怎么去倒这个公交车，然后再坐公交回家啊，
0: 嗯，
1: 这样的可以多考虑一些。
0: 我觉得一般来讲呢，就是说我从哪个经验，就是我儿子上小学的时候坐公交车的，
1: 嗯，
0: 因为他那时候上小学恰恰就需要倒车，
1: 嗯，
0: 然后呢我后来就是说跟他走了一趟之后了，我就在品就是如何倒车呢比较方便一点。比如说当时他在南环坐车，坐十四路，坐十四路的话呢，然后坐到红旗剧场下车不动，就在那站点等着五路车。
1: 哎，可以啊。
0: 啊，其实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呢，也省了很多的麻烦，也省得说有的可能说，这个因为咱们的公交站点呢，不是所有车它都在那停的，有可能还得是说你还得往前走，或者说还得过道，这可能就有点危险了。但是你要是说像这种，我就在这点站点下来，我就在那站点等，我再上这个别的车，就是下一个线路的车，这样的话其实就安全不少。
1: 嗯嗯
0: 嗯。
1: 倒车就是这个意思嘛，啊，
0: 对，就是咱们家长呢也最好呢，如果要让孩子自己去倒车坐公交的话呢，你最好跟他走两趟，
1: 哎，
0: 然后也品一下，是不是？
1: 对，说实话，
0: 嗯，
1: 就是能让小学生自己坐公交车回家的，都是家长实在没办法去接孩子送孩子了，啊，
0: 也还有
1: 想到这个招，
0: 也还有一种情况，
1: 啊，嗯，啥情况？
0: 懒，
1: 你说的。这个，
0: 哎，你说没有吗？
1: 怎么会有这样的父母？
0: 不，我跟你说，指定有，绝对会有啊！
1: 你说的那个太极端了
0: 啊！对，
1: 这还有这样的父母，
0: 哎，
1: 因为懒不送孩子上学，
0: 真的有。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说，你看的话，就是说看视频的话也能看到，或者是说呢，包括说身边也真的有，我见过，
1: 这也太不负责了。
0: 我见过的啊，就是说呢，倒不是说因为他没起来没送孩子。早上去这个应该是早上还是晚上，反正我记得应该是可能反正不是送就是接，好像是晚上。有的现在的一些在家里边不上班的呢，他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业余生活，比如说打个牌什么的，
1: 那然后孩子就不管了。
0: 哎，就有这种打牌不接孩子的，
1: 哎，
0: 让孩子自己坐车回家的，
1: 枉为父母。
0: 嗯，
1: 只能这么评价了。
0: 那你这个侄子，咱们也没有办法来去说人家啥，你只能说人家孩子懂事，人家就是像人说了，这个摊上一个好孩子，懂事孩子，人自己知道该怎么回家。
1: 那你换句话说，就是摊上不负责任的父母了呗。
0: 对呀，那咱们就这么说嘛。我说只能说什么呢？哎妈，你这孩子太好了，你这孩子怎么教育的呢？教育成这样，其实他都没听出来，我其实在磕碜他。 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你要是孩子大一些啊，我说
1: 这是你朋友有这样的是吧？
0: 也算是朋友，不是特别好，但是吧，就是
1: 赶紧撇清关系。不是好朋友啊，
0: 但是平时也唠嗑啊，也说话啊。然后呢，那天还挺自觉，我说你咋没去接孩子呢？啊，这打牌。

0: 完了，
1: 哦，
0: 那个自己回来的。我说自己回来，
1: 他还挺骄傲，是不是？
0: 我说你家孩子几年级啊？小学三年级啊？哎，我说你心真大，我就小
1: 啊，
0: 我说小学三年级，你让他自己坐车，他总自己走，都没事儿，怕啥呀？你小伙子，我说啊，我说也是，对，我说那是，我说也是，你就是就是摊上这样好孩子了啊。
1: 嗯，他觉得你在夸他，他很骄傲。
0: 网人说了，我儿子可懂事了，哎，就是人家就是早上我起不来的话，你自己有点吃的，吃完你就上学，也不用我教，我不用管。哎，我说你上哪儿去？上哪儿去领这样的好孩子？你再告诉我一声。我也再去领一
1: 个。对，这个话题就是咱俩已经讨论过好多次了，就是我们小时候可能也就是三四年级就开始自己上下学了，
0: 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好像这样的很少，
1: 啊，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因为这个说好几次啊，现在的路况比较复杂，家长一般都是比较担心孩子，所以要接要送啊。
0: 而且呢，我刚才我们也在说啊，就是说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呢，恰恰那个时候吧，学校也挺多，反正我觉得我们基本上可能离家都不算特别远。
1: 嗯，
0: 你可能你上小学的时候远一些，
1: 嗯，就是说远也不远，但是当时要翻过龙首山
0: 啊
1: 啊，
0: 那就相当于坐个晨练了，
1: 在一中附近，然后到多胜路小学
0: 啊
1: 啊，你看就是这么远的距离，但是走的是龙首山那条道
0: 啊，你是天天
1: 一座山，
0: 你是天天早上去跟猴打个交道，打个招呼，跟他说我上学了是吗？
1: 啊，不走山里，
0: 啊，走山外，
1: 你想的多了。
0: 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呢，我之前跟大家去讲过，我的小学就在我家这个，就是我们住那套房后院，
1: 嗯，
0: 那就是就
1: 比较近，啊，
0: 就隔就真的就隔一条道。
1: 嗯嗯嗯，那是那自己走确实没啥问题。
0: 对
1: 啊，
0: 而且呢，就是同学也都是说附近的，你就是
1: 上，啊，邻居也都一起走。
0: 对，上学也是一帮，
1: 啊，
0: 放学也是一帮。
1: 嗯嗯嗯。
0: 那个时候就觉得好像很正常。我是上初中的时候开始离家远的，但是上初中的时候已经十几岁了，
1: 嗯，
0: 就是说也是可以自己坐公交车的。
1: 嗯，哦，
0: 那
1: 确实，
0: 反正是说，我家孩子虽然是说他上小学四年级开始我让他坐公交车，但他也不是天天坐公交车。
1: 嗯，
0: 他呢是那个时候呢是说平时的时候呢他会住的离学校会近一些，离就是比如说住在就是说爷爷家或者奶奶家啊，离学校会近。然后剩下实际上像这个周末的时候呢是就是说回到我们这边来会远一点，然后呢我会给他送上公交车，每次的话早上我都会给他送到公交车站点，
1: 嗯，
0: 看着他上车。
1: 嗯。
0: 虽然说不能，
1: 这也相当于送了。
0: 对，
1: 哦，
0: 虽然说没，不是一半都没到，人家路挺远的，一半都没到啊。
1: 完成了一半任务。
0: 对，但是那个时候我感觉也，准确来讲，他也没有现在车这么多呀。
1: 嗯嗯嗯。这个就是还好吧，这个就是各家有各家的教育方法是吧，管孩子也有各自的一些经验啊，
0: 嗯，也不能说人家不对，恰恰好好可能是人家做的很对的这个情况下，就人家做的，这么做的话才造就了这么好的一个孩子吗？
1: 是
0: 吧，
1: 嗯，确实
0: 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你像现在咱们在视频当中也看到了很多零零后的这个九零后的家长，零零后家长都主打一个就是我绝对不会说让孩子享福，因为孩子享福呢我上哪去享福，
1: 啊，
0: 对呀，啊，
1: 这是什么想法呢？
0: 您说了孩子必须要从小吃苦才能知道长大享福。
1: 哦，
0: 所以就是说包括
1: 这是谁的理论呢？
0: 现在你在网上看很多九零后家长都是这样的。嗯，九零后零零后的也是这种的，就是包括说比如说家里边买点什么好吃的，说咱们的想法来讲是不是先可孩子吃，或者孩子说不喜欢吃了或者不吃了，我们可能就是我们在吃，或者我们可以一起吃，但是作为他们来讲的想法就是我必须得先吃，我被他才还年轻，他还有很多年能够去吃。
1: 哦，哎，你说这个我想起来过，之前在网上看到过，就是瑞士卷儿，
0: 啊，
1: 一共有六个，我能吃几个？那个事儿，
0: 那个不是这个
1: 啊，不是这个，
0: 那个当时是一个母亲来问，就是说这个家里边买，
1: 知道那个
0: 家里边买这个瑞士卷儿，
1: 啊，
0: 然后我能不能吃？这个不是，他其实这个恰恰是反的，这个呢放在九零后家长的身上是什么呢？我都吃了，就是说在那个评论里边，就老多九零后的家长都说了，
1: 就是，
0: 我为啥要给他留啊？我爱吃我就都吃了，他愿意吃他自己去买去。是这种，
1: 就是毒鸡汤喝多了啊，
0: 嗯。咱不是就不知道是鸡汤喝多了，还是说呢，就是说一个日常的一个生活习惯啊。反正说现在有很多的时候呢，我觉得确确实实看到人家一些所作所为，承认自己老吧，我就承认自己老了。

0: 因为理念跟不上了，观念也确确实实跟人家也没有办法能够谈到一起去了。
1: 他的理念观念也不一定是就是对的，是不是？也不用跟他一样啊。
0: 嗯，只能是说，在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发展和变化，咱们也不能说说咱们的想法完全是对的，
1: 嗯，
0: 是吧？行吧啊，就是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我们是从公交车，然后呢从孩子上下学，简单又延伸一下，多唠了一点啊。
1: 哎，这个事儿其实唠过好几期了。
0: 对，不管是说处到谁的这个点上了啊，你也不用说太往心里边去，因为我们呢，也就是说简单说一下这现象，我们也不是说谴责你啊，或者说怎么样，你有你自己的想法，你有你自己的生活，只要是说呢，你没有说给孩子带来不好的影响，或者说呢给孩子身心带来一些这个不好的一些这个情况的话，你这个没有啥问题，我们没有说这个事儿啊，就你完全做的都不对哈，好吧？那我们呢，之前其实也经常性跟大家来去讲啊，作为说行人横穿马路。或者是说呢非机动车的这个就是驾驶员啊，比如说骑自行车或者说骑电动自行车的驾驶员，这个横穿马路，像我们经常讲说有咱们这种骑电动自行车的逆行的横穿的啊，像这种情况出了事儿，哎，到底怎么办？我今天要跟大家说这个案例啊，可能在很多人身上都遇到过，骑行横穿马路出车祸，
1: 哎，
0: 然后呢这骑行的女子啊定了她全责之后了，转身问人交警说，那我活该呗。
1: 嗯，
0: 就这意思，我被撞了，我活该呗。
1: 嗯，
0: 看看咋回事啊？这个呢是近日呢在上海出现的一个事情，一名女子骑行电动车横穿马路，发生车祸之后了被判了全责，但是呢她却特别的不服啊，然后呢也是直接问交警，那我被撞了，我就活该啊。
1: 嗯，
0: 然后呢
1: 这一听就是不服。
0: 哎，对，然后呢面对这个女子的反问，咱看看交警的普法是怎么样的啊？
1: 哎，啊，都听一听。
0: 对对对，首先来讲，咱把这事情说完整了。按照视频显示啊，这女子趁机动车道车流停止，骑着电动车横穿马路，在非机动车道上一辆正常直行的电瓶车避让不及，与女子相撞了。因为呢他各地的道不一样，人家就有这个非机动车道。然后呢交警到场之后啊，这女子就辩解称自己要拐弯回小区，当时路上机动车已经全部停下来了，所以选择横穿马路。对此呢交警表示，首先事发路段不是路口，不能拐弯，其次横穿机动车道必须下车推行。然后呢针对这女子指责对方说骑这个电瓶车不看人的这个情况啊，交警指出，正常在车道内直行的车辆拥有优先通行权，这个女子如果需要左转的话，必须在前方正规路口去掉头，这样呢你也能保证自己的安全。然后呢就是说还得说，如果在不是说路口这个情况下呢，就是说要横穿，你必须要下车去推着走。
1: 嗯
0: 嗯，
1: 合理合法。
0: 哎，对，所以这个就是引发了他更加激动嘛，就是刚才就是那个灵魂拷问啊，
1: 嗯嗯嗯，
0: 我
1: 是不是就活该？
0: 对，
1: 哦，
0: 我现在被撞了，我活该呗。然后呢，交警也跟他解释说，不是你活该，
1: 哦，
0: 而是按照交通法规来，你这个事儿就是全责。
1: 嗯，
0: 这个是就是活该，不应该用到这个上面来。那你要是，我觉得这交警还是真的，这个交警很讲理。要是放纵说不讲理的，那可能那你活该，你不是自找的，
1: 啊，是吧？刚才都说了嘛，合理合法。
0: 所以呢，最终啊，就是说经交警现场认定，这女子是全责的。
1: 嗯，
0: 所以根据咱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实施条例，有明确规定，对非机动车的通行是这样的，无论是通过有信号灯的交叉路口，还是横过机动车道，都必须严格遵守下面的这个规定。一，转弯的非机动车让直行的车辆行人优先通过。还有呢，遇有前方路口交通阻塞时，不得进入路口。向左转弯时，靠路口中心点的右侧转弯。遇有停止信号时，应当依次停在路口停止线以外，没有停止线的停在路口以外。向右转弯遇有同方向前车正在等候放行信号时，在本车道内能够转弯的可以通行，不能转弯的依次等候。第69条呢是这样规定的，非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除应当遵守第68条第一项、第二项和第三项的规定之外，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有交通标志

0: 交线控制的，让优先通行的一方先行。二，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在路口外慢行或者停车瞭望，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三，相对方向行驶的右转弯的非机动车，让左转弯的车辆先行。那第七十条呢，是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三轮车在路段上横过机动车道，应当下车推行。有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的，应当从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通过。没有人行横道、没有行人过街设施或者不便使用行人过街设施的，在确认安全后直行通过。因非机动车道被占用，无法在车道内行驶的非机动车，可以在受阻的路段借用相邻的机动车道行驶，并在驶过被占用路段后迅速驶回非机动车道。机动车遇此情况应当减速让行。就是说这个事儿啊，
1: 嗯，
0: 大不大？不大。
1: 哎，
0: 然后呢啊，就是说为啥要把它拿出来说呢？因为我们现在也看到很多咱们路段上的就是骑电动自行车还有骑电动车的这些驾驶员啊，咱不能说所有人都不遵守交通规则吧，但是咱们呢也是说严抓严管了这么长时间，还有一部分人逆行的，或者是说呢横穿路口的下车下，就是不管是不是这个路面上车辆是否是说很多，不管说人家是不是正常放行的，有没有是行人，他也是直接就穿行过去的，这也是大有人在的。
1: 嗯，哎，真的有啊，就是咱们听众也问啊，我们的抖音直播是哪个地方啊？
0: 嗯，
1: 是我们的向阳十字路口。
0: 嗯，
1: 其实每天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大家也都能看得到啊。
0: 对，
1: 这个十字路口呢是有很多的斑马线，但是就像白杨刚才讲的，
0: 哎，
1: 有的人他就不遵守交通规则。
0: 哎，
1: 真的是啊，
0: 就是说我们站在这个十字路口的话，然后呢去等车的时候，就是说包括说我去走在十字路口的时候呢，我会一定会看着信号灯，
1: 嗯，
0: 然后来去走。但是现在呢我们其实站在屋里就能看到啊。
1: 在直播当中，
0: 啊，对，我们在直播间就能看到，大家可以一起看到，现在呢也正在放行的是由南向北方向，这是双向的直行车道，现在呢都是在放行当中。然后刚刚呢在咱们由南向北这边我看的时候，过去了很多的这种电动车，它是走的这个咱们的这个斑马线。
1: 哎，这一点做得挺好。
0: 哎，对，
1: 就是说你这个非机动车你走的这个斑马线，这肯定是可以的啊。
0: 对对，
1: 但是都是属于骑行过去的。
0: 对，正常来讲呢啊，之前也问过交警，交警要求呢，
1: 嗯，
0: 是像这种情况下呢，你要过这个人行横道的话来讲，要求你是要推过去的。
1: 哎，
0: 然后呢以免说对于说有其他别的这样机动车过来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能够及时的瞭望和这个刹车。
1: 嗯嗯嗯。
0: 然后还有呢，我们现在也能看到啊，包括说从对面，比如说这个过来左转弯的这个车，咱们有一些左转弯的骑行的这个就是电动车来讲啊，它呢并没有严格的按照靠右侧通行的，因为刚才我们看过来的时候，就有的直接上咱们的机动车道了。
1: 哎，嗯。哎，这个很容易发生一些交通事故。
0: 哎，现在眼瞅的看到在中间就有一个直插过来的，这个刚才真的是差点跟对面过来直行的这个就是由南向北过来直行的这个一个电动车差点真的就撞上，而且我亲眼看到它晃了一下。
1: 哎，这是很危险的哈，这个具体车牌号也看不到，应该是没有车牌号。
0: 嗯，对，所以就是说我们就是每天在这么看的时候，在这儿来去看就能看到很多的不文明甚至是不遵守交通规则的驾驶情形。
1: 嗯，哎，这个好多人都感觉说这个骑上我的
0: 亲爱的
1: 小
0: 摩
1: 托，
0: 嗯，
1: 啊是什么什么
0: 他永远不会堵车，
1: 到哪儿都不会堵车。
0: 对，
1: 为啥呢？因为好多人他
0: 不遵守
1: 交通规则。
0: 因为我看不着交警，我也看不着灯。
1: 哎，
0: 我这俩眼一摸黑，
1: 他就感觉哪有空他就往哪儿钻啊。
0: 哎，
1: 这样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哈。我们当然不是说否定大家不让大家去骑行这种这个什么电动车啊，或者说小摩托啊什么的哈。
0: 嗯，
1: 但是骑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对，当然呢还有呢，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啊，就是说呢对面过来的就是说步行的，现在就是在咱们单位下边这一侧来讲呢，在路面上走路的这几个行人他走的其实就不对的，因为呢正常来讲他们要是说单独步行的人来讲，他是不能走到机动车道上的，他需要走到咱们花圃里边，按照就是咱们的一个人行甬道他来去走。但是呢我刚才看的基本上都是贴着咱们的花池在咱们的机动车道边上来去走。
1: 嗯，对啊，这个 人行道那肯定是咱们
0: 是最安全的地方。
1: 哎，就是这个行人来走的话，肯定走人行道。
0: 对呀，
1: 你如果上机动车道去走，那肯定是非常危险。真要发生一些交通事故，那是车撞人呢。
0: 而且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们现在眼瞅的看着的啊，有的人呢，他在上来的时候他是走的人行道，然后呢走到我们单位前面花池子来讲，他下去了，他就不走人行道了。其实他想要直接要到咱们这个安全岛这儿来讲的话，他直接走到花池中间是有留有这个人行甬道的，他走到这儿，然后直接再走咱们的斑马线过去就可以。但我们现在能明显看到这个穿着白衣服的这个应该是男士，看的不像是个女士啊，但是他也没有车牌号码挂身上，就是他的走的方式就不对，而且现在他并没有看咱们的信号灯。
1: 嗯，哎，可以说吧，经过这么多年咱们宣传普法，咱们的交通法是吧，那好多人现在已经知道了，行人要走，哎，得走这个斑马线啊。这一点其实绝大多数人做的还挺好。
0: 对，
1: 但是就是看这个行人的红绿灯，或者说该走哪条路啊，这个还是有一些人不太明白。
0: 对，你要清楚知道一点，在咱们看信号灯的时候，虽然你现在过这个就是斑马线的时候啊，什么呢，咱们的机动车可能现在没有那么大车流量，你过了这个斑马线的时候，正好直行没有车辆。刚才咱们那个我刚才所说的那个行人，他过去的时候呢，正好咱们是说直行放灯的时候啊，但是呢他过去那个时间呢，路面上呢有了车流的一个空档，但是车流空档也不代表你行人就能过得去，因为行人他刚才恰恰好好他是红灯，你闯了这个空档过去，万一说这个中间有开车的，他就要抢这灯，他就要一脚油过去呢。
1: 哎，你看很危险啊，好多人都说你看我这么走了几十年了都没事，你俩在这儿危言耸听
0: 啊。我们俩真的是能给人吓坏但是说呢，我们也真的觉得希望说所有人都没有啥问题，我们出门呀是平平安的，回家也是乐乐呵呵的，但是为什么说呢，每天还有这么多交通事故发生，意外真的是无处不在。那有听众问说，这是药监局路口吗？这不是政府路口吗？这怎么药监局路口呢？
1: 跟那边可能说
0: 有点像，
1: 有点像啊，十字路口都差不多。
0: 我们一再在这去捣鼓，我们在楼上看的。你要药监局路口的话，我们的监控得放多远？
1: 向阳十字路口啊。
0: 所以就是说，无论说是咱们的骑电瓶车的、骑电动自行车的，还是说咱走路的啊，真的都是说，我们每天在这看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都着急，有的时候啊，就是说，我可能是说一种心理作用吧，我都在想，我这么说的话，你能不能听得到？但凡你要是听得到的话，你那啥呗，你注意一下呗，是吧？
1: 这说到底都是啥呢？好多人是图省事儿，哎，这个是少走几步啊。
0: 而且呢咱们现在啊，就是因为我之前也跟大家说，每天我上下班都是走着走嘛，就是说现在在晚上来讲呢，向阳的这一片就是在菜鸟超市这附近呢，外边是有这个摆摊的。城管呢也是说有，虽然是有看着，但是也是会允许他们来进行摆摊的。有的人呢为了方便，就是跨栏杆啊，或者说是逆行啊，反正是说呢，我想奔哪儿去我就直接从那儿插啊。我就直奔那儿去，我也不带走斑马线的，我也不看车不车，反正说呢你碰着我了那就没完。甚至是还有的什么呢，因为他这个附近摆摊的人也挺多的，他们可能很多是开的这种三轮车或者是说电动车的也都有。我看到过他们卖菜的摆摊的直接就是逆行，就真的就是在这个由北向南的这条道上从中间传过去之后了，然后逆行过去，就一路逆行。你这么逆行的话，你觉得说啊，我这个省的绕一圈了，你省的绕一圈了，你作为说人家在路面上正常行驶的驾驶员的话，人家多担心呢。
1: 确实，
0: 你真出点啥状况的话，或者说你稍微有一眼没照顾到，你给人车刮了，那我们是不是，咱别说谁赔钱的问题，我觉得那属于一种无妄之灾。
1: 确实。
0: 然后呢，
1: 那你说呀。
0: 我觉得说作为司机你应该是很有发言权的。
1: 我是个人来说啊，就是我在开车当中，就是白羊也坐过车，都说我这开车慢啊，但是我觉得安全肯定是放在第一位的。不管你是行人也好，或者说我们的驾驶员也好，或者说你就像刚才白羊讲的旁边摆摊的，那都要先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然后你再考虑，哎，我今天我能卖多少货啊，我今天我要多走多少步怎么样的，是不是，你这样才能够有一个安全的交通环境，
0: 你得有这个意识。 就像说咱刚才说这个案例啊，就这个女士啊，她一直都没有认为她这个是错的。
1: 哦，那就活该呗。
0: 对，所以说呢，所以
1: 原话，
0: 所以说他再说出那句话，他认为说我被创了，我就是弱者，我受。

0: 的赔偿怎么怎么样的、啊、
1: 就是这个其实咱们之前也唠过啊，如果是说呢在你完全是正常的合规然后呢也是行驶的状态下呢跟就是咱们的行人或者是说非机动车的这个驾驶者撞上的话呢，虽然是说到最后可能说判你的责任会小或者是就是说你无责，但是你也会有相应的赔偿。
0: 哎，这个其实就是有好多人我就不理解是啥呢，你本来就踩一脚刹车这个事故可能就能避免了，尽管是你是正常行驶那个人他是违规的啊，比如说并线呢 啊或者说挑头啊怎么怎么样的哈，但是你如果踩一脚这刹车就不会撞上了啊，这个事故可能就哎能避免了，就不会发生了。
1: 但是
0: 往往有的人他感觉啥，我在理啊，我就一脚油，
1: 那力气有点重
0: 啊，这是 有这样的人。
1: 但是
0: 我估计就是你讲的案例的那个女的，她应该就是那个心理，这个人是不是故意撞我的，你看她要刹车了或者她往旁边拐一下她就撞不到我了，是不是她就感觉是这样的、啊、
1: 但是我的可能说我觉得啊，还是说呢可能来不及或者看不到的这个角度会多一些，因为呢她这个是说呢属于说咱正常的机动车道旁边有非机动车道，然后人家过来的时候呢她是就是说他旁边呢都是机动车，那人没看到也是很正常的呀、
0: 哎、我不是给你分析那个案例是怎么回事，我就说有这种人啊。
1: 嗯，这种人我相信会有、嗯、但是我还是相信大多数吧，基本上可能也都是来不及或者说没反应过来的会多一些。
0: 嗯嗯嗯
1: 嗯，咱不能说这种人没有，就是说呢既然我们也都说希望大家呢能够就是说尽量的保证自己心态平和，然后呢不要有太多戾气，但是现在的这个有这种状态有这种心理的人也确实是有，但是更多的时候我还是希望说就是我们在路面上也是尽量的，然后就是保证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而且就像我刚才说了，就是说如果是机动车来讲的话，即使是你没有责任，那你说出于说无责理赔，咱之前其实也讲过你也是会有一定的赔偿的，你这个的话我还是觉得说犯不上，但凡能避免的情况下还是尽量给他避免。嗯，谁也不愿意说自己出了这样事了也挺闹心的，放在谁身上都是说心情会很不好。
0: 嗯
1: 嗯，
0: 其实正常来说吧，能避免一起交通事故大家都省事儿了是吧，这个也耽误时间、
1: 嗯、
0: 包括说可能说有一些这个比较复杂的这个事故后续的这个情况特别特别多，三天两头你就得去一趟是吧，到这儿到那儿的办理各种各样的手续的啊，这都很麻烦的啊。
1: 而且呢就是说你包括说走保险呐、啊、或者是说这个保险有没有什么免责条款呢、啊
0: 嗯、
1: 以及说呢你现在这种就是行为有没有再造成其他别的这个影响，这个谁都没有办法预计、嗯、谁都没有办法预料啊。
0: 对，能避免还是避免哈、啊。
1: 哎呀，但是真的就是说在路面上行车的话啊，每天的话我们在看着这个视频，然后呢也在路面上呢去经历咱们这样的一些车来车往的话，我还是真的觉得啊，还是现在的这个驾驶环境还真的挺不容乐观的。
0: 确实很复杂，司机啊不是一个简单的活儿。
1: 哎，我家孩子前一段时间就跟我说，他说呀，我现在一点也不想开车。哎，我说我突然、
0: 嗯、
1: 我说听这话怎么熟呢？
0: 哎，这是好像是富饶说过
1: 啊。我说我好像听谁说过。我说为啥？他说现在车太难开了。
0: 嗯、
1: 你这因为你就是你再注意，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从哪块会出来个车，从哪或出来个人，或者是说呢，你这边你正开着呢，你正常往前走了，他前面车他就不动的了。
0: 哎，
1: 啊，他说什么样都有，开车的也有说的这个水平不行的，还有说注意力不集中的，
0: 嗯、
1: 然后走路的也是也什么样的都有。他说。现在车太难开了，嗯，
0: 哎，以前总说这个女司机怎么怎么样啊，
1: 嗯，现在呢，
0: 啊、
1: 我感觉
0: 现在不光不分男女啊，这各种各样的新手司机、老司机啊、都有自己开车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呢，往往会造成很多人的不适啊，
1: 啊，而且呢，就是他对于自己的这个方法还深信不疑，
0: 哎、对。
1: 你包括跟他说你这么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说你这样这么好像不对压线了吧，啊没事、
0: 嗯嗯、
1: 啊这地方没有拍、
0: 就是、极限跑的这人大有人在啊。
1: 啊对，
0: 我们都说这个交通路面上的实线那就是一堵墙是吧、
1: 嗯、
0: 这个我们开车过程当中不能压的哈、啊、但是往往就是人就骑着线跑，
1: 你他好像不骑线不会跑是吗、
0: 哎、
1: 而且就是怎么呢，就是说这个车在这个线上的话他能开直线啊，
0: 不理解。 不明白啊。
1: 因为我虽然不会开车，但是我坐车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我也挺讨厌这种骑线的，因为你说他也不往左也不往右，你在后边的话。

0: 啊，你还没有办法，你说我抄不抄他？
1: 哎，对，
0: 哦、我冲他哪边抄？我抄他的话，他有可能他动一下，可能就刮上了。
1: 对，这样有一种，还有一种是啥呢？这个来回变线的啊，只是左边道我跑两分钟，右边道我再跑，就是高速上啊，就有这样的、
0: 哎、
1: 啊。
0: 这个我在哪儿看的多啊？在咱们市区当中啊，在大市街那儿
1: 啊，大市街市区也有
0: 啊。对，在大市街那，在大市街那附近啊，就是说他这个。比临时变线的就特别多，比别的路段就多啊！咱看沐风说驾驶员素质越来越差，那只能说明驾校学的驾校教的没教明白
1: 啊。这是属于啥呢？就是正常驾驶的驾驶技术好的，大家都习以为常，认为这是应该的。偶尔有一两个技术不好的，这一下就是凸显出来了。
0: 你品没品过啊？就是说总愿意来回穿插变线的啊，恰恰还是老司机多。
1: 嗯，
0: 新手基本上他不敢
1: 啊。艺高人胆大、
0: 哎、新手的话呢、
1: 啊、
0: 他基本上他可能就掐着这一条线呢、
1: 啊、
0: 或者是说呢这个啊这一条道或者是、这样走，但是一般老司机来讲的话，我觉得我看这边好像是车少点，我就穿过去了、
1: 嗯、
0: 然后呢我刚到那边车动得快，我再钻回来、
1: 嗯、
0: 这个基本上都是老司机干的事儿，
1: 新手不敢，
0: 哎对，
1: 没有那个技术。
0: 为啥我说在大市街那边这种情况会非常多呢？因为我们现在看的基本像、这边吧，这种情况还不太多。
1: 嗯嗯，
0: 大市街那边我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基本上每次我可能是打车也好，或者我坐车也好啊，反正是说我走到大市街那儿，我指定能看到，就是最少有一个两个在我们一起要走的时候穿插来回穿插并线的。
1: 嗯嗯嗯，这真是就是挺讨厌的啊。
0: 你没有招儿。
1: 特别说啥呢？就是比如说这两条线哈，这两条道都是直行的。
0: 哎。
1: 啊，然后你其实你走左边的也行，右边的也行，
0: 哎、
1: 你都是直行，你就走呗。
0: 嗯，
1: 不得，我非得变一下。
0: 还有的一种情况是怎么回事呢？有的时候让你没有办法理解。
1: 嗯、
0: 我记得也是前两天的时候啊，我们呢开车到哪儿呢？在400这个十字路口。
1: 嗯 嗯, 嗯。
0: 然后呢，也是由北向南的
1: 那边车也多，
0: 那边车也多。
1: 嗯、
0: 然后呢啊，我们呢看着也，它不也是也有两条直行嘛、
1: 嗯？
0: 我们呢看前面这个车呢，其实它就停了，然后我们留一定距离，但是看前面这个车，它中间还又空了很大的地方
1: 哦，
0: 它不往前开，
1: 为啥呢？
0: 不知道啊，我也特别想问问这个司机是因为啥？
1: 哦、
0: 你到这儿了之后了，离人家前面那车在等信号灯，比如说像现在我们在这儿在这个第一个车在等信号灯，第二个车离它中间得隔将近三个车位那么远，停那儿了。
1: 哦哦哦，
0: 然后那我们旁边
1: 这纳闷有啥问题呢？
0: 我们当时想，那就是跟在他后边，还是说上旁边那个直行道去呢？后来我说咱看看他啥意思，是不是车坏了啊？然后我们就上旁边的这个直行道，等到说绿灯亮起来的时候，人车正常启动了。
1: 嗯嗯。
0: 所以说不太理解，
1: 理解
0: 就是说这种你在这个直行道上就是说都等红灯的时候，你前面你正常我觉得说保持距离是应该的，因为咱们的就是就是个相应的这个停车的要求也是告知大家，两车停车的时候呢是需要有一定间隔的，以防止说有溜坡啊，或者说呢打滑啊，或者这样的这种情况。但是你的间隔也太远了吧，你那间隔那个地方一个大客能放下了。
1: 嗯嗯，不理解、哎、
0: 对，
1: 这就是新手
0: 新手咋的，目测距离没测好呗、
1: 那只能这么解释了，还能有啥问题
0: 所以就是说对这种来讲的话也确确实实啊，有点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吧。
1: 嗯, 嗯，
0: 那我现在看咱们的向阳这一侧呢啊，这个车流量我还觉得挺好的、
1: 哎、
0: 挺平稳的，而且呢车辆和车辆之间的间隔呀，以及说它的这个车速啊，哎，都很好，都很不错、
1: 嗯、
0: 啊！还真的就是特别想给我们现在正在向阳这个路段上驾驶车辆的驾驶人点个赞啊！哎，我发现个问题，
1: 哦，
0: 咱们这个现在看到的这个路段上啊，就是咱们这个从南向北这条道的左转过去的车全是白色。
1: 你这
0: 我这个问题挺嘎咕是吧？
1: 哦、
0: 但是因为就是这。这大概刚才得过去了十几辆车，没有别的颜色的，都是白色的。
1: 我认真在听你说的是什么问题，
0: 然后觉得自己上当了是吗？
1: 我觉得你好像是被耍了。这现在来看啊，马上到4:30了，也到下班点了，咱们现在是。

0: 由西向东的这个车呀就比较多一些，
1: 哎，对，
0: 啊，
1: 嗯，然后呢，应该我觉得应该再晚一点吧，比如说是4:30以后，就5点多5点以后，应该是说就是往咱们南边这边来的，其实上去高中接孩子，可能车辆量就会大了一些了，
0: 嗯，对，
1: 嗯。但是现在的话，这车流量我觉得以咱们现在的目测，反正说咱俩也不是很专业啊，
0: 嗯，
1: 我觉得路面上还很畅通，
0: 嗯，
1: 基本上一个信号灯都能过得去
0: 啊，
1: 哦，没有达到说必须得两个信号灯或者三个信号灯，好像是没有早高峰那么这个堵塞，没有那么残酷啊，这个，
0: 嗯，
1: 现在看起来还是不错的。我们俩现在就是也是因为现在要到了下班时间，要到接孩子时间，也而且也是周末嘛，所以说的跟大家来看看咱们现在的路况。我们俩现在也在盯着在看，
0: 哎，
1: 所以说呢，如果你现在就在这个十字路口这儿啊，你尽量别出现任何违法的这样违规的这种行为，
0: 哎，
1: 我有可能会点的你。
0: 尤其向东的，尤其向北的啊，这车还是比较多一些的哈，啊
1: 哎。对
0: 啊，我们的这向阳十字路口确实这车流量挺大，啊。
1: 嗯，现在的话应该还是不是拥堵的状态，就是说正常行驶，
0: 嗯，
1: 现在应该算正常行驶，也没有达到缓慢行驶这种状态啊。哎，刚说这个我想起这个事儿，今天呢我看到有人发了一个视频，就是咱们抚镇。从咱们的这个就是那个快速路啊，这个桥下来，
0: 嗯，
1: 右转，原来呢右转呢它是一直是这个是长绿灯，好像是应该是一直是长绿灯，但是现在呢他们今天我看他今天发视频到我们到那儿去看啊，
0: 嗯，
1: 就是说现在呢他那个信号灯已经改了，那个信号灯呢是有红灯有黄灯有绿灯了，就是说，
0: 哦，右转的那个灯，
1: 右转的，如果说你看右转他那要是红灯的话你就不能走了，但是说今天
0: 确实有这种灯，
1: 对，然后今天呢就是说你发这个视频的人他说啊你看啊还有多少人不看灯，还按照他这个以前长绿的习惯还在右转，
0: 对对，
1: 就是只是说应该现在呢可能是还在这个试行阶段，
0: 嗯
1: 啊，所以就是还没有太多人注意，所以说也应该注意一下了啊，
0: 嗯，确实有这样的这个设置啊，如果说咱们的右转这道确实它变红
1: 了，它那个信号灯现在已经变成正常的了，不是以前长绿的那种了，
0: 啊，那你就不能拐了，
1: 哎，
0: 红了就肯定不能，
1: 你真的就得注意
0: 了，啊，对对对，
1: 你别说因为自己的疏忽自己的没注意，哎，以前都是可以走的，你不能光看以前，你得看现在实时的情况，
0: 嗯，对对对，
1: 嗯，
0: 啊，行驶在交通路面上，那有的人肯定看灯啊，是吧？
1: 对呀，那好吧，那我们呢也是跟大家今天也说了不少路面交通的事儿，因为跟大家说的案例啊，以及今天说的事儿跟交通都是有关系的啊，
0: 嗯，
1: 所以也是希望呢，我们所有人呢，在我们正常路面行驶或者是出行的时候呢，都能保证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平平安安的回家，快快乐乐的生活。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再见，
0: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遥远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5: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1: 好的，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6: 你好白羊，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玉桂园门前的主路啊，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咱们经常拥堵的济康路通往益实验小学的胡同，包括我们中医大厦的门前，以及咱们健康路东方广场这个胡同内也是车辆呢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情况。再一个呢就是咱们县医院转盘道通往咱们齐宁路政府幼儿园门前的路段啊，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段呢是小学一个放学的一个时间，所以呢听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小学路段的时候呢，包括我们幼儿园附近的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减速慢行的啊。好的，以上呢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白杨。
1: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6: 再见。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破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啊。说有一天呢，唐僧师徒呢像往常一样遇到了妖怪，这妖怪一出场呢就亮出了自己的绝活，二话不说就哐一拳就将地上的石头打得粉碎呀，胸口碎大石了，地上碎大石了。这个时候孙悟空就不淡定了，非常生气啊，上去就给他一棒子，就把妖怪打翻在地了。这时候唐僧说话了，说阿弥陀佛，悟空啊，他也没伤害你，你为何要打他呢？当时孙悟空就特别委屈啊，他说师傅，他是他先打我妈妈的，他打我妈妈我就得打他。

大家是不是都吃过自助餐啊？就是吃多少拿多少，勤拿少取，是吧？有一次吃自助餐，有一次啊吃那个自助餐，不小心呢就有点剩的有点多了。啊，我这个心是怎么整的时候哈，就过来一个五大三粗的服务员。

你这罚钱呗，还有什么严重后果？他说那后果可严重了。我说那是啥呀？他说会给国家资源造成巨大的浪费呀，你剩下东西啊。我哎呀

说一天上班人就迟到了，老板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迟到呢？然后他说的啊，我那个捡了100块钱，然后那个还给失主了。我老板就问他说你还钱你还用还半个小时啊？他说他们打了我半个小时我才还给他们的。

班主任是个很精明的人哈，就只要有人打电话就是跟他请假，班主任呢总是冷冷的来上一句，就编，哎，你接着编啊。就是这么一说之后啊，哈，就有的那个就是想请假也不好意思再往下说了，就没办法了，可能就不请了。所以那个小明啊，这股劲儿上来就是聪明劲儿了。晚上他玩了一个通宵，实在不，第二天实在是不想去上学了，就打电话给班主任说，他这么说的，说老师啊，我要在家里边编20个筐，现在呢才编了不到一半，你看咋办呢？老师说编啊，你接着编。小明说哎好嘞。

说那个跟媳妇儿吵架好几天了，媳妇儿带着孩子就回娘家了。说今天呢，寻思，哎呀，不能这样式儿的啊，就上丈母娘家给媳妇儿孩子接回来了。接过来的时候哈，他就发现这一路上呢，这个孩子一直低着头，不愿意说话。然后呢，这个爸爸就以为说的夫妻俩吵架生气，让女儿非常难过。于是呢，他就问女儿：“说宝贝，你怎么了？怎么不愿意看爸爸呢？”然后他姑娘就低着头说：“要我说以后吧，哈，就是吵架啥别瞎说话，在孩子面前啊。”那孩子低头说：“说妈妈说，像你这种男人，多看一眼就少活十年。我以前看你太多了，我怕再看一眼我就活不了了。”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就是大学的期末考试哈，大家呢就怂恿学霸说："那个，你给我们传传答案呗。"然后呢，学霸就想："那传就传呗哈。"出场之后呢，众人纷纷问学霸说："为啥少一道题呢？你是不是最后一道题不会做呀？"然后学霸非常淡定地说："说那个不是，是第一题我不会做。"

上大学的时候啊，有一年冬天特别的冷，早晨呢就不想起床上早自习，我就寻思让室友给我随便编个理由给我请个假吧哈。但是这个，哎呀，我是用什么词儿来形容他呢？他给我请完假了。于是在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我中暑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校园啊。咋说他呢？你说我呀。

我侄女哈，就是放假了之后没啥事儿，就跟我一起看那个情感电视剧，啊，就是挺无脑的，都愿意看那个哈。有一天呢，我就感冒了，我这边看电视啊，我就这边咳嗽，就一直咳嗽。这个时候，我的小侄女呢，忽然拿个手帕就放在我面前了，当时我挺莫名其妙的，这是啥意思呢？我就问我侄女是干啥呀？这是。我侄女说：“姑姑啊，你都咳半天了，该吐血了。”

清晨，医院 CT 室门前人满为患，拥挤不堪。有一位壮汉身手非常的敏捷哈，就三下两下呢就挤到了队伍的前面了。那你说大家都搁那排队呢，你就夸夸挤上来，谁能愿意啊？后边人就不咋满意了，就有的人就高声的就喊哈，说你挤啥挤，你脑子进水了呀。这个时候呢，这个壮汉呢并没有生气，反而回头非常惊讶的就打量对方，就瞅他，然后无比佩服的说，说大哥你咋这么厉害呢，你咋知道我脑子里有水呢？昨天那个医生就怀疑我说我脑积水，然后才让我今儿来做 CT 的。大哥你是咋看出我是不是不用做省 CT 的钱了大哥？

0: 间。
1: 丈夫犯错误了，就罚他跪搓衣板。刚跪下，他灵机一动，他就对他妻子说：“这媳妇儿啊，我现在穿的这条裤子是你买的，你说穿它跪着，我咋有点心疼呢？”这时候妻子特别特别的感动啊，马上过来就把她的老公扶起来了，说：“那老公你快起来吧，你这么的，你把你妈给你买的条裤子换上，完了你再跪。”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有一天啊，我刚从那个超市买完东西出来，然后呢，迎面呢就走过来一个两岁左右的小男孩，哎，就可帅气了，穿的衣服打扮的哈。这小男孩就走走道，不小心就踩了我一下，啊，踩完我之后呢，马上就奶声奶气的跟我说对不起，哎呀，就老可爱了，老招人稀罕了。我实在没控制住啊，我就抓了一把我刚买那个奶糖，我就给他了。就说现在小孩聪明哈，他接过奶糖之后呢，他看了我一眼，迟疑了一下，抬起小脚，他又踩了我一脚。

有一次哈，就是我上一个比较大的城市坐地铁，地铁站出口我就看见一个发传单的，就挺帅的一个帅哥啊，一瞅吧就是腹肌呀、啊、什么二头三，就是肌肉块指定，哎反正可帅了，穿衣有型的那种。哎呀，我就感觉他好像是在人群当中寻找着什么呢，于是我就故意从他身边经过，真没想到哈、啊，真没想到，那位帅哥微微一笑，立即递给我了一张。是传单呢？是啥玩意儿？名片呢？是啥呀？递给我一张，我当时可得意了，真的。就那老些人他都没给，就搁他身边经过好多人他都没给，完他给我了。哎呀，我这是真的，我是我的美貌吸引了他，是咋的呢？哈，哎呀，是不是他看出来我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了呢？哎呀妈，我就是可得意了，可开心了。然后我一低头一看，那个传单内容哈，上面写着“老大老大”两个字了，减肥。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不将就》。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0: 今天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选择了一首《还爱着你》，是一首很深情的情歌，那节目开始的时候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人。
1: 原

一颗念旧的心是转角尽头徘徊的音符，一首光阴的歌是记录过往尽头的烙印。说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歌，温暖你朴素岁月里的花样年华。音乐剧动听。

0: 以乐传情，以句关心，以歌入戏，以梦为诀。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主角中的两首歌曲。这部剧改编自陈燕的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由张艺谋来担任总监制，历时了3年的时间，进行了精心的打磨，全程在陕西西安、宝鸡等地进行了实景的拍摄，力求呢原汁原味的还原秦腔的艺术魅力。主演的阵容堪称豪华，刘浩存领衔主演，张嘉译、秦海璐等实力派演员倾情加盟，天后王菲也为该剧献唱了同名的主题曲，空灵的声音与高亢的秦腔碰撞出了别样的火花。上线之后呢，迅速地引发了全网的热议，宋浩呢也为该剧演唱了片尾曲《梦醒了》。那么今天我们就随着一部剧、一段情、一首歌，走进秦腔这门古老的艺术，走进忆秦娥的前生今世。秦岭深山里的放羊娃，11岁被舅舅胡三元带到了县剧团，从烧火小丫头做起，受尽了欺负和排挤，整整50年的人生，他经历了很多磨难，可是只要一穿上戏服站在舞台上，他就成了那个光芒万丈的主角。听起来就是一个很厚重的故事。很多人之前对秦腔的了解不多，总是觉得这是老一辈人才喜欢的东西，唱腔高亢，直到看了主角，听了这首歌，才真正的被秦腔的魅力打动。这首歌是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王菲独特的声音一出来，瞬间把人拉进了故事的氛围当中。剧中的主角忆秦娥一辈子都在秦腔的舞台上挣扎沉浮，从一个不起眼的戏班小丫头到扛起秦腔传承的名角，她看似舞台上的主角，可在命运、生活和时代面前，她又常常身不由己。王菲的主题曲，我在前几天听到的时候确实特别的惊艳，尤其是里面这一段秦腔的唱腔，一下子就把人拉回到了那个年代。这首歌有一句歌词，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特别的贴合忆秦娥的一生，也贴合所有的秦腔艺术家的一生。他们一辈子都站在舞台中央，成了万众关注的主角，可台下他们却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努力，这可能就是艺术家的宿命吧。台上有多风光，台下就有多寂寞。一首歌，一部剧，他们从两个不同的入口把我们引向了同一个声音的现场。王菲天后级空灵的声音，把流行音乐和秦腔进行了完美的融合，剧中电影级的班底、影视的呈现，两者叠加，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沉浸式的身心灵的体验。但这场体验最终指向的不只是一部剧、一群人的称赞，而是一场对每个人内心的叩问。当歌声落下，片尾的字幕走完的时候，我们带走的究竟是什么？我想这是一种重新理解主角的视角。主角里说，其实这一辈子谁也不是谁的主角，谁也不是谁的配角，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主角，也都在别人的故事里充当着各色各样的龙套。关键是你得在台下练好了，到你身上的时候，你能接得住这一份沉，也能顶得住这样的一份重。这一点剧集用无数的镜头讲透了，王菲又用歌声唱透了，而我们在观看和倾听中，其实也是在完成一次对自我生命的回望和昂首的前瞻。我们谁没有挨过生活的雷电？谁没有通过不被理解的流言？谁没有被命运的苦水浸泡过？当我们跟着忆秦娥走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雨，我们其实也都在为自己走过的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然后获得了一种确认， 原来这些磨练不是在剥夺我们成为主角的资格，恰恰是在为我们的生命加冕。不必等到站在聚光灯下的那一天才认可自己的价值，不必拥有皇冠和华服才敢正视自己的样子。就像这首歌里写的，影子无关也无伤，方知本真，无需扮装。好的文艺作品真的可以打破年龄地域，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在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一场戏锣鼓铿锵，永远只有一个主角，可一片厚土，风雨烟火，岁岁更迭，躬身耕耘，努力生活的人都是自己的主角。
1: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2: 我亲外甥子，我们一家的日子过得难了，我把这带到剧团来，看能不能找碗饭吃。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
4: 山里娃再回来长个见识，
2: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5: 一二

0: 我坚持下去。
1: 万家灯火，
2: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3: 你们是卖啥的？我们是唱戏的娃娃，卖唱的。
4: 卖你砸了个葫芦，啥都不卖，唱戏的。

秦腔，秦腔的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请我不不爱。

我们总是认为主角是光鲜耀眼的代名词，听完了王菲的这首歌，让我觉得所谓的主角在一次次跌倒之后依然选择坚守初心的普通人。如果说我们刚刚听到的王菲那一首主角唱的是前半生，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孙浩的这一首梦醒了唱的就是一辈子。

开头的几句唱的是忆秦娥晚年的一场梦，梦里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只有宁州剧院那口永远烧不旺的灶台和师傅苟存中扬起的水袖。梦里的灶火映出了朱泪痕，这是他一生最卑微也最纯粹的时光。11岁的一招娣被舅舅带进剧团，成了一个没人看得起的烧火丫头，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砍柴烧火，灶火映着她的脸，也映得她偷偷掉下的眼泪。苟存中第一个发现了她的天赋，也是她把水袖交到了她的手上，这一扬就是40年，她扬出了秦腔皇后的名号，也扬走了自己的一生。错过了初恋，错过了丈夫，错过了儿子长大的每一个瞬间，他所有的缘分都被这三尺水袖轻轻一扬，再也找不回。从灶台走到戏台，他走了10年，台上的灯火亮了，他成为了万众关注的主角。

0: 主角。
1: 台上的灯火亮，四鼓桥的人心堂，
2: 这一句唱的不是观众，是那些老艺人，他们坐在侧幕条里看着台上的他，眼里是欣慰，是期待，也是心疼。他们把自己未完成的梦想都寄托在了这个徒弟身上。
1: 台下的人声飞，谁不是粉墨遮面？
2: 台下的人生里，谁不是粉墨遮面？这是这首歌最扎心的一句唱腔。台上的人戴着油彩面具，台下的人又何尝不是戴着面具生活，扮演着员工、父母、子女，演着别人期待的样子，演着演着真的就忘了自己本来是谁了。易勤娥演了一辈子别人的故事，到最后连自己的人生也活成了一场戏。锣鼓声停了，大幕落下了，梦也该醒了。

0: 孙浩用陕西方言唱出来，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苍凉，就像是一个走了一辈子路的老人站在十字路口，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他走出来，走到了县剧团，走到了省城，走到了全国最大的舞台。可当所有的光环都褪去，他才发现自己无处可去。那些爱过他的人，恨过他的人，那些帮助过他的人，伤害过他的人，都从他的生命里走过，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站在空无一人的戏台上。
1: 雪岭穿过戏台，泉水酿。

秦岭还是那座秦岭，山沟还是那条山沟，羊群还是那群羊群，可当年那个放羊的小姑娘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50年光阴恍如隔世，接下来的几句歌词唱的也是这首歌的灵魂，每一句都值得我们细细的品味。

很多人问伊秦娥的这一生这么苦，如果能够重来，她会选择秦腔吗？这个答案在原著里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经历了两段失败的婚姻，无数次被打倒，无数次想过放弃，可每次还是回到了戏台。日头原是黄土高原上最普通的地方，也是最苦的地方。滚遍日头原就是把所有的苦都受一遍。可即便知道前路这么苦，他还是会选择这样的一条路，因为秦腔是他生命里唯一的光。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日头原，都有自己愿意用一生去坚守的东西。哪怕最后一无所有，我们也会说一句，若重选人不悔。这是伊秦娥一生最释然的时刻，她演绎了一辈子别人，卸了妆才终于做回了自己。晚年的她拒绝了所有的商业邀请，教山里的孩子唱戏，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只有青山绿水和孩子们的笑声。她终于不用再扮演秦腔皇后，她只是一个喜欢唱戏的老人。洗去的是油彩，留下的是本心。当所有的繁华都落尽，剩下的才是最真实的自己。

头发白了，嗓子哑了，再唱也唱不动那些高腔了，可他的声音已经传遍了秦川大地，唱到了每一个西北人的心里。我觉得今天我们听到的两首歌合起来才是完整的主角。王菲唱的是我要成为主角，这是一种奋斗，是挣扎，是荣耀和枷锁。而孙浩唱的这首是我成为了主角，然后呢，是回望，是释然，是坚守和传承。王菲唱的是一个人的传奇，孙浩唱的是所有人的宿命。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都有过台上的风光，也有过台下的落寞，都有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梦，也都有梦醒的那一天。但梦醒了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当所有的光环都褪去，当我们洗去所有的伪装，能坦然面对那个最真实的自己，才是真正的主角。

不想出去，不想回家。你为啥不想创新？这就像一个羊圈，我像个羊。

0: 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要坚持下去。
1: 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让你好好练功
2: 唱下去。
3: 李星河，早晚有一天会成为大军。
0: 身上没有功，台上一场空。
2: 你要好好唱戏，你要唱几句，让他们能同套。
0: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这晚上一直都是你放唱到我登场，反正他像是不行，没谁能在舞台上站好一辈子。
4: 不是人非，戏才不是张爱玲的戏才了，我戏还是这台戏，唱戏的人还是忠孝仁义。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好，接下来时间是我们今天的歌曲背后的故事，这样的一段好惬意的时间用来解读一下我们今天的心情。今天要和你们分享的是谢霆锋的一首经典的老歌《因为爱所以爱》。如果我觉得要盘点一下谢霆锋最具代表性的这样一些情歌，一定有这样的一首歌曲了。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啊，谢霆锋的巡回演唱会上，当这首特别熟悉的老歌响起的时候，现场是多了一层格外动人的故事感。王菲低调地现身到了台下，肯定前些天的时候我们大家在刷的时候都看到了这样的一幕。然后王菲在台下呢是静静地听他唱完了这一首充满了少年感的老歌，瞬间是勾起了无数人的回忆啊。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啊，这首《因为爱所以爱》是诞生于2000年，收录在谢霆锋的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呢是由林夕来作词，谢霆锋作曲。当时在创作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谢霆锋才刚刚20岁，20岁啊，正是特别青春年少的那一段时光。然后那个时候面对外界对他感情生活的过度关注，他就写下了这一首歌曲《因为爱所以爱》。在那个港乐的黄金年代，很多情歌呢都是在写一些爱恨纠缠，还有那些离别遗憾，而这首歌曲呢就跳出了这样的一种情绪。它用特别直白的歌词诠释了最纯粹的这样一些少年式的爱情吧。因为什么呢，这首歌我们大家从它的歌名就可以看到，就是在宣读哈他的这种爱情的宣言。爱不需要理由，也不需要向旁人解释，只是发自内心的奔赴，哪怕会承受这样的一些质疑声，也愿意为爱

再去奔赴。这是为了你的笑容。这首歌我记得印象很深处有这样的一段歌词，因为爱所以爱，感情不必拿来刚慷慨哈。短短的这样一句歌词就道尽了谢霆锋他当年的那种心情吧。那个时候他是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在聚光灯下的感情被无限的放大了，然后这首歌呢就像是他那段时期的一份内心的独白。爱本身就是本能，不必向所有的人妥协，也不必刻意的去证明什么东西啊。时隔20多年了，今年5月份的时候，在谢霆锋的演唱会现场，当谢霆锋再次的拿起他的吉他唱起这首经典老歌的时候，台下坐着王菲。那个时候在看到这样一个画面的时候啊，感觉时光真的仿佛瞬间倒回到了20多年前。曾经的他如今已经褪去了这样一种青涩感了，歌声当中啊少了一些他以前唱歌的时候那种叛逆啊张扬，多了一些岁月和生活之后的这种温柔还有好释然的那个感觉啊。好多网友我看到下面对这样的一个视频有很多的评论啊，然后他们都说看到这样的画面心里满是感慨的感觉，因为觉得这首歌曲呢早已经不是好简单的这样的一首经典的老歌了，而是它见证了也许真是他们两个人跨越时空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吧。当然这首歌曲呢也藏着一代人的青春啊，20多年的时间，当年的很多的事情也在这首歌的旋律当中慢慢的和解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歌，因为爱所以爱。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要告诉我们所有的人，最动人的爱从来都是你要源于本心的啊。而且我觉得这首歌也很有意思，也像极了他们现在的这样一种感情的状态。因为爱所以爱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有很多经典的歌词，还有像王菲曾经唱那首歌曲的时候，因为爱情不曾沧桑，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也许像极了现在的他们吧。

因为爱所以爱，这首歌送给你们，在此刻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感受这首歌曲带给我们的独有的情节啊。就像刚刚这首歌里唱的一样啊，哪怕时光兜兜转转，依然可以在爱当中做回当年那个热烈好坦荡的人。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今天下一首有故事感的歌曲。下一首歌我们要来听到的呢，是一首如果这都不算爱这一首好经典的歌曲。今天这段时间我们是来重温很多首哈，大概有2-3首歌曲这样啊。节目的时间看看大概可以3首歌曲啊，和大家来重温3首比较经典的老歌。然后现在我们听到第2首歌曲呢，是这一首如果这都不算爱。

雨天的时候来听几首非常经典老歌，还觉得好舒服的，是不是？下雨的时候有人给你撑伞，天冷的时候有人和你相伴，然后此刻来听一首经典老歌，是不是太惬意了？这首歌曲呢，也是张学友众多的歌曲当中呢，非常典型的一首非常好听的，而且节奏也很轻快的一首歌曲，是收入在张学友《学友热》这张专辑当中。然后这首歌呢，是摇滚的质感的编曲啊，搭配了张学友的这样的一种好有质感的声音。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跟他很多那些情歌还不太一样啊，因为张学友一贯细腻抒情的曲风，带着一些那种挣扎的撕裂感，因为我觉得他唱的那些情歌实在是太经典了。但这首歌曲呢，就和那些歌曲还是不太一样的了，有另外一层好轻快的那个感觉在里面。但是呢，这首歌曲呢看似很轻快，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啊，就是有一些口是心非的这样一些感觉。比如说刚刚我们听到很经典这段歌词，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其实我觉得这是这首歌灵魂的一首歌词，实则呢有的时候就像是身边的好多朋友一样，大家在自我安慰，就像极了那种生活当中我觉得积攒了很久的委屈的那些人，然后就是明明的时候你倾尽所有去爱了，掏心陪伴了，比如说雨天你也给人撑伞了，三餐的时候很惦记那个人，可是到头来自己满心奔赴的时候，在对方眼里都算不上爱啊，这个时候啊真的好心碎的感觉了。所以张学友把这样的一首经典的歌曲，这样一些经典的歌词啊，真的唱得好动情。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吧，继续来听，然后继续的来品味一下这首歌独有的心情。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宋亚轩的一首最新的单曲，一首《胆小鬼》啊。这首歌也要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来送给所有的人了。提起《胆小鬼》这首歌，是不是很多人还记得梁咏琪原版的那个感觉？这首歌呢，是最近宋亚轩呢在国乐无双的舞台上带来的全新粤语版的改编《胆小鬼》，把一首情歌唱成了内向的一个人和自我和解的成长的独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啊，因为我觉得它和原版有太大的不一样了。而且这首歌曲呢，宋亚轩也像是在他自己的年龄，然后唱着他自己的一样哈，唱着他自己的故事。他在十几岁的时候独自离开家，然后远赴到异乡来追梦。他其实一直以来啊，性格有一点内向，不太善表达，在聚光灯下慢慢的他就有了这样一些胆怯的感觉。然后这首歌也是像在唱他自己这么多年从一个胆小的少年，然后变成了现在在舞台上放声歌唱的人啊。整首歌曲我觉得唱的也是他自己哦，十几年的追梦的这样的一个缩影。然后这首歌曲还很全新的，就是他用粤语版来进行了全新的演唱，的确还是不太一样了。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是伴着宋亚轩的这首轻松的歌曲《胆小鬼》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约好歌，再约好故事。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一点准时收听快乐方向盘，我是美玲。

时间飞快啊，一转眼呢又来到了周五啊，很多朋友特别开心。在周五的时候也是一个以前总说黑色星期五，但是会发现啊原来是快乐星期五，是吧？哎呀，节目的开始啊，和大家说个事儿吧，说一个今天早上我看到的一个情况啊。我觉得这情况可能应该是有一些人会这么做。什么情况呢？我早上去送孩子回来，回来的时候吧，正好走在了这个福镇这一边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人啊，骑这个电瓶车。骑电瓶车的时候呢，后面啊，其实我离得很远，然后我就发现后面，我说他是。

驮个东西吗？然后呢，正好等红绿灯的时候，绿灯了，过来的时候，他也差不多，我们都是他在我前面，我别说看到了，是个小朋友，这个小孩大概也就五六岁的样子吧，一看个头在哪儿，也就五六岁，最多呢也是可能七岁都没达到。然后呢，其实真的是哈，那么小的一个小朋友，他坐在电瓶车的后面。哎呀，把着这个衣服哈，他根本搂不了腰嘛，他只能把着衣服这个位置。其实说实话啊，真的挺吓人的。看到这个现象的时候呢，我当时就在想，我觉得我说应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下，提醒大家，带孩子咱们怎么办呢？如果说你的车没有正常的车座啊，咱们带不了这么小的孩子，尽量呢咱们就不要带。可能说非要带孩子出门的时候，我们不行就坐公交车，或者是说那个点其实就有公交车了啊，或者呢咱们就是打车出行，千万不能冒这么大个险。你说无论什么时候，其实车辆都挺多的，正好来了一辆大车，他呢说实话走在行车道上，然后呢我就避让了他，躲开了他，但是后面的大车呢就鸣笛了，那个声音大家也都知道大车的这个喇叭声有多么的响。你说这个时候吧，有的时候也会吓一跳，你就这时候吓一跳真的是连锁反应，孩子也吓了一跳，出现什么意外情况，从车上掉下来，或者是小手没有把住，你说怎么办？想想这后果是不是？所以说建议大家啊，带孩子出行的时候呢，还是要首先考虑一下这个安全的问题啊。好的，那么这个时间呢，我们来播一条通知啊。为了保障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防范无人机等低慢小航空器干扰活动秩序，辽源市公安局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对部分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对无人机等低小慢的航空器实施临时管制。现在将有关事宜通告如下，大家来听一听啊，看一看都是在哪里。首先来说一下管制的管控时间，那么是在2026年9月6日12时至开幕式彩排结束，在9月6日啊是有一个开幕式的一个彩排，结束之后就可以这个通车了。2026年9月8日12时至开幕式结束，这个是还有低慢小航空器临时管制时间。再来说一下，2022年9月6日全天，所有的低慢小的航空器就是禁飞了。然后2026年9月8日至13日也都是有管制的。来说一下管控的区域都在哪里？交通临时管制区域。泰安大路400货路口至前宇路口，就是泰安大路与义宁街交汇处这个路段，矿店西街仙人河西路和宁街市二右路口，以及报社铁道口，还有这个是矿坪胡同，这个位置呢都是有交通管制的。刚刚也说了这个时间。还有第二点呢，就是低慢小航空器临时管制区域，市体育中心周边1公里范围内的空域都是不可以飞的。再来说一下管制措施。一，交通临时管制措施，活动期间管制路段禁止社会车辆、非机动车通行停放，就是这一段期间呢，这个位置啊，所有停放的车辆是不可以的。再来说一下第二条，低慢小航空器临时管制措施，管制期间禁止一切未经批准的单位、组织和个人升放航空模型、无人机、孔明灯、风筝、气球等各种各类的啊，这个空飘物啊，经依法批准用于电视转播、航拍、应急救援、气象勘探等活动除外。也温馨提示啊，辽源市公安局倡导广大市民朋友们在此期间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路线以及时间，绿色出行。同时呢，公安机关将根据活动进度以及道路通行实施调整交通管制区域以及时间，最大限度呢保障广大市民出行畅通。

今天和大家来聊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啊，说很多人开了很多年的车，但是呢，有几个不为人知的汽车小常识，大家也不知道。说了之后呢，我想让你大开眼界呀。还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呢？每天开车上下班的时候啊，油门和刹车都很熟练的踩着，但是啊，说到车上的一些小细节的时候呢，就会变得一头雾水。可能这个时候干什么的，那个又是干什么的呢？我们每一天啊，都会接触一些零件后面很巧妙的一些设计的意图。但是现在啊，网络上啊，网络因为很发达，对吧？有很多真假难辨的说法。那么真假无法辨别，到底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有的时候很给很多人造成了一些迷惑，对吧？其实一句话概括到啊，就是车上的每一个小细节都考虑到的是安全性。了解了这些我们所不太了解的一些冷知识之后啊，会发现在生活当中驾驶和选择二手车的时候呢，就不会被误导了。很多人可能就不太懂，所以说总是选择说我买个新车吧，二手车坑太多，或者是买了之后车上好多东西你可能都没有用到过，对吧？那么今天也和大家来聊一聊吧。先来说一说啊，喇叭的声音并不是随便调节就可以发出的。哎，很多人的想法啊，是认为喇叭的声音是厂家随便做的。实际上啊，喇叭的音量和这个音调都是有严格标准的，可不是说我觉得这个车的声音应该大一点，我觉得那个车的声音应该小一点，不是的啊，都是有标准的。那么其实有很多人也会误会啊，都会那么想。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误会瓢到底是什么。有的人认为声音越大就越安全，是不是呢？说我喇叭声大那肯定安全呢，听到的人也是比较多的，对吧？于是呢就私自安装了高音喇叭。说这其实啊，这是不正确的一个做法。过大的噪音不仅违反了规定，在吵闹的街道上还会对其他车辆造成一定的影响，并会引发交通事故。按照我们国内的标准来计算的话啊，在2米的距离上测出的声音大小为90到115分贝左右。那么当我们的汽车周围环境比较吵的时候呢，特定音频的声音呢会更明显一些，并且可以起到警示的一个作用。我们正常使用原来的车喇叭其实就是可以的啊，不是说你的声音越大呀，或者说你觉得声音越大，你看大车的这个喇叭声那么大，是不是摁完之后我们很讨厌呢？也是啊，有的时候你会吓一跳。所以说大家不要私自的去改造自己车的这个喇叭啊。如果说哎喇叭坏了也没有关系，也可以安装，但是不要说那我以前的喇叭不太响，我安装一个高分贝的吧，那是不行的啊。

哎呀，汽车的盲区呢，可能大家说不就那么几个地方吗？其实比你想的还要多。像在变道和转弯的时候啊，总会有一些地方是后视镜看不到的，就形成了所谓的盲区。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有的时候看不到，突然间出现了一个人，突然间出现了一个车，你说那么大一个车，怎么就被这么小小的一个，A 柱或 B 柱就给挡上了呢？对不对？所以说啊，这就是我们的盲区。像很多人新人啊，都会注意到车尾的一小块的一个地方，实际情况呢要比这个更差一些啊。一般小汽车前面有一个很大的盲区，A 柱、B 柱挡着的地方很容易隐藏什么电瓶车呀，还有人呐，甚至啊，有的时候你脚。

0: 确定没有障碍物之后再进行转弯。有的人说，那我会看后视镜了，现在以前不会，我现在会了，那我就全靠看后视镜呗。可能身体头部我们都不用太去转动，但是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啊，你身体动一下，你转动一下头，可能比后视镜看的更多一些，盲区的地方看的就更多一些。这个啊，真的是大家呢，有的时候可能刚刚学会开车的朋友可以试一下，或者是恰巧身边有朋友找一段停车场的位置，你可以去练一下这个盲区是不是能遮挡住一个人。因为有一次在我开车的时候，我要并道，然后并道的时候我真的是看了一下后视镜啊。那个时候吧，说句实话啊，看后视镜是最重要的，然后呢没有遇到有这个盲点，可能因为在路上跑的时候也比较少，没有遇到这个盲点。但是从那回之后啊，我发现了有盲区，突然间出了一个骑电瓶车的人的时候，给我吓了一跳。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他完完全全挡住了这个 B 柱这个位置。我正好那天应该是我打转向要并道，然后呢后面我怕有车跟得太近，我就还往前走了一段。走了一段的时候，我又看的时候稍微回了一下头，我发现他紧随着我的车，正好是在这个后方。你说危不危险？其实我要没看到的话呢，我直接就能给他刮碰到，真的是好危险啊。这个时候我就发现原来盲区真的是盲区的危险性太大了，可不是直观的说我们你是不是看哪个镜子也好啊，怎么开车也好啊。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记得啊，遇到这样转弯或者是并道的时候啊，一定要多留心。其实还有好多呀，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先来休息一会儿，进一小段的广告。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

0: 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2: 快乐街上街街道在嘻嘻哈哈，勇敢该怎么爱就怎么爱，傻傻憨憨情情爱爱最浪漫。
3: 好的，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过后呢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快乐方向盘，我是美玲。
2: 山旋转海风吹，海风吹，没有一段旅途需要答案。
3: 我们来继续聊啊，大部分人啊一开口就说是发动机呢是汽车的心脏，哎，很多人也都是这么说的，也是对啊，你看汽车没有发动机是不是都能跑不了了呢？该说法呢其实并不完全正确。发动机呢只是负责提供动力，如果没有电瓶的话，发动机也是无法发动起来的。那么所以所有的灯光啊和中控台上的一些设备啊都是依靠电瓶来工作的。由原来的你看啊，如果说电池的技术也不断的进步之中，缺少了它之后，即使是最强大的发动机也成了一堆废铁。所以说啊，有的时候你想想汽车上的每一个零部件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再来说一说这个刹车踏板要比油门高是什么一个原因呢？有没有大家发现过这个问题呢？上车之后就可以感觉到啊，大家呢如果说这时候在车里可以感觉一下啊，刹车踏板的位置呢比油门要高一些，为什么厂家不把它做得很高呢？其实啊就是有意留下一个高度差，在紧急情况下啊人们会变得慌张，如果两个踏板是同一个高度的话，那么就会出现一不小心就踩到了其中的一个，这个高低不同呢脚放在上面的感觉也就是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呢可以下意识的分辨出来，小的改变呢就可以避免很多严重的错误操作。其实有真的是这样啊，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也会突发紧急情况的时候，有很多人会误把油门当刹车，或者是这如果说把刹车当油门踩还好一点，就是误把这个油门当刹车踩就很危险了，是吧？所以说它高低不一样啊。其实说实话，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小细节，可能我还真的还没太在意，可能觉得好像差不多也好啊，或者觉得它就是应该是这样设计的。有细心的一些人也会觉得啊，说那为什么不一样呢？今天也告诉你了为什么不一样。下雨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告诉你少鸣笛，不要鸣笛，下雨天按喇叭提醒别人并没有问题，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在雨天按喇叭是有风险的。首先说明一点啊，喇叭呢是不会把雷电引到车上来的，但是喇叭的金属部位和整个车体的电路是相连的，在有雷击感应的情况下会把电流传到车上的一些电子设备上，从而导致电路出现故障。雨天能见度比较低的时候呢，首先要开灯提示，不要经常或长时间的按喇叭。再来说说这个轮胎啊，轮胎上的生产日期呢一般呢不会被放在很显眼的地方啊，而是会用一些什么小字来表示，可能很多人有的人他就懂，有的人他就不懂。其实对于这一来说呢我就不太懂，有一次在看轮胎的时候看啊，才明白原来哪个是生产日期。在购买新车胎或挑选旧车胎的时候啊，轮胎的使用年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是啊大多数的车主并不知道就是到哪里去找生产日期。不需要去查看什么说明书啊，在我们的轮胎侧面有四个数字， 比如3507表示呢是第35周第707年生产的，这个呢可能就一下子就发现了。要记住的一句话是什么啊，就是橡胶呢也会老化，然后即使是我们的汽车行驶不多，存放时间超过6年以上的轮胎呢就应该及时的这个去更换，检查一下是否有老化有裂纹的一个情况。可能很多人说我这个车胎真的没怎么用啊，一直就在那放着，但是有一些裂纹啊你只有上路了会看到，你不扒开你看不到的，它是很小很小很细很细的一些裂纹，其实这个就是橡胶老化造成的一些裂纹，不是说我们用出来的，用出来的是很明显的，车胎胎花已经磨没了，或者是也出现有裂纹了，这个是可以能看得到的啊。还有就是这个轮胎的花纹啊，就是咱们汽车独有的指纹吗？其实很多人认为轮胎上的花纹作用的就是防滑，可能说我这花纹越深一点我越防滑一点，其实每一个轮胎上的花纹的磨痕都不同，磨损情况呢也可以反映出汽车的一些潜在的问题，如果花纹磨损的很厉害的话，那么就可能是四轮定位不准造成的，如果说磨损速度很快的话呢，则是由胎压不稳引起的，经常要看一下我们的花纹情况，就可以早一点发现轮胎的问题。一直也和大家在说车上的轮胎其实呢最重要了，你看哪一个零部件不重要呢，都重要，但是呢你如果真的是因为车胎没有去更换的及时出现了任何的问题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啊，你在行车的时候呢

0: 下雨天会延长刹车制动，然后呢可能我打滑会很多一些，这些呢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所以说呢，我们在行车的时候呢，为什么总说啊，有一些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都会说，没事的时候多检查检查轮胎，没事的时候多看一看车辆啊，更换一下咱们车辆所有的易损的零部件啊，都得去定期做保养，这就是我们所告诉我们的一些经验嘛。好吧，看一下时间，这一时刻呢，先来连线一下交警指挥中心的播报，看一下此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来迎接乐乐的电话。你好，乐乐。
3: 你好，美玲，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东极市场的胡同啊，包括我们易发大厦的胡同，通往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路段，以及咱们中医院门前的路段呢，这些路段呢，现在车辆出现一个上险集中的一个状态。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啊，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美玲，
0: 嗯，好的，感谢乐乐，再见。
3: 再见。
2: 播报精彩，
1: 生动辽源。
2: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再继续来聊聊啊，可能现在很多因为在路上会看到好多在夏天学完车的一些朋友们，现在呢也在路上适应自己的这个节奏，是吧？那么新手司机呢都会有一段时间去适应我们的新手适应期，过了这段时期可能就会变好了，是吧？那么这个阶段呢，开车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紧张，手忙脚乱的，别人一鸣笛可能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很容易出现一些交通事故，小刮小碰的。但是啊，就是不知道原因出在了哪儿，可能说到底是我开的慢呢，还是到底什么原因呢？那么也和大家来聊聊吧，我们怎么能够快点的度过这个新手期呢？情情爱爱最浪漫。首先来说说啊，就是把握好我们开车的这个视野。新手开车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我们的视野不够宽广。视野分两个方面，一是啊咱们这个开车要看得够远，二是开车要利用好余光，三是不要聚焦在某个位置。可能当我们都是新手的时候，开车看不了太远，只能看眼前，我前面那辆车，我盯住他踩刹车，我踩刹车，他往前走，我往前走，是不是就这情况呢？真的是看不了太多东西啊，因为一直在紧张。你是不是跑高速的时候也会很紧张？当然会了，可能哪一个说我第一回上高速不紧张的呢？经常会感觉到刹车来不及，反应不够快。其实啊，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开车的时候看得不够远。特别是在跑高速的时候啊，如果前面没有车辆，建议呢把视线呢放到道路最远处啊，这样呢开车就特别特别的一个轻松了，眼睛也不会因为路况变得产生疲劳。如果车流量比较大的话，跟着车流就行了，然后呢尽量拉开跟车的一个距离，这个就是不要紧盯着前面那一台车。如果说你能看得更远，稍微多看远一点，前面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车的距离呢，我们一定当咱们是新手的时候呢，距离掌握的拉开的越大越好。我个人感觉吧，反正我开车的跟车距离就是我觉得大一点我会有安全感，可能他前车有什么特殊情况，紧急刹车紧急停车，我能第一时间不用往后倒车的情况下，我就能并到另外一条车道我再通行。还有就是开车的时候用余光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特别是开省道或者是乡间小路的时候，有分叉路口特别多的时候，一定要多用余光。必要的时候呢，可以扭头查看被遮挡的分叉路的情况，不然遇到粗心大意的人，可能就会发生交通事故了。有的时候小路口啊，特别是什么省道啊，还有这个乡间小路啊，岔路口非常多，一会儿出来一个电瓶车，一会儿出来一个三轮车。这些情况呢，如果说我们要是长时间扭头看的话呢，也不太方便，对不对？那么余光一定要余光看，学会用余光啊，多练。再来说说这个视野聚焦很容易导致事故发生吧，因为它跟余光是对立的，开车一定要不断的切换目标，防止聚焦产生的驾驶疲劳和反应迟钝。你要经常看一个地方，可能说为什么说有的时候会经常像发呆呀，你就会反应比较慢吧。但是呢你看你脑子灵活，一会儿看看这儿，一会儿看看那儿，你就会感觉别人跟你在说话也好，别人在做什么的也好，你会第一时间做出反应，但你发呆的时候就不会了。那你聚焦一个，我就看前面的车，别的车你都不会看，突发情况来的时候你根本反应不过来呀。再来说说下一个啊，就是要抓住加速或者是减速的一个时机。其实这个好像掌握就根据每一个人判断路况的一个情况了，是吧？其实有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明白，什么时候我们该加速，什么时候我们该减速，不能该减速的时候我还在加速，该加速的时候我们还在减速，那这个就不对了啊。其实啊，有一些经验丰富的司机呢，老司机也会说，这个路很直就踩油门，对吧？有弯道的时候就收油门，遇到前方有特殊情况就刹车减速， 短短的一句话，却是我们很多刚刚开车的朋友最缺的就是开车意识了。因为其实说白了，就像刚刚所说的这个情况，和之前刚才唠的说，我们开车一定要怎么样呢？视野要开阔，然后呢要看得够远，要利用好我们开车眼睛的余光，还有就是不要聚焦在一个位置上，其实都相关的。你看看，如果说你看得够远，减速的时候是什么样，然后因为路很直，就你能看得很远，然后我们就可以加油了，来吧，跑吧，放心的跑。但是呢，你会发现有个弯路，那你还能加油跑吗？你不知道对方来车是什么样，这个时候我们就该收油了，对吧？一定要记得啊。还有加速的一般情况呢是什么？就比如说我们突然加速的情况，其实就是超车。在高速上的时候，旁边有大车，前方路况良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加速了。你能看得上前方的路，还有看一下后视镜。为什么说看一下后视镜？因为你要超车的时候，肯定要到另一条道上，后视镜看好，然后确定没有车了，我们再超车。减速的一般情况是啊，路上车流量比较大，你会发现很密集了，前方路况又不确定安不安全，前方或者是又有限速，就是种种情况吧。可能呢，你不能再一直在加油，肯定是要减速啦，慢慢的。但是你，眼光看得远的时候，你就知道前方车辆为什么都踩，刹车了呢？那你这个时候可以提前就踩刹车，看看前方你的，眼睛看的你跟的这辆车是什么样的情况，你就提前做个预判。这个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再来说一说选择最合适的车道。其实这个你说哪有最合适的呀，在路上每一条车道都会有车呀。那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第一点，不打算超车就不要总站着超车道，这是说在我们的高速上，很容易影响别的车通行，导致堵车。后面的车呢，往往会通过打开双闪或者是喇叭提示你，这时候会影响你开车的心情，很容易发生事故。他一鸣笛，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哎，可能就慌神了。还有一点呢，就是弯道提前变道。对于我们的新手朋友们来说，转弯的时候呢，就一定要提前怎么样站道，避免急急忙忙啊变道了，然后碰到旁边的车，或者是控制不了我们的这个车距了，说我没看到，临时发现了不得不变道，但你后面会上来车呀，或者是对方也会上来车，对向来车是不是都很危险呢？所以说一定要做到提前。再来说下一点呢，就是高速上啊，不能总在一条车道上开，想要超车就开超车道，自己车速太慢就到中间车道或者是慢车道行驶，永远别在一条道上啊，一条车道上跑，危险系数呢也会大大的一个增加。不要觉得呀，总换车道是不是很危险，本来我开车就很害怕，我再来回换，我这一会儿开了半个小时，我到另外车道我再开10分钟，我总换我觉得更危险。反之啊，选择适合自己的车道会减少驾驶疲劳，到达平平安安的到达目的地。但是呢，不是说我一会儿一换，我2分钟一换，我3分钟一换。但是你时常可能老在一个车道跑，也会造成一个视觉上的一个疲劳。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慢车道和行车道上呢，可以来回的去调换一下，但是前提是不影响其他车辆，或者是这条高速车很少，你可以这样换。如果车很多的话呢，我个人建议大家呢，还是在一条路上跑，在慢车道或者是行车道你选一下，这样呢开起来是更加的安全。好吧，看一下时间，进一小段段广告。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3: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3: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5: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4: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5: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

0: 节，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好的，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过后呢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快乐方向盘，我是美玲。其实啊，当我们练好车之后啊，驾照拿到手的时候，我们上路的时候呢，真的应该养成一个良好规范的驾驶习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之后，你对后续的开车有帮助很大，而且安全系数也会提高。那么首先啊，就是我们开车的时候啊，注意养成双手握方向盘的一个习惯，握住方向盘。还有当遇到转弯，前方车流突然变大或者有路口这些情况，要第一时间把脚放在我们的刹车踏板上，及时的准备刹车。这样呢，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有很长的刹车距离却刹不住车，就是因为他觉得我先不用提前刹车，当需要刹车的时候就已经晚了。再有一点就是调整好坐姿了。这个开车的时候你坐姿不舒服啊，真的是你也开不好车，避免出现什么狗趴式握方向盘。座位距离控制要做到双脚很容易踩到踏板上，而且还有弯度的余量。那么座椅的高度就是按自己的身高也好，舒服程度也好，就根据自己的情况了。视野广阔且方便能够查看到后视镜。

全程的后视镜，一定要做到这一点。那么也在提醒大家，还有就是不要疲劳驾驶，安全意识呢一定要提高，要学会调整好驾驶车开车的时候就这个心态了。其实为什么这么说这个心态呢？现在你看很多人啊，可能不开车的时候是一样，开车的时候又变了一样，像变身了似的。所以说心态也是很重要。有的一些提醒大家，就是什么转向灯也好啊，各种灯光也好，都是要养成习惯去用，不要觉得好麻烦。当你开车第一天，你就已经习惯性我转向我就打转向灯，无论我在哪里我都打转向灯，它已经进入到我们的下意识当中了。可能说这段路没有人，或者这条道就是个小路，但是呢你习惯打转向了，我要转弯就打转向，其实这是一个好的一个习惯。所以说我们刚开车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养成良好的习惯，对我们开车帮助是很大的啊。刚也说了，又到周五了是吧，一到周五的时候呢，可能和大家呢又得唠叨几句这个喝酒和开车的问题啊。因为呢经常也会有酒驾的时候，这个不是酒驾，查酒驾的时候啊，你想你要是喝酒了之后呢，然后开车遇到了时候自己尴不尴尬。经常节目当中和大家说，每周五的时候都会提醒，今天很多朋友可能来一个小型的聚会，或者是出去玩，在高速上说跑一跑，因为现在天气真的很不错，可能这一大段的时间天气都很好，也适合出行是吧。建议大家呢一定要记得啊，无论是和三五好友聚会也好，还是说和家里人开心也好，喝酒这个问题呢，还是说咱们上点心吧。出去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能不喝酒的情况下可能就不喝酒，你要想喝酒就把车放到一个地方，安安全全的把车放好，找个好的停车场，或者是放在家里咱们就不开，然后出去喝酒，哎，你也能喝得尽兴，喝得好，喝得开心，是不是。一定要记得，如果真的说那个路很远，开车去了，那怎么办呢？咱们叫个代驾，还是以平安为主啊。好吧，聊了这么多啊，看一下时间啊，今天节目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周不见不散。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迎关注，可以起错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0: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要说哈，在中国历史上，谁是史上最强老丈人？
1: 老丈人，
0: 哎。你一定没听过他的名字，
1: 你一定没听过，那绝对是冷知识了呗。
0: 哎，这个一般大家伙可能都不太知道啊。这个人的名字绝对是孤独求败级别的存在，
1: 独孤求败啊，是吗？
0: 行，独孤求败，
1: 他这么厉害？
0: 哎，他不是独孤求败，
1: 咋了？
0: 他不是他。我的意思打个比方，
1: 明白明白明白，
0: 绝对是独孤求败的级别的存在，
1: 老丈人啊，
0: 多孤独。
1: 我知道，我知道谁
0: 啊？
1: 谢广坤，独孤求败老丈人，
0: 在他面前，这些老丈人根本都排不上号。
1: 苏大强。
0: 那也不行，
1: 独孤求败老丈人。
0: 我告诉你，这是谁啊？他就是南北朝时期的西魏八大柱国之一，叫做独孤信。
1: 那确实是独孤求败呀，
0: 你是不是没听说过他的名字？
1: 没听过，听过他的姓独孤吗？
0: 对吧？没听说过他的名字，但是你虽然对他的名字有点陌生，他的三个女婿，你要是喜欢历史的话，那这三个女婿简直对你来说一定是如雷贯耳，
1: 熟到不能再熟的人物了呗。
0: 简单来说啊，他的大女婿是北周的第二任皇帝宇文毓，
1: 熟，宇文家我都熟。小时候语文课代表，对语文方面都很熟，
0: 熟是吧？
1: 语文熟。
0: 宇文毓啊，这是他的大女婿
1: 啊，大女婿。
0: 他的四女婿是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的爹，
1: 李渊的爹，
0: 李渊都熟悉对吧？
1: 对对，
0: 李渊的爹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是他的四女婿就是李渊的爹。
1: 嗯，
0: 哎，七女婿是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
1: 啊，
0: 他的七女婿。
1: 嗯，
0: 这都知道是吧？
1: 七女婿，
0: 哎，这个这，你说他一个人串起了北周、隋还有唐三个朝代，
1: 嗯，
0: 你说这独孤信究竟凭的是啥布下了这一盘惊天大棋呀、啊？这是
1: 是啊，
0: 是吧？
1: 对呀、
0: 啊，哎，你别以为这个独孤信他只会嫁女儿，
1: 嗯
0: 啊，咱来先来说说这个史上最牛老丈人他本身他自个儿行吗？
1: 嗯。
0: 他首先自己就是一个王炸级别的存在
1: 啊、哦，
0: 他呢是出身鲜卑贵族，本名叫做独孤如愿，
1: 独孤如愿，
0: 哎，这是他的真名、哦、啊，本名、嗯。他长什么样呢？
1: 长得帅吗？
0: 就是、史书上记载啊，
1: 嗯、
0: 他美容仪善骑射，
1: 啊，爱用美容仪。
0: 什么爱用美容仪、啊、
1: 美容仪吗？
0: 他的这个容貌简直就是逆天的存在，
1: 特别帅，
0: 就是颜值相当爆表了。
1: 哎呦，
0: 而且他的武力值也爆表，是一个超级大帅哥。
1: 哎呦我的天，
0: 就关于他的帅还有一个流传千古的典故，叫做侧貌风流、嗯，
1: 侧貌风流，
0: 听过没这个成语？
1: 没有听过，
0: 就
1: 是
0: 啥意思呢？
1: 听起来应该很帅。
0: 这是一个就是典故啊，流传下来典故，就是说有一天啊，这个独孤信在城外打猎，玩得太晚了，
1: 太晚了，
0: 哎，没看着时间，然后就急着赶在城门关闭之前进城，他就一路策马狂奔，那风呼呼地吹，帽子都被吹歪了，但是他着急就来不及扶正。结果呢，城中百姓看到这位将军这么英俊，
1: 嗯，
0: 我的天哪，歪戴的帽子飞驰而过，不但不觉得滑稽啊，反而觉得温妈呀，
1: 我的妈，太帅了，
0: 帅出了新高度，
1: 偶像啊。
0: 哎，结果第二天呢，满朝的就是什么官员呐，还有这个满大街的年轻人都开始模仿他，故意把自己的帽子歪着戴歪的，
1: 嗯，
0: 希望能够沾点帅气。这就跟今天咱追明星模仿明星穿搭模仿偶像穿搭是一个道理啊、
1: 嗯、
0: 哎，这就是他的颜值。当然光有颜值不够啊，据说呢这个独孤信的战功也是实打实的、
1: 嗯、
0: 他年轻的时候就跟着北魏孝这个叫北魏孝武帝啊、
1: 嗯、
0: 他西迁的时候他就跟着他、
1: 嗯、
0: 然后呢在乱世当中他南征北战
1: 啊、
0: 嗯、凭借赫赫战功然后一步一步走上了权力巅峰，位列西魏的叫做八 大柱国之一。这个柱国呀，就啥意思啊？就非常好理解。柱呢，就是那个柱子的柱。
1: 嗯。
0: 国呢，就是国家的国，就是能够顶起一国的这种栋梁。哎，那个时候只有八位，他呢就是之一。
1: 那他很厉害呀。
0: 都相当厉害了。这八大柱国呢，就相当于当时国家的八个联合创始人。所以说他的权力也是滔天的。
1: 嗯，
0: 所以你看呢，这个独孤信能给女儿们找到好婆家，首先是因为他自己家底非常的厚啊，
1: 嗯，
0: 地位非常的高啊，
1: 没错，
0: 名声非常的好啊，
1: 是的，
0: 哎，这就是他选女婿的资本。
1: 打铁需要自身硬，
0: 哎，有了资本呢，就看这个怎么投资了，是吧？
1: 嗯，
0: 哎，独孤信的三个神操作就是从他的三个女儿开始。首先他的第一笔投资就是他的长女啊，叫独孤氏。
1: 嗯
0: 啊，可以说他这一笔这个投资的押注押到了潜力股啊，
1: 嗯、
0: 宇文玉身上了啊。
1: 嗯、
0: 这个独孤信把长女呢，这个嫁给了八大柱国之首、
1: 嗯、
0: 宇文泰的长子宇文玉。
1: 哦，
0: 哎，这八大柱国八个人也有排行啊，谁是最有功的，对吧？
1: 嗯、
0: 当时宇文泰他是最有功的，他的这个第一个大儿子长子啊，宇文玉啊，这个独孤信就成功就把这个他的大女儿嫁给了他。
1: 嗯，
0: 哎，很多人会说这不就是门当户对的政治联姻吗？
1: 可不咋的，
0: 哎，事儿是这么个事儿，但是关键在于时机。
1: 嗯、
0: 当时宇文家虽然说是势大，但是天下未定，
1: 嗯、
0: 你谁能笑到最后，大伙儿都不知道啊。
1: 是的，
0: 这是未知数啊。但你看人家独孤信的这一步，为了家族的未来，直接绑定了一个最强的盟友。
1: 嗯，
0: 后来呢，宇文泰的儿子们建立了北周政权，
1: 嗯，
0: 宇文玉登基为帝，
1: 嗯，
0: 哎，也就是北周明帝。那独孤信的长女顺理成章被追封为明镜皇后，
1: 哎呦，
0: 成皇后了，这是第一笔投资，稳稳命中，厉害吧？
1: 这简直就是古代巴菲特呀！
0: 哎，厉不厉害？
1: 厉害呀！
0: 厉害是吧？
1: 啊、
0: 再来看他的第二笔投资，就是他的四女儿独孤氏啊。
1: 你发现这姑娘都不白生啊？
0: 是吧？
1: 哎，不白生，不白生。
0: 哎、四女儿嫁入了大唐李家。独孤信的四女儿嫁给了另外一个八大柱国李虎的儿子
1: 啊，
0: 哎，李虎的儿子叫什么呢？他叫做李炳。
1: 李虎的儿子怎么能叫李炳呢？
0: 您就这么叫的。
1: 虎不吃饼吗？
0: 我跟你说，这李家呢，同样是这个关陇贵族的核心成员。
1: 嗯、
0: 这一步棋呢，进一步巩固了独孤家族在统治集团内部的一个地位啊。
1: 嗯、
0: 你可能对李炳的这个名字不熟悉，但他有个儿子叫李渊。
1: 李渊熟，
0: 哎，没错，这就是后来推翻了隋朝，建立了大唐的这个唐高祖。李渊，
1: 李渊、
0: 啊哦、所以说呢，独孤信的四女儿也就是大唐的国母了，
1: 下注成功了。
0: 哎，后来呢，他这个四女儿被追封为叫做元贞皇后。
1: 你看，又是皇后。
0: 哎，这是第二笔投资，这家
1: 运气相当好了。
0: 哎，他这个不仅保了当世的荣华，还福泽了数百年之后的大唐王朝。
1: 我的天哪，
0: 这简直就是长线投资的典范。
1: 是啊，
0: 哎，再来说他第三笔投资啊，
1: 嗯、
0: 就是他的七女儿叫做孤伽罗，
1: 这个名字听起来
0: 有点熟。
1: 对，
0: 独孤伽罗，
1: 独孤伽罗，
0: 伽罗，
1: 伽罗，
0: 伽罗，这个
1: 你俩这么熟呢？
0: 玩游戏不？里边是不是有个伽罗呀？
1: 哎呦，啊，打王者是吧？里边有个伽罗，
0: 是不是？哎，独孤伽罗
1: 啊，
0: 哎，选中了当时的天选之子杨坚。
1: 啊、
0: 要说最绝的就是他的这个小女儿、
1: 嗯、
0: 大名鼎鼎的独孤伽罗、
1: 嗯、
0: 他呢给这个最受宠的小女儿选丈夫的时候，当时看起来这个杨坚是不起眼的、
1: 哦、
0: 知道吧？杨坚虽然也是身出名门，但是他爹杨忠只是十二大将军之一呀、啊。你当时地位你比这个独孤信这些个柱国要低一级啊，
1: 嗯，
0: 你上边是柱国，下边才是十二大将军，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你这是属于下嫁呀。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而且那个当时据说妈跳哪儿去了？
1: 对于这个独孤来讲的话啊，我觉得就是当时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不太理解他的操作，
0: 是吧？
1: 对吧？
0: 哎，而且当时这个据说杨坚啊长相奇特，有点奇怪，而且
1: 这个奇特怎么来描述呢？
0: 就是长得特别奇怪，然后不受待见。 就这杨坚，
1: 就是地位可能也一般，
0: 哎，
1: 长得也一般。
0: 对，你地位指定是不如人家八大柱国啊。
1: 啊，对 对
0: 对吧？
1: 对的
0: 啊，你是人家下边这一级别的人啊。
1: 嗯，
0: 然后结果呢，而且是这个杨坚的爹是十二大将军，杨坚只是十二大将军下边的孩子。
1: 也就是说他的地位也很一般，家境也很一般。
0: 对，然后
1: 就是所有都很一般般，
0: 也不能说一般，但你跟人家柱国相比指定是不行。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0: 啊，然后长得呢又
1: 也一般，
0: 哎，又不受待见。可是独孤信就偏偏就看中他了，他就对杨坚说我看你这小子啊，
1: 嗯，
0: 哎，绝非常人，我就愿意将我小女儿许配给你。
1: 他会相面呢。
0: 然后当时呢他还让杨坚发誓了，说你这一生不得与别的女人生孩子，知道不？
1: 怎么的意思？就只能跟我姑娘生，
0: 哎，就别人就不行。后来的故事咱们就都知道了。杨坚在这个独孤伽罗的辅佐下隐忍多年，最后啊，就是篡周立隋，一统天下，
1: 哎呦，
0: 成为了隋朝的开国皇帝啊，隋文帝。
1: 哎呦，
0: 独孤伽罗呢也成为了史上最著名的文献皇后。
1: 哎呦，这家伙，
0: 至此，咱看这个独孤信的三笔投资，婚姻风头啊，全部成功。
1: 哎，
0: 你说一家出了三位皇后，而且横跨了北周、隋唐三个朝。

0: 前夜，
1: 嗯，
0: 他自己却倒在了黎明前的黑暗里。
1: 怎么的了呢？
0: 就当时北周的政权啊，实际掌握在权臣宇文护手中，然后独孤信呢，因为卷入了和宇文护的这政治斗争，被迫隐咎自尽，时年55岁。
1: 啊，
0: 没看着后来的风光。
1: 妈呀，这人生怎么还带拐弯的呢？
0: 哎，你就说这位啊，风光无限、眼光毒辣的三朝国丈，为女儿们铺就了通往皇后宝座的康庄大道，但自己却没能够亲眼看到就那辉煌的时刻。
1: 哎，这也太闹心了。
0: 哎，他去世的时候，杨坚和李渊还都是臣子呢。所以说他的皇后和外孙们更是遥不可及的未来，他没瞅着啊。
1: 也就是说哪怕是后面混得再明白，但是老丈人没享受着。
0: 哎，你说这结局是不是令人唏嘘？
1: 可不咋的，
0: 这就像是一个啥呢，一个最高明的棋手布下了一盘惊天动地的大棋，算好了一切，哎，却没算到自己会在第一个被清出棋局。
1: 这个有点引人唏嘘，
0: 哎，就是让人觉得很遗憾。这要是能亲眼看到，这得是多狂一人啊！
1: 对呀、啊，没毛病啊，
0: 是吧？
1: 嗯，
0: 哎，所以说大家伙认为这个独孤信的成功哈、啊，他究竟是靠他的深谋远虑呢，靠他的眼光毒辣呢，还是纯粹就是那个时代背景下他的运气好呢？
1: 但我觉得，如果要纯粹是运气的话吧，这个还真是。不太好说，
0: 是不是啊？
1: 对啊，因为你看三个姑娘都嫁得那么如此之好、
0: 哦、啊，
1: 虽然说她没有机会遇到，但是最后姑娘们活得都非常的精彩。
0: 咱先说的选女婿选得特别棒，
1: 是
0: 吧？
1: 是。
0: 再说能够辅佐就是皇帝的这个女人，你说是不是她培养的也特别好？
1: 是的，
0: 就是她的女儿们她养的也一定是很好很好，就是很有
1: 知书达理，
0: 很有思想，
1: 对，
0: 而且很厉害，很有远见，才能够辅佐就是一代帝王啊。
1: 帝
0: 这是啊、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啊、这个独孤信简直是太让人信服了，
1: 有点说法啊
0: 啊，太厉害了，是不是？
1: 确实很厉害、啊、
0: 哎，所以说光说运气好好像是不大行，这眼光确实够毒辣。
1: 那我要这么一说的话，那我开头说的那几个最强老丈人，那
0: 没是不是没配？
1: 没有办法去做比较了，
0: 是不是比不了？
1: 比不了，比不了、啊。
0: 哎，
1: 咱就是说，还是这个独孤家比较有能力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该我突然闹心了一下。
1: 哎呦，因为什么事儿啊？
0: 掏耳朵掏不出来。小拇手指都太短了，然后指甲又不够长，塞进去完以后不解刺呢，然后一下给我整闹心了，就
1: 这咋办呢？
0: 不咋办，跟咱接下来说的冷知识没有一点关系。
1: 哎呦我天哪，我以为你要引出来什么冷知识呢，是有关于耳朵的还是有关于手指盖的？
0: 有关于手的
1: 啊。
0: 就像有一些朋友啊，他每到这个炎热的夏天的时候呢，有一些人的他的这个手掌的侧面或者手掌或者指甲就会冒出一些米粒大小的透明小水泡
1: 啊。
0: 嗯哼，
1: 没有啊。
0: 你没有并不代表
1: 别人
0: 没有。
1: 好嘞。
0: 哎，那么呢，就是有一些人就说了，说可能是血热，对不对，才会起那些小水泡。
1: 血呀、啊、热呀、
0: 啊、血热呀、啊、呀、啊、哎，有人就说可能是血热、啊、还有人呢、啊、就是这个长了完了以后，就可能是今年长了完，明年没长，后年又长了，他就不知道这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
1: 啊。
0: 啊，而且呢它的季节也非常的有局限性，所以说咱今天就来聊一聊啊、
1: 嗯、
0: 这样的一个小东西它究竟是怎么样形成的啊。
1: 嗯，
0: 这些小水泡呢，他们是这个双手分布的比较对称的啊，有的呢比皮肤高一点，有的呢隐藏在皮肤下面啊，痒痒的灼灼的。痛不痛咱先不说，主要是那些水泡啊，它破了以后它可能还会蜕皮啊。而且这些小水泡它是有季节偏好的，它经常在春末夏初的时候出现，夏天会加重，到了冬天自己就会好起来。所以说这个如果要是大家推理它说是因为血热啊才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也合理啊，如果你这么认为的话，它其实也算是合理的啊。
1: 嗯，
0: 咱们先就是哪说哪了，先把话先撂在这儿，啊，如果要是说你手上也反复长这种东西，那么它大概率就是咱们今天所说的叫做汗疱疹这样的一个毛病了啊。
1: 啊，汗疱疹。
0: 对，咱首先先给大家这个把心放到肚子里，就是汗疱疹啊，它是不会传染的。啊，它没有传染性的，或者啊，你尽量不要去捏破它。就是你知道吧，就是我也挺欠的，小的时候比如说哪怕不是汗疱疹，手上比如说长了一个烫了一个水泡，我都会想着说把它这个掐爆啊，或者是给它那个弄破，然后把里面的让它这个水淌上，然后它慢慢好啊。但其实跟大家讲，不管你是水泡还是咱们今天所说的汗疱疹啊，如果弄破了，你去摸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其实会增加感染的风险的啊。所以说建议大家，如果要是身上现在正有这个毛病啊，或者你手上烫了水泡，千万千万不要给它弄破啊。那么以前呢，人们一直认为说这个汗疱疹啊跟手足多汗有关啊，就是有一些人手脚就特别愿意出汗啊，他们觉得呢是汗水出不来导致的。后来发现啊，它其实是湿疹的一种，出汗只是它其中的一个触发原因，不是根本原因啊。既然不是汗腺受损导致的，那么这些小水泡又是怎么冒出来的呢？大家都知道啊，我们的皮肤的最外层有着一个看着像城墙一样的表皮来作为一个坚固的保护层，它是专门保护咱们皮肤内部不受损的。而这些层层叠叠的角质形成的细胞呢，就是城墙的砖块，它们还需要在相互之间灌入大量的水泥去填补缝隙。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的身体最常接触的就是水或者是水的溶液，比如说洗脸、洗手、洗酒等等、哎，这些都是我们经常会接触到的。因此呢，咱们身体挑选的水泥一定要选择那种不容易溶解的，在水里面如果一冲就散的那种的肯定是不行啊，它必须得防水。但是角质的形成呢，细胞们就需要喝水去维护这个生命的活力。于是身体呢就想到了一套绝妙的方法，就是给细胞里塞满了各种各样的包括氨基酸、乳酸盐之类的这些天然的保湿因子，让每一个细胞都能够细胞水保持圆圆滚滚的。
1: 我觉得这身体还挺有想法的。
0: 对啊，因为它是保护咱们的身体，不让咱们的身体受损嘛。
1: 嗯，
0: 而细胞之间的缝隙呢，则是由各种脂肪酸和神经酰胺之类的这些疏水物质啊去形成的。这样一来呢，咱们每身体当中的每一个细胞呢，都是滚圆滚圆的啊，它们连在一起，并且粘附在一起，加上疏水物质去进行填缝，就构成了我们非常坚固的皮肤屏障，来维护咱们皮肤的整体健康。当我们的双手因为工作时间啊需要长时间接触水的时候，角质形成细胞们呢就会被过量的水越撑越大，一个个就像木耳泡发了一样。
1: 哎呦，
0: 虽然说呢不至于直接给它撑炸，但是这种明显的变形也会让缝隙之间规律排布的水泥相互交错出现损伤。随着你停止接触水了以后呢，细胞就会赶紧分泌更多的这些物质，把这些缝隙给填补好。但是如果你长期都处于这种工作环境的话，双手总是一干一湿的交替，那么细胞的缝隙呢就会频繁的产生，即使他们加班加点的修复也赶不上啊，所谓的就是你破损的这样的速度，最后呢这堵墙就会四处去进行漏缝。如此呢，此时你的手在接触了其他的这个物品，外界的各种脏东西就会趁虚而入啊，这其中呢可能包括各种各样的化学品、金属品等等。原本被屏障封得死死的啊，这些物质呢被挡在门外的这些物质突然之间就传到了你的皮肤内部，那么这对于免疫系统来讲呢就像是污水倒灌了一样，刺激着他们的神经，同时就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炎症。
1: 哦，
0: 啊，而这个炎症呢它产生的过程当中就会让你瘙痒不堪啊，非常非常的刺挠，而且你越挠呢你的皮肤屏障就会受损的越严重啊。这些炎症呢还有可能会直接影响到细胞之间的合成和细胞之间的粘附，让原本四处漏缝的墙就变得到处是洞，脏东西越来越多，炎症就会越来越重，就这样就形成恶性循环啊。同时呢这些炎症还会让组织里面很多的水渗出来，原本这堵屏障能够挡住外面的东西不让进来，只能而现在呢就是也挡不住了，同时呢也挡不住里面的东西要出去的这种欲望，这个时候呢两端失守的情况下就会让组织里面多出来的水不断的往外跑，充斥在角质形成细胞之间。而在严重的破坏下呢，本身咱们的细胞之间这个中间就存在着大量的水，而现在呢被大量的水挤开就会直接这个属于是失守了，任由水呢聚集成一团一团，这个时候你就能看到手指的侧面或者是手掌上出现一个个巨痒无比的亮晶晶的小水泡。
1: 这原理倒是听明白了，
0: 哎，
1: 咋解决呢？
0: 咱们后面会给大家提供一个解决的方案啊。
1: 好嘞，
0: 哎，那么随着就是我们这个现代生活或者是科技的发展需要，像我们双手潮湿作业的工作其实是越来越多的。
1: 对，
0: 哎，包括就是在家里边，对不对？你洗个碗了啊，经常做家务、洗衣服、做饭等等，或者日常打扮，其实都会频繁的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这个洗涤剂或者是金属首饰之类的这些制品，其实是更容易出现这种皮肤损伤或者是严重的恶性循环的。那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给大家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啊。
1: 好，
0: 首先啊，我们一定要尽量避免让双手长时间暴露在潮湿的环境下
1: 啊，
0: 啊，少接触清洁力比较强的肥皂、洗涤剂啊、化学品呢，这些都会破坏掉咱们身体的一些就是脂质屏障啊。如果要是说实在是没有办法脱离，对不对？你每天必须要洗碗，必须要洗
1: 戴手套，
0: 对，戴手套。对不对？戴个手套，这样子就能稍稍的去避免一下这样的问题发生啊。其次呢，就是一定要勤涂抹保湿霜，啊，
1: 哦、
0: 护手霜，啊，护脚霜。
1: 你说这个真奇怪哈。
0: 嗯。
1: 既不能在潮湿的环境下太久，
0: 嗯，
1: 还得涂保湿霜。
0: 这种保湿霜呢，它是形成一道临时的屏障的
1: 啊，
0: 啊，能够足以让细胞们去修修补补，能够让你的手上的屏障呢能够慢慢的修复啊。
1: 啊，抹点护手霜就是。
0: 对，一定尤其是那些接触了水或者是你本身就是手汗非常多的人的时候啊，一定要擦干以后及时抹上保湿霜，给你的手形成一道非常天然的屏障啊。
1: 嗯。
0: 而对于已经发生炎症的朋友啊，你手已经都非常不好了，
1: 就出小泡了，
0: 已经有汗疱疹了，
1: 嗯，
0: 那么你就可以在医生的帮助下通过外用或者是口服的药物去进行控制。
1: 嗯
0: 啊，不过呢咱把话说回来了，就算是我们戴上了手套，潮湿的手汗尽量还是会加重我们的这个手部的皮肤屏障的受损的。
1: 戴吸汗的手套
0: 啊，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工作之余或者是在这个咱们回到家里的时候，还是要尽量保护到咱们的手部，不要让它去这个比如说接触到一些化学制品 啊，或者是损伤这个手部这个娇嫩肌肤的那种清洁力非常强的肥皂等等，这种还是尽量少碰啊。
1: 是的，
0: 同时呢，就是这个精神因素、遗传因素等等，也会影响到我们皮肤的免疫状态和屏障功能啊。所以说，如果要是说那个你在你的汗疱疹在护理不当的时候，即使涂药好了，也会经常容易复发。所以很多时候并不一定是你身体出现的问题，很有可能是你本身的状态不好啊，或者是你最近焦虑啦、熬夜啦、心情，我觉得也是导致咱们身体出毛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
1: 哦。
0: 啊，所以说一定要保护好，这个让我们的心情能够更加的愉悦。每天保持好良好的心情，这样子呢，这个会让你的免疫力呢，同时会更加的增强。
1: 嗯、
0: 那么咱们的身体的问题呢，也会变得更加少一点。
1: 祝大家天天快乐，
0: 哎，天天开心啊！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注意好日常的护理啊，不要单纯的去依赖药物的治疗啊，同时一定要这个保护好我们的心情，保护好我们的身体，那么能够让我们每一天都开开心心的，我觉得这样才是最好的啊。
1: 是的，
0: 怎么说呢？就是开心。就活一活就笑一笑十年少嘛，不是这样一句话嘛，对不对？
1: 嗯，
0: 哎，所以说希望大家天天开心，每天能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心情啊。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不到一起来吧海龟汤啊，有一个人充当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1: 来吧，给你出一个汤面啊，你听好了啊、哦、听好了，我可不再重复啊。
0: 好，
1: 哎，一一二二二二一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一一三个都不能吃，一一一三二一三二一二二
0: 啥呀
1: 四选一、啊、后面是什么，没了，
0: 我的妈呀考试呢

0: 陈答案的
1: 不是，
2: 你说他说了一堆数。
0: 两个人吗？
1: 是一加 N，
2: 一加 N，
1: 嗯，
2: 那一直报数的那个就是那个一呗，
1: 一直报数的是 N，
2: 一直报数的是 N，
1: 嗯，
2: N
1: 指的是就是好多人，
2: 好多人，
1: 啊、好
2: 多
1: 人，
2: 嗯嗯，这个 N， 他们是在干什么呀？好奇怪，一直在报数啊，
1: 哎，
2: 训练吗？
1: 不算是训练，
2: 军训吗？
1: 不是。
2: 那他们干啥呢？在这一一个没有？
1: 哎，这个非常重要，
2: 那肯定很重要啊！因为整个这个汤面，我就听到什么一二三三，
1: 所以说这个数字代表什么也非常重要。就是如果你能猜到他们在干嘛，这个汤底就揭晓答案了。
2: 嗯，
1: 或者是说，如果你能猜到数字代表什么，也能够猜到他们，就是大概率能够猜到他们干啥，也就结束了。
2: 好，数字代表什么呢？
1: 嗯，
2: 数字代表，你看它一一二二三，只有三个数字，
1: 一、二、三，对，
2: 只有三个数字，一一二二三三三，那是不是说明他们在？我刚才说训练的时候，你迟疑了一下，
1: 对，
2: 是训练吗？
1: 不是训
2: 练，摩斯电码吗？
1: 不是。
2: 不是训练，
1: 我觉得跟训练好像沾不上。
2: 这个一是教官吗？
1: 不是。
2: 他是领导者吗？
1: 不是。
2: 他是学生？
1: 不是。
2: 他是社会，
1: 是一个人，
2: 闲散人员。
1: 他可以是任何人，
2: 他是有身份
1: 的人，
2: 他是有身份的人吗？
1: 就这里，就他的身份无所谓，男女无所谓，高矮胖瘦无所谓
2: 啊
1: 啊，
2: 嗯，
1: 只是一个人。
2: 他只是一个人，但是他啪啪在这报数
1: ，n 报的数吗？
2: 这个 n 啪啪报数，那个一
1: 就是很多人给一报数，就是给这一个人报数，很多人给这一个人报数。
2: 一是教练吗？
1: 不是，
2: 他
1: 非得教练
2: 呢？他是不是？他是要通过这个指令要做些什么事吗？这个
1: 是的，
2: 这个一要做些什么事儿？
1: 对。
2: 那为什么 n 要向他报数呢？
1: 就是很多人都报这个数，
2: 很多人排队向他报数吗？
1: 不是，都一起。
2: 一起跟他报数，
1: 就一起七嘴八舌的，就是
2: 跟他报数。但是在一个什么场景也很重要啊。
1: 你试着猜一下什么场景？
2: 试着猜一下。
1: 我看你沾不沾边啊？你这场景，谁知道你能猜？
2: 那在公共场所吗？
1: 可以就是可以是公共场所，也可以是在家，你可以在任何地点。
2: 然后一群人跟他报数。
1: 嗯，
2: 买鸡蛋吗？
1: 不是，
2: 他是卖鸡蛋的。来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级一级一级，
1: 不是。
2: 那这个一他是做什么行业的重要吗？
1: 就你说这个人，你别一和这数整混了。
2: 这个人他做行业重要吗？
1: 不重要。
2: 一二三这三个是不是都代表三个不同的东西啊？还是代表三个不同的什么呀？
1: 对呀，它代表什么呢？
2: 三个不同的东西是吗？
1: 东西指的是食物吗？
2: 对呀。
1: 不是。
2: 这个一和二还有三不是食物？
1: 不是。不是实体的某一物件，不是的，
2: 不是实体的某一物件。
1: 嗯，
2: 能是什么呢？
1: 但是你之前说到了一个，就是口令，我觉得是贴边的。这个数字代表的
2: 啊，这个一二三有可能是口令，
1: 它就是
2: 他们在玩游戏吗？
1: 是。
2: 他们在玩游戏。
1: 对，一二三代表什么？
2: 哎呦，我突然一下懵住了。一二三是什么？是玩的是那种网络游戏吗？还是现实生活中的那种？
1: 现实生活当中也可以玩啊。
2: 一二三，就是是，比如说一代表，比如说举手，然后二代表什么？
1: 不是举手。
2: 一代表着某一个动作是吗？
1: 是。
2: 然后二也代表一个动作。
1: 是。
2: 三也代表某一个动作。
1: 是。
2: 你再把汤面就是后面中间那个乱七八糟的说一下，就是
1: 除了数字以外，
2: 对，除了数字之外，
1: 三个都不能吃，四选一，
2: 三个都不能吃。
1: 嗯
2: 啊，他们在玩就是这个吃东西的游戏，就一代表着某一个食物，二代表某个食物，三代表某一个食物。
1: 不是，
2: 不是吗？
1: 不是，一二三不代表食物，如果一二三代表食物，怎么可能反复的
2: 一二三
1: 三二一一二三三三二二一一，怎么能这样呢？
2: 就是代表什么呢？代表他用什么吃？
1: 不是
2: 某一个动作，是吧？一二三代表某个动作。
1: 是。
2: 他面前是摆着三个食物吗？或者是摆着一堆食物吗？吃的。
1: 对，是摆食物了，但不是在面前摆的，
2: 背后。
1: 也不是在背后。
2: 嗯，他蒙眼睛呢。这个
1: 是的，
2: 一个人，这一就单独的一个，他蒙眼睛了。
1: 是的，蒙住了眼睛，
2: 蒙住了眼睛。然后一二三是方位吗？
1: 是的，恭喜你答对了。汤底就是这样的，一二三指的是一是左，二是右，三是向后。然后呢，一二三指的是方位，大家说往左往左往右往右，它一共是四个，一共是四个食物放在了四个方向，只能有三个是不能吃的，有一个是能吃的。
2: 然后他们这些人在这块就是
1: 随便说，看他去听哪个，然后如果要是就是选到了不能吃的食物，就是他的惩罚。
2: 啊，玩游戏呢，这是、
1: 哎、这是一个游戏。
2: 好的，
1: 本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没有巧合。当然，大家喜欢玩这样的游戏，也可以和你的就是
2: 好朋
1: 友在一起玩这种游戏，挺有意思的。
2: 嗯嗯。来啊，哒哒哒，响起凶楼的传说。
1: 什么传说？
2: 凶楼。
1: 凶楼就是可怕的楼呗。
2: 对，就是那个凶，就是凶手那个凶啊。想起凶楼的传说，哒哒哒，破小区没有物业，我受不了了。回家时晃眼看到一个打扮利落的阴阳先生，哒哒哒，看到他在行动，我放心了。第二天我租到了隔壁栋去了。
1: 这个故事里边一共出现两个人是吗？
2: 是，
1: 这个主人公和一个先生，
2: 阴阳先生。
1: 阴阳先生，这阴阳先生是真的阴阳先生吗？
2: 什么叫真的阴阳先生？
1: 就是他真的是那种我们就是
2: 通阴阳懂八卦。
1: 哎，对，应该不是吧？
2: 好像是未必吧。
1: 就在这个故事里，他扮演的角色是一个真阴阳先生，还是假的？用这种方式骗人的？
2: 我觉得是假的，
1: 假的骗人的。你别总你觉得
2: 啊、
1: 嗯，故事怎么觉得的？
2: 故事觉得是假的
1: 啊、嗯，故事觉得是假的哈，他不是真正的阴阳先生哈，也就是说这阴阳先生得需要给他加个引号，
2: 嗯，
1: 是吧？
2: 嗯，
1: 哒哒哒，想起这个凶楼的这个事儿，是这栋楼曾经出现了一些比较可怕的事儿，比如说一些命案什么的。
2: 嗯，
1: 或者是传说有一些什么鬼怪啥的，
2: 不重要
1: 啊。
2: 嗯，
1: 然后他在这栋楼里住吧？
2: 对，
1: 他在这栋楼里住。
2: 是，
1: 哒哒哒的声音是他真实听到的。
2: 是的，
1: 是在他家门外传来的。
2: 不是，
1: 是在小区里传来的。
2: 不是，
1: 是在他家传的。
2: 嗯，不是在他家里，
1: 他的家外，你不说不是吗？
2: 家外啊，家外是，家外是他家外面，
1: 是这栋楼里吗？
2: 是这栋楼里，
1: 楼上楼下
2: 是楼上，
1: 楼上传来的哒哒哒的声音。
2: 对对对对
1: 对，嗯，那走道的声音呗？
2: 不是，
1: 啊，楼上传来了哒哒哒声音，让他想起了这个楼曾经的一些可怕的事儿。
2: 是
1: 啊，完了下边是怎么着了？小区物业都不管吗？
2: 破小区没有物业，我受不了了
1: 啊。就是楼上传来了噪音，结果打物业啥的都没有人能够制止，都不管，对吧？
2: 嗯。
1: 然后再往下呢，
2: 那个哒哒哒看到他在行动，我放心了。
1: 他在行动，这个是警察来了吗？
2: 不是。
1: 那这个阴阳先生也是来他这栋楼里，去他楼上找他的楼上的住户了？
2: 不是。
1: 那他在行动，是这个阴阳先生在行动吗？
2: 是。
1: 阴阳先生在小区里他能干嘛呀？把人送走吗？
2: 不是。
1: 收拾卫生吗？
2: 不是。
1: 找什么东西吗？
2: 不是。
1: 谁请阴阳先生来的呀？
2: 没人请他，
1: 自个儿来的。
2: 是。
1: 阴阳先生就是楼上的邻居。
2: 嗯，你暂且可以这么理解。
1: 阴阳先生是楼上的邻居。
2: 阴阳先生你只能说他在楼上，他不是楼上的邻居。

0: 那就是说除了他易烊先生和他以外楼上还有别人呗？
1: 没有。
0: 那这个声音哒哒哒声音就是易烊先生发出来的？
1: 是。
0: 所以说他这个行动干嘛发出来哒哒哒声音让他亲眼看到了他就放心了，但他受不了这个声音他就搬走了。
1: 是。
0: 所以说我再猜出来这易烊先生在干嘛哒哒哒有这声音就行
1: 了。对对对对对，
0: 易烊先生能干嘛呀？这个职业导致他的敲什么东西吗？
1: 嗯，可以这么说，
0: 敲木鱼啊？
1: 不是，易烊先生怎么敲木鱼？
0: 就是念经也不符合他的身份。
1: 说树叶是不是有点割裂了？
0: 这易烊先生在干嘛呢？在修缮房屋？
1: 没有。
0: 嗯，做什么可怕的事情吗？
1: 不可怕。
0: 不可怕。那能发出哒哒哒的声音太多了。比如说我在家，我想安个画，我能定两。定量定的。
1: 其实我觉得你对于这个场景的这个构建啊，这个想象啊，稍微有点太圆满了。这个地方它不是你所谓的就是那种非常好的楼房，
0: 不是说凶宅吗？
1: 是
0: 不
1: 是
0: 凶楼吗？
1: 不是凶楼，
0: 老旧小区或者是已经是空出来的危楼
1: 啊，烂危楼，对
0: 啊，就没有人住的那种楼。
1: 对对对对对，
0: 他俩在这儿住。
1: 对，
0: 我的天哪。
1: 来吧，公布一下汤底吧，好不好？因为你猜的已经都差不多了。
0: 嗯嗯，
1: 它是这样的，我呀是一个拾荒的流浪者
0: 啊
1: 啊，好不容易呢找到一栋烂尾楼就入住了。听说这里施工的时候出过意外，
0: 嗯，
1: 然后怎么样，但是呢其实并没有这种事情发生。
0: 嗯，
1: 但入住了一段时间了以后呢，直到有一天我就听到楼上传来哒哒哒的声音，每晚要持续很久啊，我就想到了，就是脑袋瓜子里就开始给自己编故事了，
0: 就开始脑补了。
1: 脑补，我就觉得哎呀，这怎么这么可怕呀？就想搬走，可是附近呢又没有什么比较合适落脚的地方。直到有一天呢，我拾荒回来，在楼下晃眼就看到了一个打扮还算干净利落、戴着眼镜的人，完全不像这里的住户，他更像一个阴阳先生啊。夜晚呢，楼里又传来了声音，我实在忍无可忍，壮起胆子靠近上楼，看到夜色当中，我朦胧地看到阴阳先生在楼层里走来走去，盲杖在地下哒哒作响。
0: 啊，
1: 就是这么来的。
0: 所以说这个也不是阴阳先生，这阴阳先生是个误区。
1: 对对对，
0: 他就是一个盲人，还阴阳先生。
1: 不，你听我说，他就想着说这个人有没有可能是一个正在梦游的盲人，然后这个拾荒者就放心了。后来他突然回家再一琢磨，他想起来了，都是这阴阳先生不行，他行动非常的利落，根本就不像个盲人。原来他是每天晚上这个阴阳先生在这里模拟盲人的行动，就是为了更好的在外面以盲人的身份算命敛财。
0: 漂亮
1: 啊！然后这个拾荒者就赶紧下楼了，为了不让他发现，为了不受他的影响，第二天呢这个拾荒者就搬到了隔壁洞啊，然后准备就是
0: 这种楼才能说换就换。
1: 哎，可不咋的，要自己买的楼的话还真是未必能说换就换啊。此故事纯属虚构，
0: 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1: 是的。

有没有那么一些歌，初听不觉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有没有那么些旋律，音乐响起，时空交错，我们听到时间流过的声音。请你听经典的声音，经典的声音。

我是英慈，这里是娱乐正当午。我们今天开启音乐密码，也开启经典的声音。首先打开的是经典的声音环节，我们听到的一首歌《烟雨唱扬州》。很多经典的声音里面都有着那些曾经属于你的故事吧。在这首《烟雨唱扬州》里，它是电视剧的主题曲。当年上错花轿嫁对郎，这首歌不知唱出了多少人的心扉，心坎里觉得好像世间的所有安排都是注定，你若相信，一切皆会好。

是啊，总有一首歌会留住我们的岁月。我们继续打开经典的声音，请你听《千年等一回》。

在这首《千年等一回》当中，有多少童年的故事，它又藏着多少人的童年回忆呢？那些年我们看过的《新白娘子传奇》里，好像白素贞站在断桥上那一眼便是千年。时间有多漫长，等待后终归等到了他想要的结果。有些人说，可能很多等待和重逢都是命中注定，或许千年时间有长有短，短到一瞬间便是千年，长到等了好久还是在盼着。我们感受到的每一首歌都是曾经的经典，新白娘子传奇，那些年的童年时光已经变成我们的回忆，或许不变的就是这份记忆吧，送给你。

青春这个词让多少人心潮澎湃，想起那个曾经无忧无虑的时间。当青青河边草再次回荡在耳畔，这首歌的旋律一响，可能不简简单单的是一首歌，更是一段岁月印记。歌词中的那片青青河边草还会藏着多少青涩的爱情故事呢？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青青河边草》，自从这首歌问世以来，几乎每一代人都有机会在某个场合听到过它。多少青春少年的甜蜜回忆，也都是随着这首歌的旋律一起，便绽放开来。歌中的画面总能让人想起那些在校园里奔跑的日子，想起那些时光，还有怦然心动的感觉，以及和朋友们无忧无虑的追逐的感觉。或许青春就是一场属于我们永久的记忆。快节奏的生活当中，也许一首歌就能带给你慢时光。

很多人用不同的事情和不同的物件来定义某个时代，一些老照片或者一首经典的老歌，都是每个时代里那些温存的很温暖的故事和记忆。经典的声音，请你听这些经典老歌。电曲1990，这首歌也唱出了几代人的回忆吧。1990这样一个年代，距今我们感受到时光漫长中总会有很多让我们感慨的事情，就好似这些歌如今再听，你觉得好像很多都没有变，歌没变，你没变，只是我们的样貌变了，只是时光在流逝，周围的一切建筑街道，或者很多时候我们感受到的这些物件和事物，它们只是随着时光流逝越来越好，而不变的就是那些珍藏下来，那些让我们感受到的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比如你的初心，比如这些歌里的属于你的记忆。

看眼光无影的文章，无端的百姓要打一场，这个要做大哥，那个要做王，搞到我精神鬼个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一不回到你天光，桃花港股同雨冲凉，得闲加料炖鸡汤，望下武林个个疯狂。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舔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潇潇。清晨一壶茶，不用找一家。广东茶楼的早晨不是从第一龙虾饺开始的，先醒过来的是杯碟碰在一起的声音，有人用滚水烫碗，筷子在玻璃杯里轻轻一搅，水倒进大碗，茶叶还没梳开，桌面已经有了秩序。老熟客坐下，不急着点东西，先看四周，哪张桌有人快走了，哪位伙计今天手脚慢，哪龙叉烧包刚推出来，他心里都有数。一个外地人进茶楼，容易被点心车和菜单吓住，什么虾饺、烧麦、凤爪、排骨、艇仔粥、肠粉、叉烧酥，名字排开，好像一场早餐的炫耀。其实本地人不这样看，吃什么当然要紧，但更要紧的是怎么做，跟谁做，做多久。它叫早茶，却不一定非要赶早。有人七点到，像上班打卡；有人九点多才晃进来，报纸夹在腋下，脸上没有歉意。广东人懂得把早晨切成几段，上班的人吃快一点，退休的人做慢一点，做生意的人在茶里谈事，家里老人用一壶茶把一上午撑开。早餐讲效率，早茶讲从容。早餐问你吃饱没有，早茶问你坐得住没有，这两个问题差别很大。一盅两件是讲究，也是好分寸。一盅两件这四个字听起来很轻，一盅茶两件点心像是随便吃上一点，但轻的东西往往最能看出分寸。早茶不是一上来就摆满一桌，老派的人点东西常常慢，先来一壶茶，再叫一两笼，吃完了不够再添，桌上不必堆得太满，话也不必说得太急。广东人的体面有时不在贵，而在不过火。虾饺当然漂亮了，皮儿薄，里面一点粉红，叉烧包掰开有甜香，凤爪最不体面，皮皱汁浓，啃起来手指头也要沾上味道。但他们在茶楼里并不分高低，早茶的桌上有一种宽容，精细的可以上桌，粘手的也可以上桌，体面的可以吃，麻烦的也可以吃，这就很广东了。广东人做事常有一种现实感，好吃要紧，划算也要紧，讲究要有，过日子更要有。茶楼不是宫廷宴席，不能只给人看，他得让老人坐得起，让一家人周末来得起，让旧朋友见面有地方去，让邻里之间有一张不尴尬的桌子。所以早茶最厉害的地方不是点心多，而是他把许多不同的人放进了同一种节奏里。有人穿拖鞋来，有人穿衬衫来，有人只点一壶茶，有人一桌摆满，有人谈买卖，有人带孙子，有人一句话也不说，只翻着报纸。茶楼并不要求他们变得一样，他只要求大家守住桌上的规矩，杯子要洗，茶要倒，点心要分，讲话别太冲，熟人来了要招呼一声。秩序不是写在墙上的，秩序在手上。洗杯这件小事最能说明早茶不是早餐。第一次看广东人喝早茶，很多人会注意到洗杯，明明杯子是干净的，为什么还要拿热水再烫一遍呢？
外地人可能觉得麻烦，广东人不一定解释，他只是把碗、杯、筷子放进大碗里，倒水转一圈再倒掉。动作快的人三两下做完，讲究的人连筷子头都要烫得仔细。这件事有卫生习惯，也有心理习惯。洗杯不是单纯为了干净，它像一个开场动作，水一倒，桌子就从公共的变成私人的，杯一洗，人就进入了这一顿茶。他告诉自己，也告诉同桌的人，我们坐下来了。现代生活里很多吃饭的动作被省掉了，外卖盒打开就吃，咖啡拿了就走，早餐在电梯里咬上两口，人的身子还没坐稳，食物已经进肚了。早茶偏偏保留了一些慢动作，它让你先动手再动嘴，先安顿桌子再安顿胃。这不是怀旧，怀旧常常把过去说得太好，过去的茶楼也有嘈杂，有烟味儿，有催促，有账单上的小算盘，只是早茶保留下来的这些动作确实让人知道，一顿饭可不只是热量，一顿饭也可以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谁给谁倒茶，谁先动筷子，谁把最后一只虾饺夹给孩子，谁在买单的时候假装去洗手间，谁嘴上说随便点，眼睛却盯着价格，这些事比菜单更有意思。广东早茶把这些细节留在桌面上，让人看得见，也让人学得会。茶楼是广东人的公共客厅。广东很多城市的居住空间并不宽裕，老房子里客厅小，厨房更小，亲戚朋友一多，家里就显得拥挤。茶楼替城市承担了一部分客厅的功能。结婚前两家见面可以在茶楼，老同学重聚可以在茶楼，老人带孙子不想在家闷着也可以去茶楼。生意不大不小，办公室太正式，路边摊又太随便，茶楼正好呀。茶楼的好处是它有烟火气，也有一点体面，你不用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也不用像宴席那样郑重其事，大家坐下来叫茶，点心慢慢上，不好开口的话可以先夹一块萝卜糕，气氛冷了可以叫伙计加水，账单来了谁拿得快，谁的心意就先露出来。广东人的许多关系不靠大声表态维持，而靠一次次见面喝茶、点头、买单和再约，这是一种很实际的情感，它不太热烈，也不太空洞。他不说我很重视你，但会记得你喜欢喝普洱还是铁观音。他不说我们关系很好，但会在周末早上给你留个位。茶楼里的情分有时就是这样朴素，水续了一次又一次，话未必说得很深，人却没有散。为什么广东人舍不得把早茶吃快，和这片地方的商业气质有关。广东靠海，靠口岸，靠市场，也靠人来人往。做买卖的人明白，很多事不能只在正式场合谈，桌子太硬，话就硬，酒太烈，事情容易变形，而茶刚好，它不逼人表态，也不让人完全沉默，喝一口，停一口，话可以绕回来。所以早茶里有一种广东式的缓冲，它把很多尖锐的事情泡软一点。家庭矛盾可以在茶楼里变得没那么难堪，老人有意见，年轻人不爱听，隔着一笼烧麦总比在家里拍桌子好。朋友之间有小账要算，
茶楼里也能说得轻一点，生意上有试探，喝茶比会议更留有余地。这不是说广东人没有冲突，广东人当然也吵呀，也急呀，也精明，只是早茶给了他们一个处理冲突的场所，人坐着，茶热着，点心一点点上，话就不至于一下子说死。生活里最贵的东西，有时不是食材，而是余地。从老人到孩子，早茶教的是如何在桌上做人。广东小孩第一次去喝早茶，学到的未必是虾饺好吃，他会先学到不要乱转盘，不要把筷子插在碗里，不要只盯着自己喜欢的那一笼。大人给老人倒茶，孩子看见了，有人用手指轻轻地敲桌谢茶，孩子也看见了，最后一块点心留给谁，谁嘴上说不要，谁是真的不要，孩子慢慢也会懂。这些东西没有写成家训，却比家训更容易传下去。早茶的桌子是一个小型社会，老人有位置，孩子有边界，客人有照顾，主人有责任，每个人都不完全自由，你不能只顾自己吃，也不能完全不吃让别人尴尬，你不能抢着买单抢到像演戏，也不能一动不动的等别人付钱。这些分寸细节细到不好讲，可是一个地方的生活秩序常常就是靠这些细小的东西维持着。很多人说广东人务实，务实不是没有感情，务实是把感情放进可以执行的行动里，倒茶、夹菜、留位、买单，改天再约，听起来不浪漫，但过日子就够了。早茶没有消失，只是换了做法。今天的广东早茶当然也变了，点心纸变成扫码下单，推车少了，茶位费明明白白写在账单上，年轻人拍照，老人嫌慢，商场里的新茶楼装修明亮，老茶楼的地砖磨得发暗。有人怀念过去，说以前才有味道，也有人觉得现在方便干净，选择多。一种生活方式能活下来，靠的不是完全不变，完全不变的东西常常只适合放进博物馆。早茶还在，是因为它能跟着城市换位置，老茶楼有老茶楼的做法，商场茶楼有商场茶楼的做法，退休老人有退休老人的时间，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周末。真正没变的是广东人仍然需要这一张桌子，在这张桌子上，人可以慢一点，可以不立刻回消息，可以把上午花在一壶茶上，这个动作在今天反而显得奢侈，不是因为点心多贵，而是因为肯慢下来的人越来越少了。现代人常把生活过成清单，几点起床，几点通勤，几点开会，几点吃饭，吃饭也被压缩成任务，早茶不太服从这种清单，它有开始，未必有明确结束。茶喝淡了可以续水，话说完了还能坐一会儿，这点不合时宜正是它的价值。广东早茶当然可以当早餐，你饿了点一碗粥，一碟肠粉，吃完就走，也没人拦着你。但如果只把它当成早餐，就看清了它，它更像一种生活训练，训练人怎样进入一天，怎样对待同桌的人，怎样把钱花得有体面，怎样让关系有余地，怎样在忙碌的城市里保留一点坐下来的权利。一盅茶，两件点心，看上去不多，可是它把人从床上带到桌边，从一个人的匆忙带到一群人的秩序里。杯子烫过，茶倒上，
蒸笼打开，热气往上冒，老人慢慢夹起一只虾饺，孩子等着叉烧包，旁边那桌已经开始讲今天的价钱和天气了。日子没有变得轻松，只是在这一刻，他还在继续地冒着人间烟火气。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蛋挞看起来不像一种需要解释的食物呀，它太常见了，面包房里有，茶餐厅里有，快餐店里也有，只脱一丝，缩皮掉几片，里面是黄澄澄的蛋奶馅儿。好的蛋挞要热，边缘要有一点焦，咬下去的时候不能干，馅儿心要软，却不能像没熟一样。它的好坏，普通人一口就能判断，不需要谁在旁边讲一套道理。这因为太常见，蛋挞的来时路往往被忽略了。说起蛋挞，很多人先想到的是港式蛋挞和澳门葡挞，前者常在茶餐厅里有。挞皮可以是曲奇皮，也可以是酥皮，蛋馅平滑，颜色干净。后者表面常有焦糖斑，酥皮更碎，味道更浓。再往后是面包房和快餐店里的蛋挞，它们有时偏甜，有时奶味重，有时皮厚，有时冷了也照样卖。我们吃得太顺手，就把它当成一种现代城市小点心。蛋挞不是从明亮的玻璃柜开始的，它往回走，会走到葡萄牙，走到里斯本西边的贝伦，走到修道院的厨房，剩下的蛋黄和糖。蛋挞最基本的东西无非是挞壳和蛋奶馅儿。这个说法听起来平淡，但平淡里可有门槛儿。挞壳要盛住里面的液体，又不能硬成饼干，蛋奶馅儿要凝住，又不能老，烤得不够，馅儿水汪汪的，烤过了头，蛋味儿会粗，表面也会焦得发苦。一个好的蛋挞不靠复杂，靠的是几个简单东西刚好停留在一个位置上。葡式蛋挞更看重热和焦，刚出炉的时候，外层酥皮薄而脆，咬开会散，里面的蛋奶馅儿还带着温度，表面的焦斑有一点苦，能压住甜。糖粉和肉桂粉，有人喜欢撒，有人不撒，撒了会更香，不撒也能尝出蛋黄和奶的底子。蛋挞离不开糖，这句话太普通，却不能跳过。没有糖，蛋黄和奶只能做成另一种东西，不会变成今天这种带焦香的甜味儿。糖让蛋奶馅儿变得顺滑，也让表面在高温下出现焦斑。焦糖味儿往往很关键，那一点苦不多，正好把甜味儿往回拉。吃蛋挞的时候，很少人想到这些，也不必每一口都想。食物如果每次都被讲得太沉重，就没有办法好好吃了。蛋挞不是单靠好吃传下来的，它需要糖的供应，需要面粉和油脂，需要烤炉，需要店铺，需要每天有人做，也需要每天有人买。一个甜点能流行，背后一定有一套日常的系统，只是这套系统平时藏在酥皮下面。不是所有甜点都容易走远，蛋挞能走远是因为它有几个优势呀。首先是它小，单个售卖方便，不需要刀叉，只托就能拿。它的样子容易识别，金黄的馅儿，圆形的壳，焦斑或光滑表面，都能让人一眼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它的价格可以高也可以低，高级店讲究手工酥皮和新鲜出炉，普通的店铺也能靠批量制法把成本压下来，更适合普通大众。更重要的是，
但它的味道没有太高的理解门槛。蛋、奶、糖、面皮，这些东西在很多饮食文化里都不陌生。一只蛋挞吃不了多久，纸托撕开，咬上两三口，碎屑搁在桌上，甜味儿留一会儿也就散了。它没有大菜的排场，也没有宴席的礼节，它适合站着吃，边走边吃，或者在下午困的时候拿来垫垫肚子。但它没有变得更高级，它也不需要变得高级，它还是那个容易掉渣、最好趁热吃的小东西。只是在咬下去的时候，我们会知道甜味儿不是凭空而来的，酥皮也是一样。一个普通下午的点心，身后站着很多厨房、店铺和人的手。蛋挞最后还是要趁热吃呀，讲太久了，皮就软了。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鳗鱼，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
2: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
3: 欢迎收听诗雨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燎原海关优化通关流程，压缩通关时限，精准赋能外贸企业，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3: 东丰县立足中国梅花鹿之乡核心优势，做强梅花鹿特色品牌，激活乡村产业振兴新动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本台记者报道，2026年上半年，我市进出口贸易稳中有进，提速增量，外贸发展韧性持续凸显。据海关统计，全市上半年进出口总额达11.4亿元，同比增长15.2%，整体运行态势稳中向好，在对外开放赛道上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今年作为15五开局之年，我市紧抓新能源产业发展机遇，依托本土产业优势，推动汽车零部件、特色农产品等出口产业多点开花。燎原海关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通关监管服务。针对富奥汽车等重点汽配企业，燎原海关紧抓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风口，推行7乘24小时全天候通关保障服务，全力保障企业货物高效顺畅通关，为吉林省新三样产业出海赋能增效。上半年，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泵业分公司进出口额同比增长56.6%。在特色农产品出口领域，燎原海关以精细化监管服务护航本土农特产品扬帆出海。吉林金一蛋品有限公司无尘自动化生产车间内生产线高速运转，各类精致蛋制品有序封装整装待发。燎原海关工作人员深入企业生产一线，对出口蛋制品开展无损化精细化查验，严把出口产品质量关，以优质监管服务保障农产品出口畅通高效。凭借燎原海关 AEO 高级认证企业政策红利，企业外贸发展活力充分释放。上半年，吉林金一蛋品有限公司进出口额大幅攀升，同比增长3.2倍。吉林金一蛋品有限公司质量总监杨宁：
4: 自从我们成功的拿到了海关的高级认证 AEO 企业这块金字的招牌之后呢，进出口的订单呢，我们增长了50%以上，裁员率呢，同时就降低了30%。原来呢，耗时最长的这个实验室的检测也能够优先的开展，货物呢，从报检呢到放行呢，比原来呢快了1倍。不仅是出口时效更加快捷了，也是更是帮助我们客户呢夯实的基础，拓展了海外的新的一个版图。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呢借助这个政策的优势，拓展海外市场，为我们省的外贸的发展呢提供我们的新的动力。
2: 产业出口提质增效的背后，是燎原海关持续深化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的坚实支撑。近年来，燎原海关不断创新监管服务模式，落地推广线上智能审单、属地查验、云签发等数字化智能化监管举措，优化通关流程，压缩通关时限，精准破解企业外贸通关堵点难点，为燎原本土企业闯荡国际市场注入强劲动能。燎原海关副关长王世轩：
5: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助力燎原市外贸高质量发展，燎原海关主动聚焦辖区重点企业实际诉求，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精准施策，靶向发力，一业一策为企业提供定制化指导，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和精准帮扶，持续释放政策红利，最大限度提升外贸便利化水平。
3: 请听东风台发来的报道。特色产业强在品牌，赢在品牌。近年来，东风县立足中国梅花鹿之乡核心优势，把品牌建设作为梅花鹿产业提质增效的核心抓手，从种源保护、品质管控、链条升级、文化赋能、市场推广多维度精准发力，系统化、体系化推进梅花鹿品牌培育塑造，持续放大区域品牌效应，让东风梅花鹿从地方特产蝶变为县域名片，为县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开辟全新路径。在刚刚落幕的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会上，东风县多家涉鹿龙头企业集中亮相，东阿阿胶、瑞康生物、利鹿生物等企业携系列明星产品集中展出，全方位展示东风县梅花鹿产业标准化、精品化、品牌化发展成果，以展会为品牌推广重要载体，通过集中参展、品牌推介、客商对接等方式，主动向外推介东风梅花鹿品牌形象，有效提升了品牌曝光度、知名度和市场认可度，成为东风县打响特色农产品品牌、拓展外部市场的重要举措。塑品牌必先固根本，东风县坚持以优质种源擦亮品牌底色，把种植资源保护作为梅花鹿品牌建设的基础性工程。针对特色产业品牌发展核心需求，高标准建成梅花鹿种植资源保护中心，建立系统化、规范化纯种保种繁育体系，通过常态化保种选育、提纯复壮、种群优化等专业举措，牢牢守住本土纯种梅花鹿优良基因，为品牌长期化、高端化、精品化发展筑牢源头根基。树品牌更要强链条、提价值。东风县聚焦研练补练，壮大品牌体量，围绕梅花鹿加医药健康产业定位，集中政策要素资源扶持龙头企业，推动产业由初级原料输出向精深加工、高附加值产品转型，通过精准培育市场主体，扶持企业技改升级，鼓励产品创新研发等一系列硬核举措，全县现已培育梅花鹿精深加工企业11家，成功研发投产涉鹿药品、保健品、食品等178款系列产品，构建起养殖、研发、加工、销售一体化全产业链品牌发展体系，彻底实现从卖原料向卖产品、卖品牌、卖技术的质变。此外，东风县创新以文旅融合丰富品牌内涵，跳出单一产业思维，走产业加文化加 IP 品牌塑造新路径，依托得天独厚的鹿文化资源，重点打造养鹿观山园等特色文旅阵地，以文化体验、研学旅游、 IP 传播为多元抓手，让静态产业资源转化为动态品牌传播资源，持续放大品牌感染力、传播力。下一步，东风县将持续聚焦品牌提质、品牌增值、品牌扩面，持续守住种源优势，做强品质标准，做精产品体系，做量文化 IP， 做大市场品牌，全力打造全国知名、行业领先的梅花鹿特色产业区域品牌，以特色品牌赋能县域产业振兴高质量发展。
2: 请听东辽台发来的报道。依托东辽河活水、寒地黑土优势，辽源市田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深耕稻米产业，通过科学种植与品牌化运营，把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持续擦亮东辽大米品牌，推动县域农业提质升级。田园农业核心种植区位于北纬43度黄金水稻种植带，种植条件得天独厚，优质源头活水灌溉、有机质含量高的寒地黑土，搭配北方一季稻种植模式，充足光照和大昼夜温差，助力水稻充分积淀干物质，造就了东辽大米口感清甜、回味悠长的独特品质，自带天然优势。田园农业携手中科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对选种育苗、田间管护、绿色防控、科学加工等全流程严格管控。今年，企业联合本地10余家合作社，规模化种植优质水稻8000余亩，主推稻花香2号、中科发5号等优良品种，用心打造原生态高品质东辽大米。 作为本地重点国有农业企业，田园农业打造出生态种植、精神加工、品牌销售一体化的完整稻米产业链。今年八月，秦燕携冬劳大米亮相长春农博会，凭借优异品质获得业内广泛认可。秦燕采用线下实体加线上电商的多元销售模式，依托直播带货电商平台拓宽销路，让冬劳大米走出乡土，走进千家万户。同时，企业整合零散农业资源，推行标准化种植，助力三产融合，赋能乡村振兴。从千年稻耕到现代科技，从源头清泉到餐桌好饭，田园农业立足本土优势，坚守生态初心，强化科技赋能，以国企匠心守护源头初心，在冬劳沃土上书写稻米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3: 本台记者报道，为高标准高质量保障吉林省第二十届运动会暨第五届残疾人运动会顺利举办，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擦亮城市文明底色，连日来龙山区、西安区统筹相关部门扎实开展市容环境整治提升工作，以干净整洁、精致有序的城市环境喜迎省运盛会，广迎八方宾客。龙山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细化专项保障方案，压实层级责任，落实网格化闭环管控机制，紧盯赛事场馆周边、主次干道、重点商圈、接待酒店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全覆盖巡查整治，执法人员逐街逐店规范经营秩序，督促商户落实门前五包责任制，集中清理门店堆物、墙面小广告，整治占道经营、店外经营、乱堆乱放等市容乱象，同时坚持文明柔性执法，以劝导教育为主，整治规范兜底，采取错峰执勤、延时管控、常态巡查模式，

0: 严防问题反弹，让城市管理既有力度更有温度。龙山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队长杨小秋：
1: 我们紧扣省运会保障工作要求，以精细化整治为抓手，聚焦重点区域，紧扣细微环节，实行网格化、常态化管控，精准整治各类市容乱象。
0: 在市容秩序持续规范的基础上，龙山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全域推进环境卫生提质升级，通过调配多台专业洗扫设备，对城区主次干道、路口重点路段实施机械化深度洗扫，全面提升道路洁净度，全方位夯实市容环境保障根基。龙山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副主任张兰峰：
2: 我们立足环卫保障职能，以高标准、严要求开展全区域环境卫生提升行动，依托机械化精细作业加常态化保洁模式，全方位净化城市空间。
0: 与此同时，西安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聚焦赛事公共服务保障重点，紧盯省运会沿线比赛场馆周边区域，扎实推进公共卫生间精细化管护工作，全力筑牢赛事环卫保障防线。保障期间，辖区公厕实行专人值守动态保洁模式，常态化巡检公厕照明、冲水设备，及时排查处置破损、漏水、故障等隐患，全力保障设施完好正常运行。西安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西安站副站长张鑫：
3: 我们将持续坚守岗位，全力保障公共卫生环境干净舒适，以细致周到的环卫服务护航省运会圆满举办。
4: 下面请听荣美简讯。9月3号，市第一实验小学新校区护学定制公交专线进入试运行，相关部门结合新校区区位、学生居住分布等实际，科学规划公交线路，配车2台同向同步发车，站点覆盖吉春路市场、步行街东、市中心医院、市委道口、翠湖园、吉盛花园、陈峰小区、交警支队、检查新村等居住片区，切实解决学生上下学出行难题。这次的燎原新闻播送完了，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左光斗死后啊，同批入狱的东林党人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先后被害，活着的人呢，只剩下了顾大章。顾大章时任礼部郎中，算是正厅级干部，在这六人里边，就官职而言，并不算大，但他呢，还是有来头的。他的老师就是叶向高，加上啊平时活动比较积极，所以这次也被当作要犯抓了进来。抓进来六个，其他五个都死了，他还活着，不是他地位高，只是因为啊他曾经担任过一个特殊的职位，刑部主事。要说这个刑部主事啊，大致相当于司法部的一个处长，但凑巧的是呢，他的这个部门恰好就是管监狱的。所谓刑部天牢，锦衣赵玉的看守原先都是他的部下，现在呢老上级进去了，遇到了老下级，这就好比啊是路上遇到劫道的，一看原来你是我小学时候的同学，还一起罚过站，那这就不好下手了啊。咬咬牙，哥们儿，你过去吧，这单生意我不做了，下次注意点，别再到我的营业区域里边转悠。外加呢，顾主事平时是为人厚道，对牢头看守们都很照顾，所以啊，他刚进去的时候，看守都向他行礼，对他是非常客气，点头哈腰。除了人渣徐显纯例行拷打之外，基本没吃什么亏。但其他人被杀之后，他的处境就危险了。毕竟啊，一共六个，五个都死了，留你一个似乎不太像话。更重要的是呢，这些惨不人道的严刑拷打是不能让人知道的。要是让他出狱，笔杆子一挥，全国人民都知道了，那舆论压力就比较大。事实上啊，徐显纯和魏忠贤确实打算把顾大章干掉，而且呢是越快越好。顾大章去阎王那里申冤的日子已经不远了。然而这个世界上啊，意外事情总是经常发生的。一般说来呢，管牢房的人交际都比较广泛，特别是天牢赵狱这种高档次监狱，进来的除了窦娥、忠良之外，大都呢有点水平，或是一些特殊技能，江洋大盗之类的牛人啊也不少见。我们有理由相信呢，顾大章认识一些这样的人，因为呢就在九月初处死他的决议刚刚通过，监狱看守就知道了。但是这位看守没有把消息告诉顾大章，却通知了另一个人。这个人的姓名不详，人称是燕大侠，也在赵狱里混，但是既不是犯人，也不是看守，哎，每天就混在里面。据说呢，还是主动混进来的，几个月了都没人管。他是怎么进来的，不得而知。为什么没人管，不太清楚。但他之所以进来，只是为了救顾大章。为什么要救顾大章也不太清楚，反正他是进来了。得知处决消息，他也并不慌张，只是找到报信的看守，问了他一个问题：我给你钱能不能还几天？这看守就问：几天？这燕大侠就说：五天行不行？看守答：可以。在五天之后呢，看守就跑来找燕大侠：我已经尽力了啊，五天已满，今晚无法再保证顾大章的安全，怎么办？燕大侠也并不紧张，就说今晚定有转机。看守认为啊，燕大侠在做梦，他笑着就走了。几个时辰之后，他接到了命令，将顾大章押往刑部。还没等他缓过神来，徐显纯又来了。徐显纯呢急匆匆跑来，把顾大章从牢里提出来，声色俱厉地问了句话：你几天以后还是要回来的？然后他又急匆匆地走了。

顾大昌就很高兴啊。作为官场老手，他很理解徐显纯这句话的隐含意义，自己呢即将脱离诏狱，而徐显纯无能为力。因为所谓锦衣卫东厂都是特务机关，并非司法机构，这件案子被转交刑部公开审判，就意味着徐显纯们搞不定了。很明显呢，他们受到了压力，但为什么搞不定，又是什么压力，他也不知道，这是个相当诡异的问题。魏国

0: 如此，因为刑部尚书李养正也投了阉党，部长大人尚且如此，顾大人就没辙了。天启五年九月十二日，刑部会审，李养正呢，果然不负其阉党之名，一上来就呵斥顾大章，让他老实交代。更为搞笑的是啊，他手里拿的罪状就是徐显春交给他的，一个字儿都没改。底下的顾大章都能背出来了，李尚书读错了，顾大人还时不时的提醒他两句。审讯的过程呢也很简单，李尚书要顾大章承认，顾大章不承认，并说出了不承认的理由：我不能带死去的人承受你们的诬陷呐。李尚书沉默了，他知道这位曾经的下属是冤枉的，但他依然做出了判决。杨涟、左光斗、顾大章等六人因收受贿赂结交江臣，处以斩刑。这是一份相当无聊的判决，因为判决书里的六个人有五个已经挂了。实际上把顾大章先生拉出来单练，先在诏狱里一顿猛打，打完再到刑部说明打你的合法理由。形势急转直下呀，燕大侠也慌了手脚。一天夜里他找到顾大章，告诉他情况不妙。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顾大章并不惊慌，恰恰相反，他用平静的口吻向燕大侠揭示了一个秘密，出狱的秘密。第二天在刑部大堂上，顾大章公开了这个秘密。顾大章招供了，他供述的内容包括如下几点：杨涟的死因、左光斗的死因、徐显纯的刑罚操作方法、绝笔、无人性的折磨、无耻的谋杀。刑部知道了，朝廷知道了，全天下人都知道了。魏忠贤不明白，徐显纯也不明白，甚至燕大侠还是不明白。顾大章之所以忍辱负重活到今天，不是心存侥幸，不是投机取巧，他早就想死了，和其他五位舍生取义的同志一起光荣的死去，但是他不能死。当杨涟把绝笔交给他的那一刻，他的生命就不再属于他自己，他知道自己有义务活下去，有义务把这里发生的一切，把邪恶的丑陋、正义的光辉告诉世上所有人。所以呀，他隐忍等待，直至出狱，不为偷生，只为永存。正如那天夜里他对燕大侠所说的话：我要把凶手的姓名传播于天下，等到来日世道清明，他们一个都跑不掉，吾慕名矣。这才是他的最终目的。他做到了，是以今日之我们可得知当年之一切。一天之后，他用残废的手写下了自己的遗书，并于当晚自缢而死。杨涟呐，当日你交付我之重任，我已完成，吾慕名矣。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

0: 舵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至此，杨涟、左光斗、魏大忠、袁化忠、周朝瑞、顾大章六人全部遇害，史称六君子之狱。就算是最恶俗的电视剧，演到这儿，坏人也该休息了。但是魏忠贤实在是个超一流的反派，他还列出了另一张杀人名单。在这份名单上有七个人的名字，分别是高攀龙、李应生、黄遵素、周宗建、缪昌七、周启元、周顺昌。这七位仁兄啊，地位说高不高，就是平时骂魏公公的时候狠了点儿，但魏公公一口咬死要把他们组团送到阎王那里去。六君子都搞定了，搞个七君子也不成问题。春风得意无往不胜的魏公公认为他已经是天下无敌了，可以把事情做绝做尽。但是魏忠贤错了。在一部相当胡扯的香港电影当中啊，某大师曾经反复地说过不太胡扯的话，凡事太近，缘分必定早尽。刚开始的时候呢，事情是很顺利的，东林党人的势力没有，气节还是有的，不走也不逃，坐在家里等人来抓。李应生、周宗建、缪昌七、周启元等四人相继被捕。上路的时候呢，还特高兴，因为在他们看来，坚持信念被魏忠贤抓走是光辉的荣誉。高攀龙呢更厉害，抓他的东厂特务还没来，他就上路了，自尽了。在被抓捕前的那个夜晚，他整理衣冠向北叩首，然后投水自杀。死前呢，留有遗书一封，有言如下：可死不可辱。在这七个人当中啊，高攀龙是督察院左都御史，李应生、周宗建、黄遵素都是御史，缪昌七啊是翰林院御德，周启元呢是应天巡抚。说起来不太起眼的就属周顺昌了。这位周先生曾经是吏部员外郎，论资历权势那都是小字辈，但事态变化正是由他而起。周顺昌字景文，万历41年进士，嫉恶如仇。说起周兄啊，还有个哭笑不得的故事。当初呢，他在外地当官，有一次人家请他看戏，开始挺高兴，结果呢看到一半突然是怒发冲冠，众目睽睽之下跳上舞台，抓住演员一顿暴打，打完就走。这位演员之所以被打，只是因为那天呢他演的人是秦桧。听说当年演白毛女的时候，通常是演着演着下面突然来一枪把黄世仁同志给干掉了。看来啊，这个历史啊是有传统的啊，连几百年前的秦桧都不放过，现在的魏忠贤当然也没问题啊。其实呢，最初名单上只有六个人，压根儿就没有这个周顺昌。他之所以成为候补，是因为当初魏大忠过境的时候，他把魏先生请到家里，好吃好喝，还结了亲家。东厂特务想赶他走，结果他说，你不知道世上有不怕死的人吗？回去告诉魏忠贤，我叫周顺昌，只管找我。后来啊，东厂抓这个周启元的时候，他又站出来大骂魏忠贤，于是魏公公不高兴了，就派人去抓他。周顺昌呢是南直隶吴县人，也就是今天的江苏苏州，而且呢，为人清廉，家里很穷，还很讲义气，经常给人帮忙，在当地的名声很好。东厂特务估计不太了解这个情况啊，又觉得呢，苏州人文绉绉的好欺负，所以一到地方就搞潜规则，要周顺昌他家拿钱，哎，还公开了扬言，如果不给，就在半道把周顺昌给黑了。可惜呀，周顺昌是真没钱。他本人呢也看得开，同样扬言一分钱不给能咋地。但是人民群众不干了，他们开始凑钱，有些贫困家庭把衣服都当了，只求东厂高抬贵手啊。
这次带队抓人的特务叫做文之丙，哎，可谓是王八蛋中的王八蛋的，得寸进尺，竟然加价，要了还要，哎，这就过于扯淡了啊！但是为了周顺昌的安全，大家都忍了。第二天呢，为了抗议逮捕周顺昌，苏州举行罢市活动，要换个明白人啊，看到这苗头那就该跑路了。可是这帮特务实在是太过嚣张，或者是太傻，一点不消停，还招摇过市，欺负老百姓。为了不连累周顺昌，大家又忍了。一天之后，苏州市民涌上街头为周顺昌送行，整整是十几万人呢，差点把这个县衙都挤垮了。巡抚毛一路吓得不轻，表示有话好好说。有人随即劝他，众怒难犯，不要抓周顺昌，上奏书说句公道话。毛一路呢，胆子比较小，得罪群众那是不敢的，得罪魏忠贤呢，自然也不敢。想来想去，一声都不敢出。所谓干柴烈火，大致啊就是这个样子。十几万人气势汹汹，就等一把火。于是文之丙先生挺身而出了，他大喊一声：“东厂逮人，鼠辈赶耳！”哎，这火就被点燃了。勒索收钱不办事，欺负老百姓，十几万人站在眼前还敢威胁人民群众，人蠢到这个份上，那无需再忍了。

短暂的平静之后，一个人走到了人群的前列，面对文之炳啊，问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东厂逮人是魏忠贤的命令吗？问话的人是当时一个寂寂无名后来名垂青史的人，他叫燕佩维。燕佩维啊，是一个平民，一个无权无势的平民，所以呢，当文特务确定他的身份之后，顿时是勃然大怒，割了你的舌头，东厂的命令又怎么样？哎，他穿着官服，手持武器，他认为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燕佩维会害怕，会退缩。然而，这是个错误的判断。燕佩维振臂而起，高呼：我还以为是天子下令，原来是东厂的走狗。然后呢，他抓住眼前这个卑鄙无耻、飞扬跋扈的特务，拳打脚踢，发泄心中的怒火。文之炳被打懵了，但其他特务反应很快，纷纷拔刀准备上来砍死这个胆大包天的人。然而啊，接下来他们看见了让他们恐惧一生的景象，十几万个胆大包天的人已向他们冲来，这些此前沉默不语任人宰割的羔羊已经变成了恶狼，纷纷一拥而上，逮住就是一顿暴打。由于人太多，只有离得近的能踩上几脚，离远的那就脱鞋，看准了就往里砸。东厂的人都疯了，平时的大爷当惯了，高官们看到他们都打哆嗦，

0: 这帮平民竟敢反抗。由于反差太大，许多人的思想啊没转过弯来，半天还在发愣。但他们不愧训练有素，在现实面前迅速地完成思想斗争，并且认清了自己的逃跑路线，四散奔逃。有的跑进民宅，有的跳进厕所，有位身手好的还跳到房梁上。说实话啊，我认为跳到房梁上的人这个脑筋有点问题。人民群众又不是野生动物，你以为他们不会爬树吗？对于这种缺心眼的人，群众使了更为简洁的方法，一顿猛踹，连房梁都踹动了啊，直接把那个人给摇了下来，一顿群殴，当场毙命。相对而言呢，另一位东厂特务那就惨得多，他是被人踹倒的，还没反应过来，又是一顿猛踩，被踩死了，连肇事者都找不着。值得夸奖的是啊，苏州的市民们除了有血性之外，也很讲策略，所有特务都被抓住暴打，但除个别人外，都没打死，是半死。这样呢，既出了气，又不至于连累周顺昌。打完了特务，群众还不满意，又跑去找巡抚毛一路算账。其实啊，毛巡抚比较冤枉，他不过是执行命令，胆子又小，吓得是魂不附体，只能躲进粪坑里，等到其他的地方官来说情，稳定秩序，才把浑身臭气的毛巡抚捞出来。这件事情当中啊，东厂特务被打的是晕头转向，许多人被打残，还留下了极深的心理创伤。据说有些人回京之后，一辈子都只敢躲在小黑屋里，怕光怕声，活像得了狂犬病。气势出够了，也闹大了。东厂抓人呢，人没抓，还被打死几个。魏公公如此窝囊，实在是耸人听闻，几百年来都没出过这事儿。按说呀，接下来应该是腥风血雨，可是十几天过去，别说反攻，连句话都没有。因为啥呢？魏公公也被吓坏了。事发之后，魏忠贤得知事态严重，当时就慌了，马上把首辅顾秉谦抓来一顿痛骂。说啥呢？说是他本来不想抓人，听了你的馊主意才去干的，闹到这个地步怎么办？魏忠贤的意思也很明白，他不喜欢这个黑锅，希望顾秉谦帮他背。但是顾大人岂是等闲之辈，只磕头不说话，回去就养病，索性不来了。魏公公无计可施，想来想去，只好下令把周顺昌押到京城，参与群众一概不问。说是这么说，但是过了几天，顾秉谦看风声过了，又跳了出来，说要追究此事。还没等他动手啊，就有人自首了。自首的是当天带头的五个人，他们主动找到巡抚毛一路，告诉他事情是自己干的，与旁人无关，不要株连无辜。这五个人的名字是燕佩维、杨念如、沈阳、周文元、马杰。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 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